0: 近年来，津南区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政企同行，双向奔赴，各项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和在光伏领域的先进经验，积极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携手打造政企合作新典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泉、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参加。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闲置低效资源再利用这一关键课题，学好政策，掌握方法，理清路径，努力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
0: 市规划资源局利用处副处长李志伟聚焦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有关支持政策，从背景意义、政策导向、适用范围、盘活路径、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与深度剖析，并为津南区有效开展盘活工作、推动内涵式发展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把盘活存量作为推动内涵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抓手，带头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一体推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让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精准掌握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努力实现政策红利最大化、项目落地最快化、盘活成效最优化。要持续深化1+8+15统筹调度机制，聚焦重点盘活项目分类施策，加大招商推介力度，打通审批绿色通道，推动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郑建立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津南区迎南聚市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
3: 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津南区基层营商系列方案，同步推出全域接任惠企服务手册，将政策指引送到基层一线。流动服务站点、福林会站点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服务网络进一步向商圈楼宇延伸。活动还印发并解读了招商加营商联动共建工作方案，推动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建设同频共振。随后，在全场见证下，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正式启动。同期开设的营商市集成整场活动亮点，营商环境成果展示区以图文展板与数据图表集中呈现全区阶段性改革成效。政企同行有需必应综合服务区重点展示惠企服务体系架构、数字化建设进展及定制式惠企政策。街镇营商风采台前，各街镇经开区亮出属地惠企举措与特色品牌，互学互鉴氛围浓厚。部分职能部门还设立部门职能专班服务窗口，现场为企业答疑解难。未来，津南区将持续推进惠企服务月，依托流动服务站点、街镇联动、部门专班等载体，推动政务服务资源持续下沉，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服务在身边，诉求有回音。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通讯员孙英清报道。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汇演以舞蹈亲吻祖国开篇， 节目融合红色文化、传统民俗与民生实景，旗袍秀、器乐演奏、天津快板、太极空竹、特色舞蹈轮番登台，演员们用婉转乐曲、灵动舞姿抒发爱党爱国、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怀。活动同步设立宣传服务台，开展反诈、禁毒、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在欢庆华诞的同时，引导群众筑牢安全意识，践行绿色生活。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小站镇检河南社区党总支举办“新会检河，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以赛促学，筑牢党员群众红色信仰。赛事设置个人必答、极速抢答、风险挑战三大比拼环节，穿插两轮观众互动答题，试题紧扣四史、长征精神党的理论知识。社区、中国银行、小站镇卫生院、前营村、小站第一中学五支代表队参赛，各支队伍沉着应战，奋勇争先，展现了扎实的党史学习教育成效。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何立源社区以“瓷片会山河，老党员讲党史，志愿清洁家园”的形式，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活动现场，青少年利用青花瓷碎片拼接勾勒出中国地图，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党的赤诚祝福融入创作之中。社区老党员讲述党的发展历程、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勉励孩子们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红色接班人。随后，老少携手将社区活动室整理得整洁有序。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领事郡社区开展“红心涌向党，筑梦新征程”七一文艺展演，辖区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现场舞蹈、合唱、萨克斯演奏、红色京剧选段、独唱轮番上演，大家用不同的节目形式诉说红色故事，抒发爱党情怀，让红色文化在社区持续焕发活力。山沟虽小，藏着国之大计，农事虽微，关乎万家温饱。一句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道尽总书记绵长的乡土情怀。下面请听新华社报道，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一同见证山沟之中的兴农大业。
5: 在陕北插队的青年啊，他给我留下的东西的话，几乎还是带有一种这个很神秘也很神圣的这么一种。
6: 1969年，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村插队。深藏在陕北黄土高坡山坳里的梁家河，举目四望全是山，摇动依山而建。
5: 习近平刚来的时候啊，事实上很不习惯，因为那时候陕北的卫生条件比较差，比如说跳蚤、蚊子、孟子、臭虫比较多。吃的都是野酸菜、高粱团子，
7: 我几乎那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
6: 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他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当20岁的习近平接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淤地坝。
5: 他当时说，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坝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
8: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干不成，这冬天这个冰太厚了，都没人敢下去，进村光是这样子下去啊，自己先下去把这个冰刨过以后铺垫上，大家都一块下去一块干。
6: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习近平用行动获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
5: 1974年到1975年，就那一年多时间，村里共建起了5座大坝，增加了100多亩坝地，面积增加了，地也好了，收成就高了。
9: 耕地有了，口粮问题逐步在好转，但村民煮饭缺煤少柴，习近平为此绞尽脑汁。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意识到这可以解决问题。
8: 就是当时在这个报纸上看到四川做沼气，就向县里汇报以后，说比如带人啊到四川学习一会儿，回来以后就在咱俩这儿就大沼气。当时干这些大家也有助力，咱家这个气温跟四川不一样，他咱这办事不适应的，后来就慢慢给大家做工作。
7: 第一个池子是颇费功夫，就是一直啊看到这个沼气池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其出。最后这个一突开啊，就见了我满脸喷粪的，满脸是粪，哎，但是呢这个气就呼呼而冒，哎，我们马上就是这个接起管子那块儿，哎，我们这个沼气灶上啊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而那个已经憋的呀，我看那个再憋一阵的那个池子要炸了，哎，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另外的沼气池可能相隔了一两天建成，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9: 大胆实践，勇于创新。1974年，习近平带领群众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一举打破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轰动了整个延川县。
5: 习近平办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伙们的践行事儿，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都还念他的好。
9: 回顾习近平当全村领头人的那段日子，石春良觉得“实”字就是最好的概括。赵家河村的高小梅也这么觉得。
10: 我们不识字，站在习近平教的那个写字界的名字，就是那车才给我村里搞社交，发现给我这股人日子间都不识字，在习近平给我办念想。
9: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为人民做实事成为习近平不变的目标。他带领乡亲们打出梁家河第一口吃水井，成立梁家河第一个铁业社、缝纫社和第一座磨坊。在深入农村接触农民、操持农活中，习近平读懂了生活这门学问，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特别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15年2月，习近平再回梁家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春风中，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昔日愿景早已成真。如今梁家河更是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家家户户都是好光景。
11: 这些年来，梁家河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们变得自信了起来，日子好过了，产业也越来越丰富了。梁家河村民了心里都有了闯劲，越干越有劲。
10: 苹果是我们梁家河的特产，我种25卖的16万吨，个头特别大。
12: 总书记在梁家河的基层工作经验给我们驻村工作启发很大，就是要俯下身子，合下心，深入基层，才能真正了解百姓所需所盼。
13: 这种敢想敢为、善做善成的工作作风，也激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现在我们的产品实现了中海油、中石油等国内重点石油企业的全覆盖。
14: 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工作中的底色。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做好三农工作有着这样的启示，同样指引着广大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增强人民福祉中深化精神境界。
9: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15: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1.0，眼睛就是健康的， 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今天我们就跟随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来了解一下如何守护眼健康。
16: 其实过去呢，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医生、视光医生，还有很多从业者，包括老百姓呢，觉得就是我有视力问题，我需要戴眼镜儿。那我没有视力问题，我 1.0 的视力是不是就是一双健康的眼睛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从出生早期，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意识，要防止一些先天性眼病的发生，包括斜视、弱视的筛查。而且呢，在0到8岁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近视发生的风险。而到了8岁到18岁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时期，近视的防控就应该成为重点。
17: 是的，
16: 包括呢，我们到18岁以上了，是不是我戴上眼镜了，视力1.0了就一直好了呢？也不是，就是18岁之上，在40岁这个年龄段，因为大量的用眼、大量的视频终端，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健康的眼睛的功能的问题发生，例如说可能会有视疲劳，
17: 是
16: 可能会有干眼，可能会有我们这个屈光矫正不到位有近视发生，而且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个屈光目症，没有近视远视散光，他也会有一些视疲劳或者是干眼的问题。那我们到40岁之上，当我们步入这个老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需要一副花镜，
17: 是
16: 我们不仅仅是说我要看书，我要戴一副花镜，而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防止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眼病的发生？我们在矫正我们视力的同时，能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用眼的这种状态？
17: 是的，
16: 所以呢，从出生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在全年龄段全程你都要关注你的眼健康，同时我们也如此，我们也会关注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有屈光不正的人，哪怕你没有近视远视散光，我们也要关注你从功能性眼病，从预防眼病的发生。其实我们有一个大目标，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要拥有不是一双视力好的眼睛，那我们希望他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好，而且呢是健康的，没有这些视疲劳，没有异常的双眼视，没有这些功能性的眼病。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对眼健康的关注，通过我们来推进我们这种健康的管理，能够让更多的人少有近视，近视增长慢，而且能够推迟老化，减少一些眼病。那为了这样的一种工作，为了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模式，希望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健康的、明亮的。
1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9: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
0: 辛
1: 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

0: 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我们一起行乐。
10: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2: 我是驱马的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3: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13: 滥用就是毒。
12: 年轻人请牢记，
14: 音乐随我动，唱响新生活。

0: 还有今。
1: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2: 是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啊，也是互相成就吧。
3: 就是在和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还感受到了您的另一个特质，这应该是特别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您很稳健。为什么要说稳健呢？因为它对应的一个场景可能是紧急。因为我也知道吉达尔承担了很多国家级的非常有分量的项目啊，比如说登月舱地面分离系统，比如说长征火箭专项，是吧？这些都是国家级的项目。当这些任务过来的时候，那它其实要求很高，可能有的时候时间也很紧迫，那您的状态就决定了我们在整个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的状态，那个时候还能保持住这份稳健和自信吗？
2: 其实呢，当接到这两项任务的时候呢，作为我一个公司的最高领导啊，一个是呢坦然面对，一个是认真的分析，最终我们决定这个产品、这个设备是我们能做好的。好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好啊？那叫要一步步的分解啊，从这个设计啊，从研发啊，从这个生产，从最后的装配啊，我们把每个细节都分得很细啊，最终呢形成一个极尽完美的产品，客户满意的产品。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大家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啊，因为登月实验舱也好，这个大火箭项目也好，关乎着整个这个说大了关乎整个国家啊，说小了关乎着整个给我们合作这些大型央企的这个他们整个产品的交付啊。所以说呢，我们呢也对整个工期上、在质量上、在材料上选择上啊，都给我们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要亲自上阵啊，集中我们公司最顶尖的人才，是吧？最优势的这个工艺员工啊，生产员工啊，把这个产品呢，认真的把它生产好。最终呢，这两个设备呢，都得到客户的非常高度认可。每次我去航空医院看到我们生产的设备，我特别自豪啊，特别自豪。当这个火箭上天的时候，我说你看了吗？这个火箭上面那个底壳是我生产的设备悬压出来的啊。当这个登月实验舱，当然现在登月还没有实现啊，但是我就说，登月很快就实现，但是登月实验舱的设备是我做的啊，而且是当走在那个航空医院宽大的车间的时候，看到我做的设备在那处理着，在那调试着，哎呀，我特别自豪，特别骄傲，也感觉呢，为中国的这个整个装备制造领域，甚至航空航天领域做出了我的贡献啊。包括你看这个，有时候大街上跑这些汽车，特斯拉汽车，包括这个蔚来汽车啊，这些汽车他们的生产设备90%都是我来做的啊。所以说我有时候说，你看这路上跑的汽车都是我用我生产的设备，这个锻造出来的，挤压出来的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航空的这个歼20啊，这些战斗机上啊，也有我们好多做的设备做出来的这个部件啊。
3: 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一幕幕，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哈。我觉得李总也是一个特别能够讲好自己企业故事的人。企业能够讲好故事，关键是企业得有故事啊。
2: 对对，
3: 是不是？接着咱们再说一个故事好吗？就是我们打破了国外在工业母机领域的垄断，那么在攻克这个技术壁垒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不是又历历在目了？
2: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企业发展中啊，是攻克了很多的啊技术难题、技术壁垒啊。 包括我们研发了很多工艺上的一些设备，啊，我们自用的一些工艺设备。这时候呢，我们就集合了很多的资源，啊，包括大学的资源，啊，天大，包括像这个燕山大学，啊，包括我们还有公司的这个一些高管，还有一些技术性人才，我们就在共同研究、共同探讨，最后形成一个结论，啊。所以说，有些这个设备我们研发出来，当这个设备在我们工厂内得到了应用，把我们的整个工艺路线啊，整个工艺产品的这个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发生质的变化的时候，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虽然痛苦一些，虽然付出的多一些，但最后那种成就感啊，还是很值得这个欣慰的啊。在2018年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我们的研发的这个大型这个断压机上用拉杆设备啊，拉杆这个零部件，当初呢这个抛光就是它的光洁度要达到啊1.6啊，目前中国的工业母机没有能达到光洁度达到1.6的这个设备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找到了燕山大学的这个机械学院的副院长啊，他们这个组建了一个团队啊，我们公司呢也组建了由一个副总带队啊，我亲自指挥的一个团队，我们共同研究这个装备。研究装备呢中间呢反复讨论啊，多次这个小型的试验啊，以及还有走访了很多的这个研究了很多国外的这些设备的一些这个文献啊。最后呢，我们结合着燕山大学这个团队给我们出的方案，再结合着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机床行业的他们的这个做这种设备的经验，最后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啊与众不同的应该是我们独创的吧，这么一套设备。这个设备的研发呢，最终呢使我们拉杆的这个光洁度啊达到了1.6啊，甚至在这个要求严的情况下呢，我们还达到0.8啊。这个来了以后呢，好多人呢对我们这个设备呢也申请了专利啊，同时呢这个正在申请这个进步奖啊。所以说呢，这个设备的研发对我们整个在拉杆的这个领域的地位啊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啊。包括就像刚才我说的大连舒乐啊，它是纯德资企业，它来到我们公司以后，把他们工厂的所有的拉杆的制造啊，这种设备零部件的制造全都交给了我们，啊，所以说呢，在整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工艺设备的上面的这个我们的发明也好，还是我们的共同研发制造也好，特别多啊。这是我是其中说的其中一件，包括还有说去年我们这个对这个冶金装备的这个卷筒轴呢是整个冶金装备最核心的部件。卷筒轴上边的每个卷筒上边有4块扇形板，扇形板它要求同心度、光洁度特别高，啊，目前呢国内还没有几家企业能达到，啊，但是我们当接到这个订单的时候呢，首先是兴奋，因为这个订单呢难度系数高，啊，国内只有一众目前在做，而且做的呢也不是特别好，啊，第二呢，我们拿着订单以后呢，一个是这个想把它做好，所以说呢我们就反复的研究，我通过我们的小组跟天大啊共同研发了一套就是制作扇形板啊的这个叫这个旋转体啊。最后呢这个扇形板呢我们成功的在去年年底吧啊成功研制成功啊，也为这个整个中国这个卷筒轴在扇形板这个领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啊。
3: 看来像这样特别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故事还有很多啊，那我们其实要注意积累下来。
2: 是，其实我们
3: 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得写一本关于吉达尔的故事啊。
2: 其实我们吉达尔呢这些年，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卷筒轴扇形板的加工装备，包括还有这个尼曼螺纹，尼曼螺纹的制造工艺啊，目前我可以自豪的说，这绝对是我们吉达尔首创，啊，这个，而且是这种装备制造能力呢，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去做到的，啊， 这里面呢，既有我们丰富的经验，也有这个靠这些大学啊的支持啊，大学老师的支持，再就是靠我们这个高管团队啊这些人的这个他们不断的创新吧啊。你看现在我们公司的人才，既有国铁专家啊，也有985啊，也有211，啊，也有从大型央企出来一些专家啊，还有一些这个高管，现在都在我们企业。啊，这些人才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有些人呢是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甚至有些人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作为我一个企业家董事长，就是如何把握好这些人才，把握好这人才在企业的每个岗位上发挥出他的这个能量啊和贡献，做出他的贡献啊。
3: 确实李总是很有亲和力的，刚刚我一直在说李总人缘好，是吧？您看能够聚拢这么多的人才呢，企业的掌门人他确实得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把大家吸引过来。当然最后我们的人才在企业当中是不是真正能够留下来，可能更要看我们企业能够为这些人才如何赋能。在这个方面您的思考又是什么？
2: 其实民营企业呢，在集聚人才方面呢，要通过这个很多的方式，你们要招人才，引人才，挖人才，啊，这个不同的
3: 还有自己的培养人才
2: 啊，对，还有我们自己的培养人才啊，所以说要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方式解决企业人才的需求。一个企业的发展，人才绝对起着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人才。是企业是干不成的，也干不好的。所以说呢，我在这些年我们企业的发展也得力于人才的红利啊。我们既有这个咱们这个大型央企的啊高管人才，也有从社会上招揽的这些985的啊这个人才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企业内部培养起来的这种人才啊。其实我对这个人才呢，不光是讲究留啊，还要讲究去，啊，随着企业的发展，啊，这个既要把企业需求的人才招进来，也要对企业跟不上企业发展节奏的人，啊，让他离开这个企业，啊，这样更有利于呢企业的这个发展。所以说，我一直讲究这个，不光是留人才，还要讲究企业人才的新陈代谢，啊，永远让企业保持一种活力的存在。尽量不让每个人才掉队，但是他掉队了要果断的裁撤掉。
3: 那看来您还是在这方面还是很果断的。
2: 因为人才呢，你看有些人才的发展当中，你看我们在几年以前招揽人才，他在那个时期那个阶段对企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阶段呢，可能企业发展到另一个新的阶段了，这时候对人才的这个要求更高了，他自己呢又跟不上企业的发展，啊，又跟不上这个作为企业这个董事长也好、老板也好的发展的这个思想跟思路，啊，那他要及时的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啊，然后我们再及时调整。所以说，企业的发展对人才的这个把控，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不光是把控留下来，还要更要把控，如何的更快的调整人才。所以说我们每年呢，这个开年会，啊，都提出一个口号上，要不断提升、改造、优化我们的。

0: 员工队伍建设。
1: 嗯。
0: 啊，队伍建设是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法宝啊。所以说，每年我们都在调整我们的这个人才架构、人才结构啊，包括人才啊。
1: 嗯。啊。刚刚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您的人才观是吧？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啊，李总说到了，我们不仅要留住人才，对于有一些可能不太适应企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时候可以成为人才的人，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退出的机制，
0: 对对，
1: 是吧？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还真有点担心，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是大众传播的一个节目嘛，大家听到了之后会不会觉得啊，李总？嗯，心还是很硬的。但其实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锻炼我们每一个员工，他永远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积极进取、不断学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种状态真的需要我们伴随一生。
0: 因为一个企业的存亡要大于一个员工的在企业的存亡。所以说呢，虽然说起来呢，作为一个企业老板，你还要这个对于这个过时的员工进行裁撤，
1: 嗯，
0: 啊，甚至让他退出企业，啊，从这个人性化角度讲，啊，我会给他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其他岗位，
1: 嗯，
0: 啊，从不适应的岗位给他调整岗位，再岗位还不行，还调整岗位，啊，但是呢，绝对不能让他在这个岗位上。不干那个岗位应该干的这个活儿啊，应该付出的努力啊，所以说呢，我不是说把员工直接就让他离开公司，啊、不是，只是给他岗位的调整啊，调整
1: 给机会，其实还是要给机会，
0: 给很多机会，通过谈话，通过这个调整岗位啊，
1: 嗯、
0: 给他创造更多机会，让他呢尽快呢能跟上公司发展的步伐，跟上这个企业的变化。啊，但是有些人他实在跟不上，那作为我企业老板来说，我也不能这个容忍他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一些阻碍，啊，所以说呢，这些呢，这个每年我们开会的时候呢，也经常提这个事情，大家呢也都给充分的理解，所以说呢，在这种环境下，退出的人恰恰会很少，啊，几乎没有。因为每个人看到公司这种文化、这种理念啊，都在拼命的跟着队伍往前走，拼命的在调整自己的思想，所以说这几年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啊。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企业做出重大的贡献，是吧？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企业发展的这个潮头上，我们能够站得住？这员工他自身来讲，他也有这种荣耀感呐，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企业呢也赋予了员工的很多的这个，就像您说的这个荣誉，我们是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啊，也是天津市这个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啊，还是这个企业这个员工关怀啊先进单位啊，包括我们在待遇方面，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给我们员工说的一句话，我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给你涨工资的理由啊。啊，我并不是不想给你涨工资，只不过是缺理由。那你给我，啊，待遇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你把事儿干成了，干好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好，那我们接着说，对于有重大贡献的企业员工，我们的激励机制是什么？
0: 作为对企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这样的员工呢，一个是精神上鼓励，啊，一个是让大家呢感觉呢他为企业付出了，给企业做出贡献了。啊，他要他在企业呢受到足够的尊重，啊，比方举行这个颁奖，啊，发奖金，
1: 就是给他最荣耀的时刻
0: 啊，最荣耀的时刻。再就是呢，在这个工资啊，包括奖金上，包括年终奖上，啊，用这个物质性的奖励也要跟上，啊，让他这个付出既有回报，啊，回报啊也能促进他再次付出，啊。
1: 刚刚您也说齐达尔有200多名员工，这些员工您都认识吗？您都了解吗？
0: 这些员工虽然我不能做到每个人都了解，但是呢我努力去了解每一个人，啊，首先呢我是每个月啊几乎要给这所有的员工啊搞一次座谈，是分组啊，我们18个部门呢分18次，我给这些员工呢都要见面啊，了解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啊，工作状态啊，以及甚至家庭有什么需要公司需要帮着去解决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让他自己呢对自己这个月的工作

0: 的错误啊，又叫的受到了一个小小的处罚，对他的工作呢以后呢也有促进作用啊。所以说这样呢，我给我们的员工保持一个这么好的沟通渠道呢，大家呢也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也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家，更多呢是了解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给发展策略、发展战略。啊，所以说呢，我们员工的这个相对的稳定度是非常高的，对企业的认可度也是非常好的啊。不管从咱们这个衣食住行上啊，包括他们跟这个领导关系上、同事关系上啊，包括工作环境上有什么的要求啊，他们都会及时的给我提出来，我也会及时的给他们解决啊。所以说，在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没有一个说我这个老板当得不合格的，没有一个说我老板不好的。
1: 那我得给你鼓掌了，如果请你给自己画一个像啊，那你觉得你在员工心目当中是一个怎样的老板形象？
0: 我感觉员工对我的印象呢，第一呢是这个比较严厉，啊，因为我们
1: 有
0: 公司
1: 敬
0: 的
1: 畏感。
0: 啊，对，有敬畏感，因为我们公司在管理上呢，在制度上呢还是比较严的，啊，这个上班不能玩手机啊，不能这个抽烟呐，包括在这个餐厅就餐、宿舍卫生啊，我们都有一整套的管理的这个制度啊，但是呢，这些制度呢，是我们基本上是柔性，啊，柔性执行啊，既要大家对这些制度产生一种敬畏，啊，包括呢，对这些这个安全措施啊，戴安全帽啊，穿劳保鞋呀，包括这个戴安全手套啊，这些我们也是要求比较严的。这严的同时呢，大家都给予呢，非常积极的配合。大家也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制定不是为了企业，不仅仅是为了企业，更多的是为了他自身，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对我的印象应该是，第一呢是有种敬畏，啊，第二呢，有种尊重，因为他也深知作为一个老板，作为一个企业的掌门人，啊，不易，啊，特别辛苦，啊，所以说呢，谈不上同情，啊，只能是尊重，
1: 尊
0: 啊，
1: 重、
0: 尊重、
1: 理解，
0: 理解，啊，更多呢还有一种信任，因为自从我当这个公司老板以来，就是对工人的这个各种方面待遇，啊，工资啊，这个年终奖啊，从来没拖欠过，啊。也没有从来没有做违背这个承诺的事情啊，所以说有一句话叫轻诺必寡信嘛啊，所以说我这个从来不轻易许诺，但也只要许诺的，我肯定能做到，啊，所以说员工呢对我也是非常信任的。现在跟着我公司十几年的员工，大概占30%到40%
1: 那
0: 啊，
1: 企业发展到现在也就是13年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有很多的老员工
0: 老
1: 真
0: 员
1: 的
0: 工，
1: 是一直在跟随着你
0: 对对。
1: 啊。
0: 所以说呢，我对他们呢，也充满着一种，就是一个是尊重，啊，更多的呢是这个，有一种亏欠的感觉，
1: 亏欠，怎么讲？
0: 因为我们这些员工跟了我这么多年，我虽然努力的在为他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呢，我总感觉我理想中的他，我给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的状态，还有一定差距，啊，所以说呢，我对他们呢，因为他们把整个的青春，啊，甚至整个家庭的这种担子都交给了我，所以说呢，我总有一种亏欠，当然这种亏欠呢，也是我前进的动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我也会努力呢，把这个企业做好，啊，让家在大家的待遇也好，生活方面也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啊，
1: 刚刚说了给自己画个像，画一个什么像，是吧？是，有一种敬畏感啊，还有就是对你有信任啊，再有，其实我觉得说了这么多，还是一位有温度的老板、企业家，心里边想的更多的是我为员工能够创设怎样的美好生活，这也是企业发展的另外一个动力
0: 对。
1: 啊。最初我们说到企业发展，我们要有使命，要解决这些技术上卡脖子的问题啊。再有另外一头，我们想到的是我们企业员工他们能够获得怎样的发展，能不能给他们人生出彩的机会？加油吧，李总。
0: 好，我一定加油。 我一定相信我们吉大的未来呢

0: 能够做得更好，也一定呢能够保障员工的这个收入大幅增加，员工的生活呢能够提高。
1: 是一位有温度的企业家，我就特别想问一点有温度的话题，可以吗？
0: 可以。
1: 啊，我们不聊工作了，我们现在可以聊聊生活吗？
0: 好，可以。
1: 你的爱好是什么？
0: 其实我的爱好呢，没有你看这个像打牌啊、喝酒啊，这个包括这个甚至像
1: 这属于不良嗜好
0: 啊，对，这当然属于
1: 都不沾边是吧？
0: 对对。其实说做企业呢，在前几年嘛，还有自己的爱好，你像旅旅游啊，这个玩玩无人机啊，玩玩摄影啊，还有这些爱好。自从这些年以来呢，做了这个企业以后呢，我感觉我的爱好就是这个企业，我的爱好就是把企业的事儿干好，这就是我的爱好。当春节在家休息的时候，我一想到这个春节放假要上班了，而且还有那么多事儿做，我特别兴奋，啊，我这个止不住的就想赶紧去上班，赶紧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赶紧把我想做的事情去做成，啊。
1: 看来坐在你对面的我和你在这方面呢是能够同频共振的。如果去问我，因为我在有一次和大家交流的时候，也有一个朋友给我提一个问题，你的爱好是什么呀？你的业余生活是什么呀？我说其实我最爱的还是我自己的工作，播音主持它已经融入到了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它既是我的事业，它也是我的爱好，在这方面咱俩还是高度契合了。
0: 对，因为同龄人嘛，
1: 看来70后我们还都是特别有这种事业心，
0: 对，
1: 把事业也完全的当做了自己的这个全部哈。
0: 这我就说嘛，这个事业，这个工作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生活中，把事业做好是我们重要的组成部分啊。
1: 遥想13年前哈，如果您没有选择创业，您大概会做什么了呢？
0: 因为
1: 公务员，
0: 这个我2013年这个中国政法大学读的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如果我没有从事创业，我估计现在我在这个大型的央国企啊，包括甚至外资企业从事这个高管工作啊，甚至给一些这个证券公司啊，或者搞一些资本运作啊，但是呢，我现在我认为我的选择没有错啊，我在做我想干的事儿。而且我有信心，这个相信自己能把事干成，也能干好。用一句话来激励自己，那就是相信，相信的力量。因为赋予了我这个工作，赋予了我这个事业去做，我只有用相信，相信的力量，只有用这个努力去把事干好的这个心态去做，我相信我一定能把事干成。
1: 相信，相信的力量。
0: 对，
1: 好，您对着摄像机，把摄像机想象成13年前的自己，刚刚创业之初的小李，对着他说句话吧。
0: 哎呀，13年前我的自己，刚刚创业的时候，说实话，没有太多现在的这个激情，只是想在干事儿。并没有说多大的奢求，我要把事干成，我要干成什么样，没有，只不过是想这个事儿我去干，能干成什么样，没有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规划也好，一个画像也好，没有，只是干着干着干着干着，突然有了想这个事儿能干成一个什么样子，有了一个更多的目标规划，这方向，
1: 好，再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想象他是13年后的自己，你会跟他说什么？会跟自己说什么？
0: 13年后的我也将63岁，那个时候呢，这个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或者刚刚退休，因为现在退休63岁嘛，所以说我回首一望，感觉自己干了一件人生不悔的事儿。
1: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访谈接近尾声了，李总是不是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
0: 是的，因为做企业这么多年走来呢，有很多幸福，有很多快乐，也有很多痛苦，但是一路走来虽然很不易，但是又很喜悦，所以说呢，今天的话题，还感觉没有聊透，还有很多话， 想通过镜头来表达一个这个从业十几年、创业十几年的这个心得体会，想分享。时间有限，下次继续。
1: 那我们再约。
0: 再约。
1: 各位朋友，在天津这片制造业的热土上，像吉达尔这样深耕实业、向心而行的企业，正是“十五五”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的坚实力量。我们期待更多天津制造的故事，在这场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中被听见、被记住。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辛胜奇、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0: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1: 啊！
0: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或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4: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周四，我们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我们今天将会对话宁河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身边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有朋友拨打热线反映说，雨季来了，家里的屋顶漏雨，墙皮脱落啊，结果找到物业，物业说你等通知。这一等，有的就等了半年一年的时间啊。还有朋友说，楼下的烧烤店油烟直排楼道口，造成了家里这个呛得受不了。广场上呢，大清早就有人在那抽鞭子，觉都睡不踏实。这些烦心事儿到底该谁来管，怎么管？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将会连线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大家如果也是生活、学习、工作在宁河区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希望沟通解决，或者是对于区域的发展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记得如果发送信息过来的话，您记得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后续再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要针对宁河区市民反映的身边的像房屋漏雨维修、物业管理、夜市的规范经营，还有环境污染，特别是油烟噪音等等这些哈，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共同来探讨解决的方案。特别是现在我们天津已经进入汛期了，房屋漏雨的问题成。

0: 为市民热线近期反映的一个热点。像一位家住宁河区保利汇景苑的朋友，他住在七号楼的二门哈，他拨打热线反映说，家里卧室窗户右上角漏雨。2025年呢，检查是外墙开裂导致的。物业表示已经联系地产公司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没有安排维修。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特别是这几天又开始下大雨了哈，家里是不是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怎么样能推动解决？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宁河区桥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金锁的电话，来听听王主任的解答。您好，王主任。
1: 啊，你好。
0: 哎，这位朋友说的家里的情况哈，是在咱们保利汇景苑这个小区七号楼二门哈。他这个漏雨的情况应该也通过社区包括街道也进行了沟通哈。您是不是了解他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现在也沟通了物业，沟通了地产公司，但是没安排维修。那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街道能不能推动一下这个事儿，推动解决？
1: 啊，好，我来说一下啊。针对这个外墙开裂的这个渗漏信访事件呢，桥北街道是今年的6月9号啊收到的投诉，收到之后啊迅速进行了处置，第一时间呢派员去核查，经过与这个物业的核实，该房屋呢是去年的7月份呢质保期满，物业呀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啊收到的业主这个报修，并进行了这个现场这个探勘，初步断定渗漏是由这个外墙开裂引发的。
0: 它是刚过这个质保期是吧？
1: 对，
0: 相当于是、
1: 啊、
0: 7月份过完呢晚一点发现的，要在质保期里边就地产公司直接负责，按道理。
1: 没错没错、
0: 啊、您继续。
1: 然后这深层原因呢还得需要在施工的过程中呢进一步的确认啊，质保期内的呢由开发商啊负责啊，并且他们呢已完成了全部报修的这个渗漏户的统一修缮。因为咱们这户呢是质保期满后啊新增的渗漏问题，依照相关规定的需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住建部门呢统筹实施维修啊。街道的现在已经督促啊物业，对超这个质保期的房屋啊渗漏问题啊逐一进行登记，建立专项台账，并对接上级主管部门协调维修资金的申领事宜。目前呢资金的申领渠道已经畅通了，相关流程我们正在有序的推进，近期啊将对小区的渗漏房屋，不止咱们这一户，是集中的进行开展一次这个修缮整治。
0: 包括收集大家意见，包括报上级部门啊，我们去住建委去申请这个维修资金的使用，包括找相关的工程队，现在在所有的这个流程都在进行当中，是吧？
1: 没错啊，咱们接到全程跟进的，现在是。
0: 有望在今年这个雨季中间完成这个事儿吗？
1: 肯定啊，这个是肯定要完成的。
0: 好，也希望能快速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这几场雨啊，又急又大，确实是对大家这个房屋是一个考验哈。好，
1: 没错，
0: 感谢王主任的回应哈。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反映的是住在保利汇丰苑这个小区哈，跟刚才朋友是不是离得应该比较近，名字差不多哈。他说楼顶保温层老化，很多顶层房子都发霉了，还不是他一户哈，多次反映也没有得到解决。那这个小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质保期以内，还是已经出了？那我们的维修责任来如何界定？怎么来推动解决？
1: 桥北街道啊，高度重视这件事儿啊，第一时间已经的组织了核查和处置。经核实啊，这个小区还在咱们的质保期内。楼顶的保温层老化等质量问题呢，应该由开发企业承担维修的主体责任。现在呢，我们已将相关诉求啊转交物业，督促其对接开发商尽快开展排查还有修缮。另外呢，我们街道也和他们进行了一个对接，现在已经。
0: 应该是同一个开发商来开发的小区，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交房会晚一点，就比如说前面那一期这二期哈，我瞎说，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所以他还是在5年这个质保期以内的是吧？所以我们就让开发商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抓紧来推动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时限，大概什么时候能解决？
1: 因为涉及到开发企业，我们跟开发企业进行了第一轮的一个沟通了我们在近期还要紧盯这个事儿啊，进行第二轮沟通，督促他们尽快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好，我们也期待快速有一个结果哈，我们再跟大家来进行汇报啊。好，感谢我们的王金锁主任啊，这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啊，正在就宁河区市民朋友通过12345热线，通过广播新闻热线提出的一些身边民生问题来。

0: 作出回应和解答。正在对话的是宁河区桥北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王金锁啊。我们看到还有朋友也提到了这个房屋漏雨啊、墙面发霉的问题。这个相对也有点特殊，它是在运河家园6号楼2门。他说这是一个环迁房啊，也出现了漏雨、墙面发霉的情况，希望来进行维修。那这个我们如何来推动解决？
1: 啊，这个我们也进行了实地的勘验啊，确认房屋啊存在这个外墙渗漏的情况。街道呢已经协调专业的维修队伍啊进场施工，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修缮啊。为长效防范同类问题呢，社区同步联动物业，后续将通过楼栋的广播还有张贴维修公告等形式啊，告知存在房屋渗漏问题的居民呢，到村委会进行登记和报修，便于我们统一实施施工。
0: 好，感谢王主任。我们说的这几个事儿的具体的推动进展啊，也希望能看到下一步修完的一个结果，我们跟大家来通报哈。同时其实我们发现也有一些共性的问题，雨季这个漏雨的时候维修有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比如说这个产权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在保修期的问题，责任如何来划分，推动这个过程，比如说申请维修资金，这个我们能不能让它加速一点，这些共性的问题我们从街道的角度能不能有一套靠办法来推动快速的解决，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机制？
1: 桥北街道高度重视辖区内房屋的渗漏类啊民生诉求，现在建立了3项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呢，系统推进渗漏问题的闭环处置。一是呢，落实专人专办机制，街道明确专职人员统筹受理跟进各类房屋的渗漏投诉。各社区呢同步配备专属的经办人员，承接一线的诉求，实现群众报漏，快速接单，及时响应，压缩处置等候时限。二呢是搭建了多方上下联动的机制，纵向呢主动对接住建等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畅通维修资金的申请、质保责任认定等业务沟通渠道；横向呢联动小区物业、开发建设单位啊，协同勘验，理清维修责任，合力推进现场的检修施工。三是呢，定期的举行这个联席会议机制，街道常态化组织各社区小区物业召开专项工作的碰头会，集中梳理积压的渗漏台账，会商堵点难点问题，逐项呢明确整改实现与责任主体，持续推动房屋渗漏隐患的这个落地化解。下一步啊，街道还将持续跟踪整改的进度与维修的成效，压紧压实物业服务企业维修施工单位的主体责任，常态化的联动住建部门呢协同处置，切实改善群众的居住环境，彻底消除房屋渗漏带来的居住生活隐患。
0: 好，感谢王主任。解决好多问题其实是这样，我们本身各个部门可能都会说我们有一些权责的边界，但是要共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时候，就大家都得多伸一把手，形成合力啊，共同来推动这个事儿啊。也希望我们从街道的角度来牵牵头啊，我们来共同的让大家来多多使使这个劲儿啊，把我们市民朋友家中的这个漏雨的问题、房屋可能屋顶发霉等等相应的一些问题推动解决好。感谢您。好，感谢王主任。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是宁河区的一个主题哈。如果您也是工作学习生活在宁河区，有一些身边的问题想要沟通寻求解决，或者是提出意见建议的话，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打电话反映的问题呢，是在宁河区芦台街道赵家园小区2号楼，物业通过限制使用电梯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每7天需要去物业刷一次卡。这个问题好像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朋友都遇到过。那到底合不合理，该不该这么办啊？捆绑催缴物业的行为，催缴物业费的行为是不是合规？我们街道如何来规范物业企业的这种服务行为呢？我们请编辑要拨通一下宁河区芦台街道经济发展办副主任景晶晶的电话。您好，景主任。
2: 你好。
0: 这个情况应该您是了解的，对吧？就是我们的同这个我们辖区的一些居民应该也跟街道进行了反馈。我们从街道角度来说，是不是进行了核实？对于这种行为，我们怎么？

0: 看待，怎么来推动更好的解决？
1: 主持人好，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街道也是高度的重视，立刻呀责成咱们所属的赵家园社区去核实这个事儿。社区党组织已经约谈了物业服务项目的负责人，严肃规范企业的这种捆绑行为。我们了解到呢，目前这个二号楼电梯啊，它是不用刷卡的，业主可以正常自由使用电梯，它也没有就是说把这个缴纳物业费与电梯的这个使用权限挂钩，也没有存在这种捆绑的限制。他们是有一个正常的梯卡升级的这种业务，但是这个业务是随时可以去咱们物业办公室办理升级。后续呢，我们街道也会常态化
0: 监督。这是跟居民反映这个情况不完全一致，是吗？
1: 对对。
0: 就是如果大家去办了这个卡的升级，就不用频繁的再去刷吗？还是说像这朋友说，7天我要去，注册一下或者登记一下才能够进行正常的事？
1: 它是两个电梯嘛，有一个电梯是不用刷卡的，有一个是应该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刷卡，如果它是频繁的话。
0: 两部电梯，一个是可以随便用啊，另外一个需要这个刷卡，这个刷卡可能隔一段时间，如果你没交物业费的话，它可能隔几天你要去物业，我开通一个权限，是这么
1: 对，
0: 个情
1: 应该
0: 况
1: 是
0: 啊。
1: 这对。
0: 好，您继续啊。
1: 后续的话，我们街道也会常态化监督咱们，辖区内的物业企业的这种服务行为，严禁咱们以停水、停电呢、限制电梯等方式倒逼物业，倒逼业主这个缴费物业费，切实保障咱们全体业主正常居住出行的合法权益。
0: 从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角度，还有我们日常物业进行服务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不该这么做的，是吧？
1: 对对对，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街道，包括所在社区的党委组织啊等等啊，能够更好的发挥沟通协调的作用啊，给这个像您说了，我们约谈物业，让他知道，应该做哪些事儿，不该做哪些事儿，给大家做好服务，是吧？啊，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可能是将心比心，可能我做的服务做到位了，这个物业费的收取的比例会进一步的提升。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来电反映的是在朝阳花园啊，这应该也是咱们街道范围之内的一个小区哈，27的33号楼，每个楼层都有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阻碍消防通道。这个是觉得不太安全的哈，特别是万一发生了一个失火的情况。他说充电车棚本身是有，但是里面有很多不充电的电动车占位。那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样去协调？一个是这个让大家有更好的自觉性。
1: 我们街道那个就朝阳花园小区电动车这个进楼这个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啊，成立了社区物业还有网格员联合专制那个整理小组，常态化开展那个巡查管控工作。一是依托咱们社区网格群，持续推动电动车上楼消防安全警示，每天都有网格员呢，物业咱们分楼逐层的巡逻劝导，发现有这种情况呢，就立刻现场，劝阻。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不定期清理咱们充电车棚内长期占位不充电的这种闲置的车辆，划分规范呢，
0: 这
1: 充
0: 个怎
1: 电
0: 么清
1: 车
0: 理呢？
1: 位。
0: 帮他搬出来。
1: 对，帮他搬。有的是他属于那种长期不用的僵尸车什么的，回头找到车主询问，让他们自行处置，或者是咱们物业帮着处置一下都可以。
0: 充电车棚它有一个棚子啊，上面能遮风挡雨的，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愿意把车放进去。但是，应该把这个位置留给更需要的朋友，能在那儿充电有这个需求的朋友，是吧？这个大家需要互相理解一下。
1: 对，这些车位有好多，有很多，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啊，或者是咱们自行车，长期不用的情况，我们这一段时间也在清整这种僵尸自行车啊、电动车，还有咱们僵尸车的这种工作，后续呢，我们也联合社区定期开展电动车治理工作的一个成效宣传展示。持续巩固咱们这次整治的成果，守住小区消防安全底线。同时呢，咱们社区物业呀，也通过了物业微信群，还有咱们公示举报电话等方式，畅通反馈渠道。也希望咱们的业主主动反馈问题，一起咱们监督物业工作，帮助物业把这项工作一起做好。
0: 好，感谢金主任。您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规范物业企业的服务行为，要监督物业的工作哈。其实从这个行业。

0: 业管理来说，我们街道不是直接管理物业的，但是它又在我们辖区之内，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是不是能有一些机制化的方式，或者是创新化的一些方式，能够促进物业企业做更好的一些服务的工作？包括刚才也说到电动车管理啊，可能涉及到一些执法的工作，我们从街道角度怎么来推动？
1: 结合我们街道现在有的工作机制，我们大概有制定了三条举措。第一是健全物业常态化监管机制，压实街道社区属地管理职责，严格落实物业季度考核机制，针对限制电梯啊、停水停电、捆绑物业费这种侵害业主居住权益的行为，一经核实立刻下发整改通知书啊，限期整改，并且约谈通报，同步畅通咱们业主诉求的通道，从被动等待投诉转变为主动了解需求，充分呢利用咱们的居民群、公示电话、社区网格员不定期入户等方式，主动收集业主对物业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把物业费、公共设施使用类的纠纷化解在咱们社区一线。二是完善多部门联合执法联动体系，街道呢统筹应急、消防、市场监管、住建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针对咱们楼道电动车堵塞、消防通道啊、物业违规捆绑收费两类的高频问题，开展了专项联合整治，对拒不整改的物业企业或者是违规停放车辆这种行为依法处置，形成了一个监管的震慑。第三个呢是创新业主权益保障配套举措，推行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制度，像电梯、供水、充电棚等公共设施的使用、维修定期公示、物业服务合同的公示，清晰了划分咱们物业业主双方的权责，针对雨季小区房屋漏雨、公共设施老化等共性的民生问题，让物业提前做好登记，提前规划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缩短咱们的处置周期，同时利用社区锚条工作站，让基层人民调解员对面对面的化解咱们业主和物业的各类纠纷问题，从源头来减少咱们1、2、3、4、5新房工单，全方位呢规范物业服务行为，切实维护咱们居民百姓的合法权益。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宁河区芦台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景晶晶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谢谢您。
1: 好嘞。
0: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是针对宁河区居民反映的一些身边的民生的问题和服务性的问题啊，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是生活学习工作在宁河区有问题的话，可以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反映。看到朋友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在宁河区保利汇景苑小区，刚才提到这个小区了哈，它对面有一个叫渠梁广场，每天早晨5点到7点有人在那儿抽鞭子，噪音非常大，影响休息。那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进行规范治理？虽然是一个比较公共的健身娱乐的这样一个场所，但是确实太早了，这个时间影响大家正常的休息了哈。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公安宁河分局治安支队维稳处置大队副大队长李学新的电话，来听听李队长的这个回应哈，我们有没有办法。李队长您好。
2: 哎，你好。
0: 这位朋友反映就是特别早晨啊，有人在广场上抽鞭子，5点多钟就在那儿抽了，那没法正常睡觉了啊。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2: 像这种市民反映的问题来说呀，我们呢公安机关会安排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到场去核实这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啊我们核实完情况之后会找到当事人，就是涉事的这个抽鞭子的群众，对他进行一个释法明理，然后让他呀至少承诺一个在保证不扰民的区域时间段内进行抽鞭子等健身活动，然后同时呢我们会给他详细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据我了解，就是像这个抽鞭子这种情况应该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第64条第2款，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间、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然后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 造那个器材产生过大音量，经过咱劝阻的之后啊，如果这个人还是不听的话，咱多次劝阻无效后，可以依法依那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相关规定和相关处罚。
0: 嗯。好，感谢您。我们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愿意晚上出来聚聚会，特别是有一些小烧烤、小啤酒哈，来聚聚。看到有市民反映一些，比如夜市经营啊、油烟、噪音等等扰民的情况。特别这朋友说，桥北街道宁新花园底上有个烧烤啊，油烟排污装置直接就对着85号楼楼道口，影响居民正常开窗了。那这类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好呢？请编辑拨通宁河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李华的电话，来听听李队长的回应。你好，李队。
3: 主持人您好。
0: 嗯，这类问题我们怎么办？
3: 是这样的，市民反映的点位呢，是我区一家烧烤餐饮店啊，经核实呢，该餐饮店呢近期时间呢刚刚开张营业，店内虽然配备了一体式的油烟净化烧烤炉，但店铺后侧的排烟管道呢，确实是正对着咱们的居民楼栋啊，油烟扩散对周边住户啊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局执法人员呢，现场要求餐饮店负责人呢调整排烟管道的布设位置与排放朝向，从源头消除油烟扰民的问题。目前商户呢已经完成整改，电话回访后呢，市民对我们的处理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嗯，这类的问题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可能遇见比较多，是不是有一些招法我们就必须在夏季的时候来进行采取？嗯，
3: 好的，主持人。结合夏季夜间那个餐饮经营特点和群众的核心诉求吧，我局聚焦这个烧烤油烟啊，这些民生问题落实常态化和精细化管控啊，主要呢是从源头治理油烟扰民的问题。我们结合夜间经营的特点实施措施执法，夜间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排查整治油烟净化设施闲置、排污管道布设不合理等环境问题。同时我们坚持执法和宣传同步推进，在日常巡查中主动向商户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油烟净化设备必须常态开启、定期清洗维护的硬性要求，引导商户自觉履行环保主体责任，规范合规经营，从根本上杜绝油烟扰民问题反复出现。
0: 嗯，
3: 主持人，
0: 好，这是油烟的问题。其实这个夜间经营还有一些噪音扰民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的连线公安宁河分局治安支队维稳处置大队副大队长李学新，请李队跟我们说说这个噪音的问题我们怎么办。李队，
2: 你好，那个结合咱公安机关呢自身职责，我们将会啊把群众反映强烈的夜市噪音扰民问题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一是将群众反映噪音扰民的区域纳入巡逻管控重点点位，加强巡逻频次，及时排查商户噪音污染问题；二是在工作中注意做好噪音治理普法宣传，提升商户的法律意识，引导商户文明经商；三是对违反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的，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的，经过劝阻，了解和处理未能制止的，继续噪音扰民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有关规定展开调查，予以处罚。
0: 这是我们在夏季的时候，这个解决噪声、油烟等污染的问题，要采取的一些相应的措施，需要更多的部门来共同的配合哈。好，非常感谢李队长，谢谢您。好。好，我们今天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对话的是宁河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还有一朋友反映的问题是，金鼎华府小区紧邻卢汉路频繁的过大车鸣笛，晚上外卖员在朝阳路上音响炸街，严重的影响休息哈。这个问题我们想提给公安宁河分局交管支队卢台大队大队长王金硕。请王队简单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好吗？我们时间有限。
4: 主持人您好。
0: 嗯
4: 啊，您好。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两个问题现在我进行一下解答。第一个问题呢，宁河区滨玉公路与这个京卢公路交口至滨玉公路凤锦桥路段为中重型货车限行路段。此路段呢，咱们已经设置了电子警察进行抓拍处罚，并且交管卢台大队在此路段设置了早晚高峰的执勤点位，对货车违反禁令标志这违法行为进行专项处罚。
0: 嗯，
4: 从源头控制这个中重型货车进入滨玉公路。但是由于这个滨玉公路的南段经开区企业比较集中，中重型货车进入这个经开区企业的需求较大，交管支队依法对这个企业车辆进行审核，符合法定程序的下发通行证， 因此会有这个中重型货车啊在此通行。

0: 关于这个鸣笛的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滨豫公路全线呢，均不是这个禁鸣区域，因此啊，无法针对这个问题啊，咱们进行专项的一个治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外卖员在这个朝阳路上啊进行音响炸街的这个问题。交管路的大队啊，针对外卖员加装音响炸街这个行为呢，一直在进行的持续治理。交管支队呢，已经将这个该项工作啊列入常态化的治理范围，多次啊约谈这个外卖企业啊和跑腿企业，从源头进行管控。大队呢，警力每日啊夜间在芦台街道与桥尾街道外卖人员聚集点位进行针对性的巡查管控，发现这个违法行为呢，联合属地派出所依法进行处置。
1: 好，感谢您，也希望我们双向发力，共同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哈。好，感谢，我们您和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今天做的回应和解答。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就是这些了，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种糯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4: 那必须有啊！种糯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遇到纠纷慌了神儿，权益受损无处寻，法小灵通来了。
8: 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法小灵通，普法轻松。
7: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资深律师坐镇直播间，用心倾听，用情回复，讲透身边法律，您的权益我们守护。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法小灵通栏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法小灵通呢，邀请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为您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先请郑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8: 法小灵通，普法轻松，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呢，我会在每周周四的隔周法治纵横节目中与您准时相约，专业热点解读，贴心服务百姓，让您明明白白学法，安安心心维权。
9: 应该说买房装修啊，是现在很多家庭一个大额的支出啊，也是纠纷高发的一个领域。很多人呢是为了省钱，可能和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工头哈，去私谈，
8: 是的，
9: 私底下我给你转账，然后你带着你的工程队给我来装修，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很容易引发一些纠纷，是不是？
8: 是的。
9: 嗯，
8: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起案例呢，其实就是一个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纠纷。我们这个案件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主人公呢叫张总，他是呢我们当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家，那辛苦的打拼了很多年，然后买了一套自己非常满意的这样独栋的别墅，打算呢就是说我要精心的装修一下，他主要是用来自住的。但是呢为了保证这个装修的品质呢，张总呢最初选择了当地一个相对来说口碑啊和规模啊都是名列前茅的一个装修公司，经过这种实地的沟通，还有这

0: 这个就是现场的这个参观，哎，对于这个公司的这个方案呢，其实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经过核算下来呢，这个公司的这个报价呢，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张总的这个心理的预期，张总就觉得这个方方面面其实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价格啊，确实贵了。比自己的这个想法还是贵了不少。哎，就在这个张总犹豫和观望的时候呢，这时候呢，这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啊，叫董晓东，啊，他就提出来，他说：“哎，张总，您别担心，
1: 嗯，
0: 这事儿我可以给你办呢，我有熟悉的这个施工队员呢，
1: 嗯，
0: 啊，然后呢，这面的话，这个我们都非常的成熟，然后定制这些家具什么的，哎，我们都有这个合作方，而且我这个方案呢，整体要比。”别人要便宜30%，哎，这个张总其实还挺心动的，但是张总就担心啊，你是有这个施工队伍没有问题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设计的队伍啊，对吧？你这个现在我这么好一房子，你最后你能干没问题，但是你最后设计的这个东西比较落伍，我也肯定也不愿意啊，啊，或者说呢，这个设计跟不上，然后整个装修风格比较老，哎，他是不愿意的，哎，这个时候呢。这个董晓东呢，立即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我还认识咱们这个国内一个知名的这个全屋定制的一个设计师，叫郭玲。哎，让他给咱设计。哎，你这不设计也保证了，然后我再给您施工落地。哎，然后这不您又省钱，然后又达到了您的这目的。哎，张总这一听，哎，确实不错。然后呢，两个人呢就达成了这个合作。哎，这个郭玲呢也确实是不负这个张总的期望啊，设计的这个整体的风格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前卫啊。然后整个装修的这个设计图纸出来非常漂亮，然后张总也很满意。其中就有一处呢，就是这个踢脚线，因为咱们家就是一般装修都有这踢脚线，要不就是石头的，要不就是铝制的，一般就是窄窄的一条线嘛，就放在那儿。但是呢，这个郭玲老师设计的这个踢脚线呢，是高将近有40厘米，然后里面还有雕花设计，而且呢，全都是就是实木工艺，来，所以非常漂亮。
1: 造价一听就很高哈。其实刚刚小玲律师你说到的这一点啊，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比方说，就前不久，我家这个老人装修，然后他也是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装修公司要跟你说报价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所谓的工长，就说了，我有队伍，然后我可以给你走一个低价，然后刨去公司的所有的费用，非常划算。当时呢，老人一听就问我呀，因为你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还挺心动的哈，然后我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不，因为我说你单独跟他去这个装修哈，这个风险很大，因为他肯定不会像这个装修公司，我很多东西会写在合同里，他可能单独给你出的很多东西是他个人承揽的，是跟公司无关的，那你真出现了问题，你去往哪儿投诉啊，对吧？但是我们当然期待着，就是即便有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工长带着他的这个施工队，很圆满的，很完美的，然后把你的这个房子弄好了，我们都期待这样，但是可能中途未必都是如我们所愿，是吧？
0: 是的。
1: 那小玲律师，像您说的这个过程，他这个装修施工已经正式启动了，设计师也给他出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设计方案，听起来应该是很好的，那这个过程我想后面是不是会有一些转折哈，要不然也不会找到您。我知道其实小玲律师在对这起案件的时候，他是几次把这个局势给扭转了，而且是把当事人一个败诉风险等级极高的绝境，凭着自己很专业的这种研究，包括临场应变的庭审博弈，完美的实现一个翻盘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他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纠纷点。
0: 行，我是先说一下这个过程啊，这个装修啊就如期的开始了，开始了之后呢，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有一些磕磕绊绊，确实这个设计非常好，但是在落地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比较困难，哎，有一些这种设计，比如说这种酒柜定制的酒柜啊，定制的岛台，哎，去找这个相应的材质，有的它匹配不上，要不呢现场施工呢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哎，所以就总是有一些这个最终呈现的结果和这个原始的设计图纸之间，哎，存在着一些差距。张总对这个虽然不满意啊，但是他也为了尽早入住吧，反正就将就着吧，就是不是太大的毛病啊，咱们就 就正常就往下推进，所以一直也在推进。然后推进的这个过程中呢，它就已经其实到了最后的一个装修的尾端了，这个时候还不错啊，就基本整体的这个结果已经呈现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快到了天津的雨季了，然后一场暴雨下来，然后呢就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就是问题就是咱说那个踢脚线，
1: 嗯，
0: 因为这踢脚线高40厘米，
1: 嗯，
0: 然后它又是木头做的，它很容易受潮，所以呢
1: 发霉，
0: 对，而且它当时定价的话它是定制的呀，它不是说是咱普通市面上买的，它还没办法替换，然后呢一来了之后呢，这个雨一下它一反潮就出现了一些脱落啊，还有一些鼓包啊，还有一些开裂，这个就让他很难受，因为这个踢脚线是遍布了他房间的各个角落，而且他这个造价总共还有11万，还不便宜，所以他非常生气，他说你这弄得我就太别扭了，因为每个屋他都有，他不是说是一个点，他是很多点，你说这东西他换他没办法换，你说他修他没办法再修，你要不就重新定制，然后最后呢他就找到了这个施工人，他就找这个董晓东说，哎，你说这个你得给我维修啊，你得给我想办法想辙呀，然后这个董晓东说，这个东西不是我设计的，是你要求的呀，它本来它是个木头的，而且它这么高它就容易开裂，它就容易鼓包，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定制的这个东西我没法给你替换一个别的，替换一个别的那更难看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张总心里是极度郁闷。在这个时候呢，他还这个董晓东说：“那你还欠我20万尾款呢，你把我尾款结了呀。”张总说：“我还没找你这个修呢，我还没找你赔钱，你还找我赔钱。”张总说：“那我绝对不能给你这个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双方呢就出现了纠纷，然后呢，这个董晓东呢说：“你必须得给我结这钱，因为咱按合同要求，我该给你干的干完了，对吧？
1: 房主就不给，
0: 你就差我这20万，
1: 没错。
0: 然后这房主说：那不行，那我房子成这样了，对吧？我这么一个高端的别墅，然后呢，你给我弄的竟是开裂和鼓包，而且你还解决不了，对不对？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肯定是不愿意给，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董晓东就起诉到法院了，
1: 对
0: 啊。
1: 那这个过程，我想了解，就您是怎么帮他梳理的？”要听起来好像这个确实是很难去具体的去判定或者是鉴定它这个过程哈，您怎么给它梳理呢？
0: 首先呢，我们先要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合同嘛，看了一下合同，看了一下付款记录，然后呢也看了一下对方的这个起诉的这个材料，因为对方起诉的这个依据是非常明确的，人家就依据的是合同，对吧？我给你干了多少活，你给了我多少钱，你还差我多少钱，他这个诉请是非常明确的，张总心里的不甘呢，就说啊，那我这个接受不了，它属于一个质量问题。然后呢，咱们这个质量问题就不好解决了。第一个，你这个质量问题，那么你这个质量问题到底是不是因为人家施工导致的，还是说呢，是因为已经交房了嘛，还是因为你使用导致的，还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导致的？哎，就是天气不有问题啊，那么导致的。那你首先你要对于这个。是这个质量问题要进行一个鉴定，确定一个责任方，其次呢就是要确定一个这个损失的金额，哎，你说我这个总共花了11万，但你赔你不可能说我就给你赔11万，你不能说我赔就按照这个整个的价钱去赔，而你这个金额也是无法量化的，那你还得再去鉴定，那么这个就会很难。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业主已经进行入住了，那么有可能法院也会有一个认为，就是你这入住了，那你对于他的现状你是接受的呀，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去主张，那我觉得就很难给你支持。所以我们分析完这三点之后呢，我们就告诉他，我说你要是单纯以这个质量问题或者质量瑕疵去起诉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呢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你正常来讲你欠人家钱这个事儿是100%的啊，那你正常来讲的话，那这个那法院肯定会支持人家嘛。然后呢，你这边的话，你这个主张的话，如果按这个房屋质量问题或者瑕疵的话，实际上是很难得到法院支持的。所以呢，我们就在看这个现场啊，我就发现这个现场的这个纹路，哎，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木板啊，它不太像这个木板的，就有掉下来的呀。它这个木板的质量也好，那纹路也好，它不太像是实木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合同你是怎么签的？因为我们看那个板材啊，他既然你想光是这个踢脚线，你想咱踢脚线一般就是普通房屋啊，做个几千块钱上万都已经是少了，就已经就少见的上万的少见。我说你这踢脚线做了10几万，怎么花的这份钱呢？咱不得看看。他就告诉我，他说这张总说我们这是实木的，合同白纸黑字写的实木的。我说是吗？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大概率不是实木的，如果说这个是不是实木的，那么它有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材质造假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材质造假，那我们就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去主张，可以退一赔三。
1: 嗯，
0: 那按照11万的话，退一赔三的话，那不就是33万吗？
1: 对，

0: 这对你就很有利了。他说他绝对是那个什么，这一听张总倍儿高兴啊，他说这行，他绝对是假的，我这也装修过那么多次，他这不可能是实木的。哎，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说好，那我们就得确认这个到底是不是实木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可能就会提出这个反诉。然后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也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首先我们也提前准备好了这个反诉状，内容也写得比较清楚。写完了之后呢，但是我们没有第一时间的拿出来，因为本诉和这个反诉不是说你必须得在他一开始你就得提的，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反诉，我们想听听他的这个本诉到底是一个什么诉求，然后呢对于这个房子这个有问题这件事儿的话，对方是怎么说的，因为咱只接触了咱这方当事人，咱没跟人家对方接触过，
1: 这才叫见招拆招。
0: 对，我们说还是得见一面，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了解一下，对吧，双方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矛盾，因为毕竟有这么一个合作嘛。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进入庭审阶段，哎，果然人家正常的举证，人家说我干了什么什么啊，然后我们合同怎么签的啊，他差我多少钱，哎，都非常明确。哎，然后在这个庭审过程中进入了就是差不多就是开了一半的情况下呢，中间有一个庭中休息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的话，那阵法官呢也是在处理一些别的事儿嘛，然后呢，然后那个对方呢也是，对方的当事人和律师也是在这边，但我们当时没来嘛，哎，所以我们就在那儿随便说了一下，我们就说，哎呀，我说您这个，我说怎么这个全屋的这个踢脚线这么容易开裂呀？我说这个，确实少见。我说你要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钱根本就不是问题。然后我说，然后呢，他说，哎，他说这个就是，他就是这样，他有这么高。啊，然后它又是木头的啊，它就容易开裂。然后我又接着问，我说您说这个是实木材质，它怎么这么容易开裂变形啊？它如果真实木的嘛，完这个时候呢，这个当事人呢他就没有什么防备，因为当时不属于正常开庭啊，然后律师呢也没太注意，然后当事人脱口而出，他说这哪是实木的呀，这实木的根本做不了这样的雕花。哎，我当时一听就蒙圈了，然后法官也听得有点蒙圈，我说法官赶快恢复开庭，我说把他这句话记进去啊。他当时也懵了，他说哎，就自己就把这个话就给水灵灵的说出来了。法官就恢复了庭审，他说你再说一遍，这是什么的。然后呢，然后当时就说，对方说啊，它确实不是实木的啊，虽然不是实木的，但是我们后面进行了变更。法官说那你就对那个变更你给我举证啊，举证不了这事就麻烦了。我一听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顺势我就提反诉了，我说你看合同我们明确约定的是实木的，他自己当场承认了，他说不是实木的啊，我们这也不用鉴定了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不就赔钱吗，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这金额也是确定的。哎，法官也挠头了，他一看这个这将近30多万哦，他最后我还得倒找他钱。然后这人特别冤枉，他说哎呀不对呀，哎，我们当时跟他说完了，哎，我口头跟他变更了，还是说是写过了板变更什么的。法官说那你就举证吧，你这个举证责任就比较大了，你要证明不了这个事儿还真不好说。哎，然后呢我们就说呢，我们说你正常来讲你这属于一个典型的隐瞒真相，以假充真的以假充真的这个消费欺诈。你正常来讲你按3倍给我们赔偿。哎，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对方呢就也是在进行了，就是确实在举证的，也找了好多的证据啊。但是你想这个沟通的过程啊也是确实比较复杂，但是你这个白纸黑字写着你又没法反驳。哎，在双方这个就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你倒赔我20多万，然后呢我再赔你30多万。哎，两方的话其实这已经差不了太多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法官就做了一个调解，你也别赔那么多了。然后呢最后的话呢，咱们这样的，咱们商量商量。最后我们就调解结案了。调解结案了，就是说他后期把那个掉的呀什么的给修一修啊，至少大面上过得去。
1: 对，
0: 或者有什么那个基本的一些措施咱给他做一做，让他表面上
1: 至少看不出来。
0: 哎，对，看的可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呢也不是说一分钱不给，我们就给了一个维修费用，然后之前的账呢两个人就都不要了。最后我们实际上呢就是给了大概是20000块钱，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维修，就这么样一个情况。所以最后呢这个张总还是比较满意的。第一个呢确实也确实省钱了，对吧，这是一个从心里头呢他得到了一个平衡，哪怕这个踢脚线咱全换了他也就11万，对吧，那我这个免了20万，所以说从你心里头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从表面上呢也解决了这么一个维修的问题，因为你再找别人修啊确实也比较难弄，它毕竟是都定制的，对吧。然后所以呢最后哎也达到了他一个入住的一个需求，大概就这么样吧，咱就基本上接受了。哎，所以呢这个房子呢也算修好了，然后这钱也没多出。所以这个结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对，其实你看我听完郑小玲律师说完之后啊，就是为什么刚才中间的那一段让郑律师完整的

0: 我们理解的这个实木的，哎，它就得是一块整的木头下来，它才叫实木的。但是人家从这个咱们这个接触装修啊，或者我们买房啊，然后或者定制家具啊，你就会听到很多的名词。他说我们都是实木的呀，但它有实木多层板，
1: 是
0: 有实木颗粒板，
1: 对
0: 啊，然后呢有这样的欧松板，有很多种，还有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合箱板，
1: 嗯，
0: 对吧？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内容。那哪一些是实木的？人家从人家认定的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把这个实木剁成小块块，
1: 嗯，
0: 然后拿胶煎起来，那叫实木颗粒板，它也能认定成实木的，
1: 对
0: 啊。然后呢，那个把实木削成一层一层的，剁成一个板，
1: 嗯，
0: 实木多层板，它也叫实木的。我就担心你这个会不会也是个实木颗粒？那如果真鉴定的话，那还有可能真的给你鉴定成实木的。
1: 对，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理解的实木的应该怎么约定呢？应该理解成原木的，
1: 哎，
0: 原木的才是真正的，就是一块整木头，
1: 嗯，
0: 下来，我们是给它做成一个桌子，做成一个凳子也好，它是一块一块的，那叫原木的，
1: 嗯，
0: 除非你合同写的是这样的。
1: 对，
0: 否则你光写实木其实有很大的风险，而且你鉴定也不见得能鉴定出来啊，这好歹人家给认了，
1: 是
0: 啊，人家这也比较可能也是确实不设防，因为当时没在开庭就闲聊嘛，
1: 对，
0: 哎，我在那也没看他，在那我在那看这个材料我就瞎说，然后呢他呢也就回应我，因为你想正常肯定是跟律师，
1: 嗯，
0: 律师之间对话嘛，
1: 对，
0: 律师那边人家也在整理材料，所以这当事人呢就跟我对上话了，
1: 嗯，
0: 对上话这问题一问呢他自己给说出来了，
1: 你看
0: 当时他也是挺懵的，嗯，
1: 你看下次我估计这个别的案子的代理律师听完了今儿郑小玲律师一想，哎呀，告诉当事人咱别轻易在底下说话了，郑律师的专业业务太强了，这洞察力都很强啊。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我们的同行都是非常优秀的，
1: 对，
0: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啊，很多他都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请律师和不请律师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一个临场的反应能力，
1: 对，
0: 还有对于这个诉讼策略的
1: 调整，
0: 一个布局，对吧？
1: 对，
0: 我们在什么时间提，
1: 是，
0: 对吧？我们以什么名义提，
1: 对，
0: 对吧？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对方做出了什么反应，我应该去怎么应答，
1: 对，
0: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是完全计划好的，然后我再去做，
1: 对，所以要说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对吧？
0: 对，
1: 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纵横法小灵通栏目，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问一下郑律师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你看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想问这装修合同写明材料标准啊，包括具体要什么东西，什么型号，商家偷梁换柱，以假充真，那属于质量违约还是消费欺诈？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跟您刚才说的那是一样的呢？
0: 对，这个跟我们呢是非常相关的。
1: 嗯，
0: 这个问题在认定消费欺诈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他把 A 做成了 B， 他 A 是 B，
1: 嗯，
0: 对吧？他比如说他写的是实木的，他给你的不是实木的，那他这个就属于消费欺诈。但是呢，如果说呢，哎，他写的是实木的，
1: 嗯，
0: 但是他给你的是实木颗粒的啊，那正常来讲，在人家行业里面也属于实木的，
1: 哎，
0: 那你这个就很难维权了。
1: 就像你刚才说，很难去鉴定出来，
0: 啊，对
1: 吧？
0: 或者说一些工艺上的一个施工的这个工艺有点问题，他给的比如说这个都是，哎，固定的这个型号的这个钢管，它的型号没给你变，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哎，它可能这个工艺它长了短了，对了，粗了细了，
1: 嗯，
0: 那在这个问题上的话，那有可能不能说给它完全的按照这个消费欺诈来处理。
1: 对
0: 啊，
1: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房子它已经入住了，入住完之后业主会发现有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发现问题再找装修公司，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出现纠纷了，那对方会不会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使用不当，是你的问题，我已经让你入住了，是你检查过后啊，是你的选择。
0: 嗯，对，其实这个纠纷，其实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容易发生纠纷的，就像我们这案子其实也是发生在入住之后嘛，然后呢也是下了雨然后才暴露出来的。那我们在首先我们在接收这个房屋装修好的房屋的时候，因为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这种专业的验房师，对吧？去给验房一些，比如说有没有这个空鼓啊，
1: 嗯，
0: 啊，然后呢一些有没有这些啊粉刷的有问题啊，或者说这个瓷砖安的有问题啊，最好呢就是在你验房和结最后一笔款项的时候提出来。那么你是最有可能得到保障的。
1: 嗯
0: 啊，另外的一些呢，就是说呢，比如说隐蔽性瑕疵，当时看不出来啊。也不可能说因为我们人为的原因导致的，比如说在墙里面的它根本就没有破墙的这么一个动作，那正常来讲不能说是业主的，但是像咱们这个说的，你是踢脚线啊，墙面呀，啊，地面呀，啊，你就在外面使用，那你最后现在你一旦接收了房子了，你说这个地面 出现问题了，
1: 对，
0: 是自己导致的还是人家装修公司的问题，就很容易说不清，就一定会扯皮的。
1: 对，看到了我们的魏大

0: 哥哈，向我们的这个节目组报道啊，这个周四上午好，他说小玲律师讲得非常的通透明了，为你点赞啊，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听到这个郑律师讲解，他这么的丝滑流畅，大家可以听出来，也足以证明他在办案当中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洞察力。那在我们这起案件当中，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了这个案件的复盘，心里也在想，就是你看这个应变能力，然后当场的一个反应，然后让他调整一些策略，包括他的一些这个想法，制定的一些策略，像郑律师提的，应该说体现了一些专业的水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凭借着这样的专业水准，让我们的这个庭审应该说最后是逆转翻盘，
1: 对，
0: 给我们总结一下经验啊。
1: 我觉得从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知识呢是可以不断的累积的，但是这个经验啊，就每个人的经历啊，它是不同的，它一定会经过一个长期的这个代理的这个诉讼的一个过程，他才会能够在这临时的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这个经验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他在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你在这个东西中，哎，我们可能熟能生巧了，就是每天我们在十几年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已经经历过这个上千次的庭审了，那么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啊，包括我们的同行其实都可以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律师的价值就是要体现在其中，啊，当然呢，就这个案子来讲呢，我还是会提示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说呢，在面对这种装修的纠纷也好啊，那我们去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就是对于装修避坑啊，还有在维权的实操方面啊，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啊，才能更好的去保障我们的权益。第一呢，我们就是觉得这种私单啊，对于这种私单的这个行为呢，我们原则上还是说大家要慎重。啊，咱不能说一竿子打死，但是一定要慎重，啊，最好是还是选择有这个专业的这个装修资质的公司，进行合作，不论是这个个人，千万不要说是个人报价便宜啊，或者说呢，我就跳过这个公司，然后呢，单独去跟个人合作，那么出现纠纷的时候，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我要是假一赔三，你跟个人去打，其实也存在一个纠纷，那么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经营主体？对不对？因为你只有是经营主体，你才可以要人假一赔三。你如果说一个个人的话，其实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有可能不能给你认定，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装修合同的，我们就一定要求细，能写得多细就写得多细，因为这对是你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保障，对吧？你的材质是什么？你要求的工艺是什么？它的大小是什么？它的型号是什么？如果说不存在这样的，就是这个出现咱们订不到这样货的情况下，你可以更换的同种的材质什么？你写的越细，对你的保障那肯定是越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种特殊工艺造型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超高踢脚线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一些，也有一些超高的，或者说一些特殊的工艺，跟别的那种普遍的施工不一样的情况，那我们就一定要在里面约定，这个对我们后期有没有什么比较高的维护成本，或者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风险，你最好给我提前写好。如果说真的写明白了，咱可以选择用或者不用，但如果没写的话，那就是他提示的问题，出现问题，那我肯定还是可以找你的。另外呢，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留存这个施工的证据，包括我们口头沟通的微信沟通的，他承诺你的，对吧？这些内容的话，一定要有相应的证据保障。最后呢，就是说在遇到纠纷之后呢，尤其涉及到尾款的问题，不要私自的去支付，可以结合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向专业的人士去咨询，去处理。
0: 你看我们的网友美丽阳光哈，给郑律师发了很多的点赞。然后爱心，觉得郑律师说的非常的好，也有主播这个赞了咱直播好几百次啊，就是为郑律师去点赞，觉得您今儿说的非常透彻。那您刚刚还有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很细致的问题，就最后一个个小的问题啊，那就是如果说这个业主发现了问题，他真的是不是能够抵扣他那个尾款？简单来说，
1: 如果说在反诉的时候的话是可以的。如果是就同一案件的话，再反诉，然后合并到一个诉讼中是可以的。
0: 哦，它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所以说，这个尾款我们在给装修公司之前，就像郑律师说的，一定我们认真检查好，最好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给您做这个测试，是吧？
1: 对，
0: 验房，然后看着确实没问题了，咱们再把尾款交给对方。
1: 对，
0: 时间关系，今天的法小灵通就直播到这里，感谢郑小玲律师。在节目之外哈，大家要想找到郑律师，也可以拨打他的电话。 185-2215-1189，185-2215-1189，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都会请非常专业的律师。

0: 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日，农历

丙午马年五月十八，夏至节气的第十二天。呀，昨天还有学员问老师：“老师，您老今年去江油？”采收稻地父子了吗？老师在这儿啊，但是老师为什么没有跟大家说呢？怕大家到这儿来找我啊，因为老师在这块啊，每天呢啊，得指导啊，采收回来的父子进行特殊的这么一个蒸制的啊炮制。老师对父子的这种炮制法，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药工会，全中国的药工们对父子的炮制，哎，包括就是药农对父子的炮制，无外乎采取的就是一就是用沙土炒这种炮制，火字旁加一个包头的包，那这种炮。哎，还有一种泡法呢，也是药工们常用的，用胆巴泡，泡完之后晒干。胆巴泡完之后拿水冲啊，先切片，拿胆巴泡，泡完再拿水冲，啊，反复冲洗几遍之后晒干。那啥用胆巴泡呢？因为父子它有个特性，哎，隔夜就烂了。今天采回来之后，你要不进行炮制，第二天就烂了。哎，所以父子采回来就得炮制。那现在呢，药农们啊，也有不用这个胆巴炮制的了。哎，直接用什么？用烘干机啊，把这个父子采回来之后放到烘干机里烘，哎，把水分呢都给它去掉，哎，这个父子就叫干父子，也叫生父子。那这样呢啊，能储存得住啊，能储存得住。但这个生父子的力道，也就药效的力道要变得弱了很多。那这不是古法炮制，而是现代方法炮制。那过去在古法炮制当中还有用炭火烧的，哎，把这个柳树的木枝晒干之后点燃烧火成炭，哎，然后呢把这个父子埋到这个木炭当中，哎，烧至6到8小时熟透开花啊。那这种炮制方法呢现在几乎没人用了，哎，大部分都在走烘干的这条道，还有一部分人在走这个胆巴炮制这条道啊，用沙土啊来进行那个啊炮制的很少了，不多。因为这个方法呢，那可以说非常的费人力，很少有人去做了，尤其这个大热天几乎是没人做的。啊，老师这种父子的炮制方法是啊道医用的，是当年家师呢
传授给我的。那这个方法呢，既费人力，又费物力，又费财力。先说说费人力吧，非常费人力。那父子切开之后，你得马上进行蒸。怎么蒸呢？先得洗，用山泉水把父子的泥都给它洗掉的。洗净了之后，外边的那个丝丝裸裸的东西都给它去掉，外皮给它一点点刮掉，刮掉，然后呢，拿这个刀给它切成片儿，切成片儿之后就得蒸了。你看，人力可以说用量要大。那一个人一天才能处理几个父子？洗、去皮，去皮不能像小土豆那样去皮，一点点刮，拿这个小竹片儿，非常非常的消耗人力。然后切成片儿，给它放到竹帘上蒸。竹帘底部第一层是黑豆。那事先给它泡好的黑豆，黑豆呢得泡够12个小时。黑豆组是黑豆组的。泡黑豆的，让下铺黑豆的，是黑豆组。然后呢，父子这块呢是父子组的。洗呀、削皮呀、切片啊，这是父子组。还有一组呢，叫炙甘草组。那炙甘草，炙甘草组这面人不多。黑豆组这面人呢也不多，最多的就是父子组这面的人。那黑豆组把黑豆泡好了，铺到竹帘上，然后父子组的父子处理好了，把这个父子给它平铺到黑豆上。那炙甘草组呢，是把事先泡好的炙甘草给它再铺到父子上面。那这帘子的父子给它装满了，拿下来准备上屉。一锅能蒸三屉。一锅能蒸三屉，下边是个大铁锅。这大铁锅有多大呢？有多大？很多人可能都没见过这样的一个大铁锅啊。这个大铁锅是怎么说呢？说多少印，可能老一辈人能听懂。要说多少米，直径多少米，现在的中年人呢，年轻人能听懂。3米3直径，特制的3米3，取的是离卦火。三屉装满，下边加的是什么？下边加的是山泉水。那这个铁锅洗的得非常干净，大土灶子。然后下边呢，加上木头火。那这个木头火是什么火呢？这个木头火呢，用的是荔枝木，就是每年呢种荔枝的这些果农都有淘汰的荔枝树，晒干之后的木头，因为这个木头是纯阳的，纯阳的木头火不为阳火吗？虽然为阳火，但是你用的这个木质要是阳的话，那是阳中之阳，那个这个火就更纯了。那这样对父子这个扶阳补阳的作用会更强。每一步我都是按照当年家师传授的炮制方法，那一丝不苟的
去做。所以老师这样的父子炮制方法在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会啊，没有第二个人会。哎，这个父子蒸好了之后可以说特别香啊，可香可香的了，那不是一般的香。现在我们喝的整只的这个四米汤里边的父子我都是这么做出来的。父子的炮制方法的不同，作用也不一样。哎，像用甘草黑豆蒸这个附子，哎，它能通十二经，然后能补心阳、扶心阳、补脾阳、扶脾阳、补肾阳，啊，扶肾阳。关键它能去除骨髓内的寒毒，这是一般炮制附子没有的功能。啊，为什么老师没有告诉大家老师在江油呢？一是怕学员们担心，二也是怕学员们呢不远千里来找我。我这地儿我不能让大家找到，因为这种炮制方法是一种机密，希望学员们理解老师啊，理解老师。这是当年家师啊再三强调的这个方法，哎，只允许我未来教徒弟去用啊，是不可外传于其他人。那长话短说吧，啊，今天已经来到第七届6181文化健康节啊闭幕的第两天，那6月30号晚上闭幕的，7月1号一天啊，7月2号一天，两天，哎，已经闭幕两天了。那老师，我抢订到的福利活动，这些宝贝我怎么一个都没拿到呢？为什么呀？老师是不是不能给我了呀？不行，我再多花点钱也行。那这是很多很多新朋友，那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福利活动的新朋友，也是刚刚成为老师学员的新学员们。看来这些新学员们对老师还是不了解呀。老师说了，只要你们抢定到了，你的指导老师或者我的学生答应你们，无论有没有现货，我都会想一切办法，来满足你们对此次福利活动的需求。哎，老师说话呢，从来是算数的，吐口唾沫都是钉，必须得讲诚信。老师本来就是个修者，修什么？修仁义礼智信，五德之心，修天地人三才之道之类呀。那你说你自己不修，你怎么传到手呀？对吧？哎，所以大家别着急，因为我们抢定到的时间有点晚。二呢，抢定到的这些宝贝呢还有点多啊，这些宝贝每一个都很值钱啊，所以别着急，得慢慢的给你们装箱，给你们进行清点，哎，然后呢检测，然后一步一步的再送到你们的手里，那安安全全的送到你们的手里。尤其我们这次抢定到的那个炎灵丹丸啊，修身的方药，那葫芦都蕴含着腐乳之气啊，那这是马虎不得的
大意不得的，哎，着急不得的，那要是碎了，啊，不仅老师心疼，你们是不是也心疼？是不是啊？啊，老师啊，都碎了，怎么就打了？哎呦，我心里可不得劲儿的呀，我岁岁平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记住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拿到福利宝贝的新学员们，老师今天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宝贝的正确用法，然后老师再跟大家讲一讲啊，哎，讲一讲这个修身的方药啊，元灵丹啊，为啥说一丸丹药能调治百疾？哎，这是很多很多人不了解的一个智慧啊，包括很多中医都说辨证施治才是真正的中医。是，那大家知不知道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知不知道山外有山？在中医的上边还有一个医，这个医就叫意义，也叫道医。那这个医对疾病的认知跟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在格局上是不一样的，就像西医对疾病的认知跟中医对疾病的认知格局上是不一样的啊，格局上不一样，那大家说你出的方子能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呀？尤其是西医同行们，那从来都不认可说一丸药什么病那都能治。这个吧，我挺理解的，因为在西方医学里就是一个药治一个病。但有一点在这里老师一定要跟学员们还有西医的同行们那讲一讲，老师讲的是一丸丹药为什么能调理百疾，没说能治百疾，叫调理。这个我们一定得明白，调理跟治是两回事儿。治是治病，调理是解除人体生病的环境，从根上去解除疾病，这是调理的智慧。治病是治病的智慧，对吧？那有很多中医呀，也不相信说一个方药什么病都能调理，那是不现实的啊！因为人生病有生病的八大病理体质，每一个病理体质用的方都是不一样的。没错，中医的的确确是这样认知疾病的，但是意义对疾病的认知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那在这个基础上，那这个认知是什么呢？那这个认知就是把人看成一个小宇宙，那人这个小宇宙它不就是一个太极图吗？
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太极图是什么样的？那老师看人就把人当太极看。那但是西医不懂这个智慧，学院派的中医也不懂，都不懂，所以他们看到的还是人，西医看到的还是病，我看到的是一个太极图。那这个太极图它是个圆儿，那这个圆儿由内向外不断的运动，由左向右不断的运动，啊，它不断在转呢，它跟天地大宇宙这个宇宙的运行是一样的，天地大宇宙的运行是一个太极图的运动，那人体小宇宙的运动跟天地大宇宙的运动是同频的，同频的。所以你看，在太阳落山之后，阳气藏起来了，人体的阳气也跟着藏起来了，所以人阳气一藏，人就静了，体表的温度就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心率也下来了，那人这时候进入一个什么状态？睡眠状态。当天地大宇宙这个阳气升上来了，在太阳升起来了，你看那自然界变得亮了，热乎了，对不对？是不是有动静了？那人体这个小宇宙呢，同理，你看早上五点钟之后，心率上来了，血压上来了，体温上来了，哎，人所有的细胞开始活跃了，那人这时候自然醒了，那人的代谢又开始旺盛起来了，那人这时候想吃了，想喝了，想拉了，想尿了，对不对？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升降吗？对不对？升降不就是圆运动吗？左升右降，对不对？水升火降，对不对？但是这个智慧不是谁都能读懂的呀，不好读啊。哎，能读懂这个智慧的人，那都是有大福的人。没有大福的人，他怎么能读懂这个智慧呢？读不懂。所以有很多人说，老师讲课我一点也听不懂啊。能听懂啥？你就能听懂这个专家卖的药。这个专家说他家几代人就专治什么病的，我就专治这个病。哎，正好我也是这个病，他讲的这个病跟我身上病一个病，他讲的这些痛苦跟我身上症状一样，所以这个你很容易听懂，你很容易听懂。但是老师告诉你们，你们是个没福的人，没有福。有福的人是必须有智慧的，没有智慧别谈有福，这个大家一定得明白。只有有智慧的人他才会有福，因为有智慧的人呢，大家一定记住，他们都会调整自我的心态，都会自我的调整心态。有智慧的人，没智慧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福，不知道，永远都不会知道。所以老师的讲课能听懂的听众朋友们，最终成为老师学员的老师啊，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有大福之人，还不是有小福，有大福啊。那修身的方药炎灵丹，那这个药的包装叫葫芦，暗含着福禄寿。这是市面上没有的这么大葫芦包装的
国药准制的 OTC 假的药，我是没有的。

0: 这个是独一份。那这里边的28味药物，暗合28星宿，来自于东南西北中，在不同的季节进行采收和炮制。而炼完成丹，它得需要365天才能出一批货，所以一年压一年的去出货。啊，所以一年总共才能给大家提供2次福利活动，一个是618，一个是年底的一文化健康节。啊，平时你想说的按疗程储备的，有多少钱都办不到。所以你们这次储备到了，你们就是幸福的，你们就是快乐的。慢慢的，你们就知道了为啥储备这次福利活动你们会幸福。啊，一丸丹药为什么能调理百疾呢？为什么？这是一个大的啊，大的智慧问题。这个问题能答上来的学员不多啊，能答上来不多。所以这几天老师会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修身的方药炎灵丹为什么一丸丹药能调理百疾的智慧掰开了揉碎了讲透。只有我讲透了，你们听明白了，哎，你们按照老师的智慧去服用，哎，你们再配合上啊外修的方法、修心的方法，你看看药效，哎，在短期内就能达到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效果，不是一般的理想。我记得有一个啊肿瘤术后的这么一个学员，那人都胎位了。我瘦的都皮包骨了，医院呢都不给做放和化了，说他这个免疫力太低了，回家吧，想吃啥都吃不进去了。哎，回头听到我的课，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儿女啊，都想让自己的妈妈多活几年。啊，都不忍心放手，他们也没听明白，说这个修身的方药，一丸丹药为什么能调理百疾的时候没听明白，但是打电话呢，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师，我家亲戚介绍的，我家亲戚，他对你信的是五体投地。那我家亲戚说你打电话问问老师看能不能用吧。我说能用是能用，但一点你要听明白去，听明白了这个药你去用和没听明白去用效果不一样。啊，他说那老师啊，你给我讲一讲他这个药我的妈妈能不能吃。我说能吃。能吃，因为他培元固本，补你母亲的元气。哎，先给元气补上了吧。我说元气是什么，知道吧？不知道。我说元气就是免疫力，就是足足的气血。啊，那我知道了，老师。医生说了，让我们回家用点增强免疫力的药。我们不知道啥是增强免疫力的药。可是你就把它当增强免疫力药去吃就行了。每次吃的时候，真心的跟你的妹妹，啊，感恩天地，感恩28星宿的能量，感恩医圣传承下来的药方，啊，感恩为这玩意儿丹药，啊，付出辛劳。的每一位药工们，不是你记住这几个感恩就行了。哎，这个啊，这个学员的儿女太孝顺了，呵呵，听话照做，也来母亲吃。哎，不知道 一个星期的时间，眼睛就亮了，能坐起来了。半个月左右，那人的面色开始红润了，能下地走了。哎，每天两丸，上午9点多一丸揉成8粒用，晚上5点到7点一丸揉成6丸。哎，用阴阳水敷，上午用小米汤敷。一个月的时间，脱胎换骨，能把大小便送出去了，那就从死门关给他拽回来了。哎，但现在这个学员健康状态非常好，这次福利活动我听我的助理说，他抢了2个13葫芦的福利活动，他对炎灵丹丸的这个爱啊，这个爱已经啊达到了一个极致，深到骨髓了。所以呀，听明白吃跟不听明白吃，效果肯定是不一样，不一样啊。那今天给大家呢出一道有奖问答题吧，这个问答题很简单，奖品呢就是一顿五斗粥，一顿啊，一顿一袋，你要答对了15道题啊，攒够了啊15顿，那这样我的助理就会联系你，或者我的学生就会联系你了，哎，给你送到手里。这个五豆粥的五豆你们是买不到的啊，五豆粥源于山医命相补武术当中的山术里的啊十二方的智慧，那十二方也叫药膳。那今天这道题的题目是啊，题目是炎灵丹，那炎灵丹一葫芦里有多少丸丹药？这个问题简不简单？简不简单吧？以前给大家出过这道题，也就是说，这一葫芦炎灵丹里边有多少丸药？多少丸？这个答案今天在课时里老师跟大家讲过了。会答的抓紧抢答啊，积极的参加有奖问答的活动，要跟老师同频，那这样你修身的效果才会好，别3天打鱼2天晒网的听课。那时间关系，今天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就讲这么多，给大家留点时间。那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喝口温水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喝口水，听众朋友也休息一下，喝口水。那希望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每天都不要落课。如果有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首先我把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这道题以前给大家出过，题目是炎灵丹一葫芦里有多少丸丹药。炎灵丹一葫芦里有多少丸丹药？这道题是非常简单的。好，那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会送给大家五豆粥一袋。好，那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故五脏之本， 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一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一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一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一配伍智慧，甄选28位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一一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一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省廊坊市的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我首先谢谢您，您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很高兴。老师，您在618提供的延龄丹丸药，我报上了第2个政策，没收到呢，但我不着急。
0: 别急。
3: 老师，我定居于河北，出生于1943年农历2月27，至壬午年。甲辰月乙未日属羊，现年84岁。出生时间不知道了，因为家里人多，出生记载全没了。请老师给我测一下我的四柱。
0: 四柱还得看你那年的五运六气
3: 啊。
0: 五运六气，你那年是火运不及的年份。
3: 哦，火运不及。
0: 火星离我们远，那叫大运。
3: 哦，
0: 它对我们的影响要比四柱能量影响还大。
3: 哦，对我没力。
0: 几月份生的？
3: 我是4月27农历。
0: 4月份生，然后太阳寒水，太阳还是倒春寒。
3: 哦。
0: 你应该绝阴封木，但是那一年，太阳寒水来了，倒春寒。
3: 哦。
0: 寒大，你第一个就是，心脏啊。
3: 啊，对了。
0: 嗯。
3: 老师是。真是您是神人。
0: 你的打小的心脏不行，还有就是你的骨头。
3: 哦。
0: 先天的骨头就弱呀。
3: 骨骼弱。
0: 先天肾经就亏。
3: 肾经亏。
0: 先天的肾就亏。
3: 厚不厚啊？
0: 经亏水少，骨易疏。
3: 骨易疏。
0: 完了，脑呢，脑易损。你有没有脑鸣？
3: 我脑鸣原来也有耳鸣，现在脑鸣不怎么见了，就有吃咱们这个徐教授的这个绞股蓝，我现在就是耳鸣，老没有
0: 听。耳鸣都是啥呢？都是肾的事。
3: 肾经亏虚。
0: 对，因为你这火太弱了啊。
3: 哦，火太弱了，我 小时候，怪不得这。我听母亲说，七个月是你父亲叫把你救回来的，这样啊，他会看小孩，他给我看病。

0: 看好了以后，后来他找他朋友给我吹两口大烟，我就活过来了。就是这样才长大的，哩哩啦啦。
1: 嗯，病病歪歪的，
0: 上学时候挺闹的。
1: 他这样的人，那个他也有这个灵感。所以一般在你这个年龄能听懂异域文化的人不多。你有灵感，然后呢，跟这个玄学，也就是国学啊，还是那个有缘分的，缘分还很深。
0: 太好了。
1: 你这个调吧，能挺好。
0: 好啊，岳老师，我是您的老学员，您学异域文化17年了。今天才跟您通话。以前我爱学这个，我因为爱看书，还爱听这个收音机。听了您的课，我心情好，爱听。半年以后，我就开始记笔记。现在我已经记满18本了，现在的本是第19本，刚开始。我每一本都记上日期，我以为我眼睛不好的时候，我写不了字，我自己慢慢带花镜、放大镜看。异域文化老师使我增长了智慧，开始用您的提供的各种产品，内外双修，五脏同调，用仁义礼智信对照自己，学会了春夏秋冬的吃法。下面我把我的身体情况与岳老师说一说。我从48岁就开始高血压，最高达到180，换了几次的降压药，最后换到施惠达的时候好一点，可是还有的高的标准，但不经常高。现在就从开始吃徐教授的那个绞股蓝，有经常的在142左右，也有到150的时候，就是我太累了还是到160。我也降压药我一直没停，原来还有冠心病，累的还心绞疼，甲状腺结节，这都是2008年检查出来的，还有肺结节，有盲肠炎，通过老师的产品绞股蓝和固本延龄丸、三通等等这个种产品吧，我心绞不疼了，甲状腺脖子不大了，肺结节还有2个小小的，没有症状了。通过练归息法、6字气诀，盲肠炎没做手术也好了。我的眼睛白内障也没做手术，但是我一直吃到绞股蓝。我还能看老师给我的书，但小字看不太清楚了。这都是老师的成绩啊。
1: 真好。
0: 我太感谢您了。为了我的眼睛了，没做手术，我一直吃着绞股蓝。现在我每天能出去练太极，练剑。我每天的睡眠是4到5个小时，但是我这几个小时，我的每天精神特别好。企业呢，每天大多数是，最多是2次，一般的就1次，在1点或者3点时候起夜，有时候3点多起夜我就睡不好了，有时候就迷迷糊糊的，就4点半我就起来，赶紧的收拾好了，5点半出发练拳去了。岳老师的异域文化指导着我，老师没有您指导，没有您带来的这些好丹药，说实在的，我就是这么大岁数这么能干很少见了。那在我这大岁数的时候，他们说实在，他们都在夸我身体好。下面呢我还有几种病状，我跟您说一说，您还可以指导我调一下。我白内障，小字看不清笔画了，得戴放大镜或者戴花镜。第二呢，我耳鸣一直还在响，但是不影响我睡觉。第三，我舌头啊，上面有微白的一层，舌中间有一块没有苔，四外有点裂，像地图舌，我就管它叫地图舌。睡醒了觉啊，嘴发干，总要喝点水。第四呢，我走路的时候啊，多了一点我就脚疼。我这个脚啊也有点怪，又起鸡眼又起硬肉，有时

0: 就叫过劳。
1: 嗯。
0: 哎，一旦要过劳了之后，它就消耗你的气血，你的气血就消耗你的什么？就消耗你的精。
1: 哦。
0: 气血是精化的。
1: 对，我知道。
0: 嗯，对吧？
1: 听老师讲了。
0: 有两个单位能来气血，
1: 啊、
0: 第一个单位呢，先天的精。
1: 嗯。
0: 就父母给你的先天那个精。
1: 啊、
0: 哦。第二个呢，就是你后天的脾胃。把你吃下去的东西变成了气血，但是我们现在的食物当中含的这种气的量少，
1: 对，
0: 还有年龄大了之后心和小肠的热度低了，然后脾胃土的机能弱了，造的气血少，有的时候呢都不够我们当天应用的，尤其过劳一点就不够当天应用的了，那怎么办？那就得跟先天父母给的去借。那借来借去之后先天亏空了，你怎么借都没有了，那后来脾胃造的气还供不上你用，那你就得病了呗。
1: 哦，
0: 所以就尽量的不要过多的运动。
1: 哦，好。
0: 哎，就运就是你劳动也是五劳七伤，哎，五劳七伤啊都是过了，你看你农民呢、啊、就过劳的农民没有长寿的，
1: 对，
0: 包括你看那些体育生那都是过劳的一种表现、
1: 啊、对
0: 对不对？你看，
1: 对，
0: 做体育跑步的呀，举重的呀，干啥的？最终你看他们大老了，全身都是病，嗯，
1: 啊，
0: 对，就是力所能及的。
1: 哎，
0: 你看老师现在目前就干力所能及的，做个饭，刷个盘子，刷个碗，
1: 嗯，
0: 然后呢，扫个地，尽可能做那个静运动啊、
1: 哎、
0: 啊。
1: 啊啊，我哎，我记住了，
0: 整体还是不错的、
1: 啊。
0: 你就那个晚上5点到7点，
1: 啊，
0: 这玩意儿丹药你坚持住。
1: 啊，我这回登记上了，我吃了、
0: 嗯、
1: 已经吃顿了，因为我老头摔了，我给他吃了，我舍不得吃，这回可登记上了。
0: 登记上哈。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2650380这个常年念。
1: 我记上啊。
0: 2650380。
1: 啊，好嘞。
0: 常年念。咱克瓦腾诺丽果酵素这回拿到了，你坚持吃一段时间。
1: 我吃啊。
0: 嗯呢，你吃一段时间，临睡觉之前喝两支。
1: 哎哎。
0: 临睡养那个保护保护脑细胞。
1: 老师，我再跟您说说我老伴儿吧。
0: 嗯。
1: 哎，我老伴儿啊是1940年生人，他属大龙的，今年87岁了。15年前他得了脑血栓。哎，好容易治好了，治好了以后留下了后遗症，哎呀，天天流口水不断。可是呢，我一发现他流口水，我说我现在就有绞股蓝，你就吃这个。刚吃了半年，还不到半年呢，他好了，一点都不流了。哎呀，我是每天都感谢徐教授和感谢岳老师带来的。现在又有这毛病了。2025年的，这不去年嘛，12月份下的第一次小雪，他出去了，他把大腿摔断了。出院后我一看了，我还有4葫芦，我赶紧给他又用上了，我都舍不得吃。哎，他吃了3葫芦，他能扶着助身器走路了。
0: 嗯，
1: 岳老师，哎呦，我真是我怎么是我感谢岳老师啊？我说他这一能走路，能上厕所了，能自己洗脸了。节省我多大的力气呀、啊！我就累的就少了、
0: 嗯。
1: 我可感谢岳老师啊，您带来的这延龄丹丸药啊、
0: 嗯，
1: 我真感谢您了。嗯，
0: 好，这块现在不整体都挺好的了吗？
1: 老头整体都挺好的，吃也挺好的。现在家里人尽量给他呀弄点肉吃，维持他的营养。但是他又小腿没劲儿，您告诉我怎么样？再给他调调，这延龄丹跟那个诺丽果酵素，我决定给他吃。
0: 5点到7点一丸就行。
1: 知道。
0: 因为这个年龄了，到退化的年龄了，你就一点点的天经补髓天经，
1: 就是
0: 固本培元就行。
1: 哎，对。
0: 然后平时呢，你给他喝水就甘草干姜汤。
1: 甘草干姜汤哈。
0: 对，干姜8克，炙甘草8克，煮水30分钟，放到保温壶里，渴了就给他印这个水啊。
1: 2牙都8克，
0: 嗯，每样是8克。你包括你常年也就喝这个
1: 啊，干姜
0: 啊，
1: 常年喝吗？
0: 常，你今年尤其你必须常年喝。
1: 我也要喝呀。
0: 嗯，对对对对。
1: 各8克啊。
0: 嗯，对，他也要喝、
1: 哎、老师好、
0: 啊。
1: 哎，那个现在呀，让他吃钙呀，他不吃，他说吃不了那个。
0: 你就推出去晒晒太阳就行了。
1: 哎。
0: 还有就是那个鳗鱼骨。
1: 哦，鳗鱼骨。
0: 鳗鱼骨。焙干，然后呢，黄瓜籽儿焙干，然后还有。

0: 骨脂焙干之后呢，各等份儿，打成粉之后，完了吃，有什么作用？有促进骨折愈合的作用。
1: 哦，它
0: 这是一个接骨丹的法。
1: 哦。
0: 嗯。
1: 岳老师，
0: 你
1: 他给打一大缸水。
0: 买的吃意不大，完了寒还大，别伤了脾胃啊。
1: 这个黄瓜豆粉不能常吃啊。
0: 寒大呀。
1: 哦。好嘞，
0: 寒不伤胃气吗？
1: 那他能吃钙吗？
0: 你就晒晒太阳吧就可以了。
1: 哎，给他打一大缸。
0: 阳明丹丸中的所有的能量它都有，只不过这些能量
1: 就
0: 是中医讲别说是气，
1: 嗯，
0: 所以西医把它掰着什么维生素啊，又钙的又啥的
1: 啊。对，嗯
0: 嗯啊
1: 啊，我这个阳明丹我是坚决多给他吃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我舍不得吃，给他吃。岳老师，那个可可糖诺丽果酵素的乳养细胞的，因为他现在呀有点到下午他糊涂，他经常
0: 问我。你就晚上睡觉之前喝两支，
1: 哎，
0: 中午再给他喝两支，一天四支，像我这。
1: 一天四支就可以了哈，我可以不喝，嗯，我给他。
0: 行。
1: 哎，好，谢谢岳老师了啊，
0: 嗯，
1: 老师，我最后祝您啊，福如东海长流水。
0: 嗯，
1: 寿比南山不老松，全家幸福安康。
0: 好嘞，老学员，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嗯，
1: 保重。
2: 好，感谢您的祝福，也同祝您和家人都能够幸福安康。好，我们再见。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17-082，400-717-082。希望在健康的路上能够一路陪伴大家，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固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一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要力。五，一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昨天给大家预告过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这个温度呢要持续上升，
0: 是、
1: 啊、都是高温天气。
0: 哎呀，
1: 此刻室外的体感温度就达到35度了。
0: 哎呀，
1: 相对湿度呢59%，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温度，明天呢有西南风3到4级，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6度。周日夜间会有雷阵雨出现，最高温度36度，白天是阴的天气。
0: 哎呀，这几天天儿都挺热的呀。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哈、我们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就是第一，家里的空调扇呐、风扇呐、空调啊，该开开。
0: 对对对，
1: 这个很多啊年轻的朋友不理解，就觉得现在我们两个人说话，尤其我呀特别驼的，其实不是驼的，这个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啊、很多这个中年朋友听友说你们在节目里要多说，我们的父母特别爱听您的节目、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提醒广大老年朋友，有些老年人啊他倒不是省电，他就是再热他也不愿意开，他也忍着。
0: 对，
1: 其实这个对人的健康啊特别不好，
0: 对空调总有一些抵触的心理。
1: 所以我们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啊，这35度往上的天儿，该开咱就开。
0: 哎，是。
1: 您要是怕吹着，咱这个空调呢都有遥控器。现在但凡是空调，定时关闭功能都有。
0: 没错。
1: 您要是实在不会关，您就找家里头一个屋，您上那屋啊先待会儿，然后呢把客厅的空调打开。
0: 对。
1: 或者您到厅里去，
0: 嗯，
1: 把卧室的空调打开。
0: 对。
1: 门窗都关好，让它那个冷风呢一点一点从卧室往外散。
0: 哎，
1: 这样的话不直吹着你人，你又能够降温，
0: 还挺舒服。
1: 还有、这几天就不反对老年朋友早出晚出，就是天没那么热的时候出去，这几天该买的菜肉蛋都买齐，要是会网购直接就下单，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为什么？我告诉您各位，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再三再六的反复叮嘱广大老年朋友，我告诉您，这个天气就是脑卒中的高发天气。啊，不要以为我们提醒的很啰嗦，脑卒中，心脑血管有家族史的，啊，平时呢又缺乏体育锻炼，高油高盐，吸烟饮酒，这些人群，这种天儿一定要多多留神。
0: 是
1: 啊，一定要多多注意。
0: 对，大家多注意啊。我们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50，处于一级优的水平。
1: 昨天我们节目里跟大伙儿聊了聊关于这个您爱吃哪家拉面的事儿，
0: 哎，
1: 是吧？
0: 确实。
1: 我们来看看昨天有几条没念到的微信啊。这个沙皮猴说：“大老师，您应该听过向阳楼的一家拉面，猴桃的什么记拉面。”
0: 不知道，你知道吗？
1: 您说的这两家我还真都不知道，啊，我还真都不知道。反正我吃拉面。

0: 见啊，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相信朋友们的推荐。你比如说这个大纲无趣，这是我自己发现的啊。美玲呢就不用说了，是吧？
1: 这个确实在天津比较这个。
0: 北路呢，阿丽呢也都名声在外。然后还有哪儿呢？就是金刚桥吧，一下桥，河北那儿，哎，美院附近有一家拉面馆，哎，那是金刚桥吗？锦富桥吧。锦富桥，
1: 你要是美院呢，就是金刚桥啊。
0: 金刚桥，对、
1: 啊。
0: 然后一下桥，右边有一小道拐进去，哎，那家拉面也不错
1: 哦，
0: 特别好，我总去吃，时不时的我就去。
1: 你还往河北那儿吃去？
0: 嗨，为了口吃，你再远你也舍得付出啊！啊，红星闪闪闪白说，大老师，我前两天在西庆六富吃的哦，第六部啊，吃的是肥肠烩饼，挺好吃。哎呦，那你这个一般人比不了，有些朋友他吃不了那肥，啊，那肥肠烩饼有人吃不了那肥的。
1: 对，
0: 白玉姐呢，搜了网上的这个青海的牦牛肉干，我看看啊，
1: 你看看这好像还不一样是吧？
0: 我就不仔细，白玉姐，我就不仔细看这个它这个块大这克重了啊、我就告诉你，您网上搜到这些比我在西宁看到的都要贵。我都不敢告诉你们，我在现活动现场看见我们卖那个青稞饼干多少钱一盒。
1: 你还是别说了，
0: 哎，我怕我说完之后有的朋友心里别扭啊，心里别扭，确实这个有机会得去啊、
1: 哎、
0: 去一趟
1: 去。
0: 好，这个昨天李振琴也说，我跟老娘那儿回来、赶上下大雨，
1: 你瞧瞧，
0: 老伴儿在车下接我，感到很幸福。
1: 多
0: 好
1: 啊， 好啊，是吧？
0: 哎，我关键问问您，老伴儿是怎么钻到车底下？
1: 我拿车底下，就车下，人家跟老娘在车上头，他不在车下头吗？
0: 他从老娘那儿回来，老太太没跟他一块儿。
1: 哦，
0: 你还好吗？还把老太太捎出来，缺大德了！你下那么大雨，给人老太太从家薅出来，缺大德了！
1: 我以为哎，跟老娘一块儿回来的
0: 啊！老娘在车上跟着淋雨，老伴在车底下。
1: 怎么会在车上淋雨呢？车上没有淋雨，老伴儿这可能淋点雨
0: 啊！欢迎我们今天的报道前三名：蓝庆、白玉姐、明宇小哥啊！尤其感谢明宇小哥。这个刚刚啊，从外地回来哈。啊，这个还向我们送来了祝福和心意，
1: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啊！欢迎小翠儿慧儿姨啊，慧儿姨啊，给我们发了一段她关于吃我们那个康度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的这个效果，
1: 来，咱听听，
0: 我们听一听哈。
2: 哎，大卫黑子，你们好。
0: 大卫黑子，
1: 黑蛋，
2: 氨糖软骨素那个效果，
0: 哎。
2: 我喝完以后喝了，没喝太长时间。那个我现在有身体有变化，就是我能蹲下，原来蹲不下，现在可以蹲下了。还有一个就是两个小腿往后踢的时候，左边的腿能踢到踢得挺高，右边腿就踢不了太高。现在俩腿踢的右边好像比左边还高，哎，这效果特别好。我呀还没喝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子宫摘除了，摘除以后呢，我的钙就不吸收了。我儿媳妇不大夫，儿媳妇说的，您得喝钙片。那时候大夫没告诉我喝钙片，您喝钙片您钙不吸收，而且呢您还必须得晒太阳，含钙才可以。含钙才可以钙吸收。从那起我就一直晒太阳啊，还有我就喝那个含钙含 K 的这个钙片。至于呢，这个氨糖上的我看了半天没写着含不含 K， 所以我一天我只喝三片。我喝一片我自己的钙片，上午早晨喝，那中午呢再喝咱的氨糖，一天就喝氨糖，我就喝三片。哎，喝三片效果就这么好。我谢谢你们啊，谢谢各位老师。
1: 太好了，这反馈听着都特替您开心高兴。
0: 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或者现在有年轻的朋友可能感受不到。
1: 是，
0: 这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一句话，感动不少老年朋友，就是人老了的标志，你们知道是什么？就像什么桃罐头啊、小梦啊、轩轩啊、明宇啊，这个小
1: 翠妹妹，
0: 就是包括有世博，你们都不知道，就我们这些年轻朋友都不知道，人上岁数啊，从你一开始知道哪个器官在哪块开始。 什么

0: 意思。比如说啊，年轻的时候，哎呀，你说北京人讲一个部位，就是咱的髋关节，北京人叫卡。
1: 嗯
0: 啊，北京人叫卡。年轻的时候，你说谁能感觉到这儿怎么的？到老了，哎呦，我卡疼。你到北京很多骨科医院，到那儿，大夫，我这卡，我这倍儿疼。
1: 卡卡哪儿了？
0: 他这就是髋关节的意思。老了也是，胃口在哪儿？颈椎在哪儿？哎，这髋关节在哪儿？这个带儿，这个心肝比脾肺上，就是你慢慢开始知道哪个地方不舒服了。人的变老是从你开始知道哪个部位在哪儿。哪个器官在哪儿开始？但是呢，人最盼着的什么就是健康。
1: 嗯，
0: 你说到老了，嗨，你说让他吃能吃多少？你让他喝能喝多少？
1: 嗯，
0: 你让他天天换一身衣服都懒得换。
1: 没错，
0: 就盼着身体健康，
1: 这是第一位的。
0: 可能一天到头吃不了多少饭，能吃不少的药，就希望少吃药多吃饭多健康。所以我们由衷的替慧儿姨感到高兴，
1: 真替她高兴。
0: 而且我们也特别感谢老姐姐给我们发了两段这么长的语音。
1: 嗯，
0: 很多时候销售的商品啊，必须得有大家的反馈。您光吃着好，哎，您闷声不评价，这别的朋友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欢迎大家评价。你说的好，我们也发；您说的不好，我们也发。
1: 对，
0: 你觉得它哪儿有待提高，我们也会跟这个爱听也好啊，厂家也好进行反馈，是吧？总而言之，一句话，感谢大家的支持，也祝所有朋友身体健康，尤其是慧儿姨。
1: 另外，那个慧儿姨，咱们这个氨糖是氨糖软骨素钙片儿，所以您刚才提到的有没有这个钙，肯定是有钙的啊。这里头有钙，有软骨素，有氨糖，是三合一
0: 的
1: 功效。
0: 是的，哎，今天是心静如水这位朋友的生日啊，他说希望大卫黑丹为我送上生日的祝福。
1: 哎呀，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祝您在未来的日子里呀，每一天就六个字儿：平安、健康、快乐。
1: 嗯，
0: 欢迎曙光夕阳红舒平啊，舒平姐说，本来今天想抢个头名。忙活的忘看时间了，大家伙儿得多喝水，小心中暑。
1: 哎，
0: 啊，
1: 不用忙活抢这个第一名啊，
0: 哎，
1: 啊，稳当住。
0: 有一位朋友叫 LR， 他说今天赶上直播了，来报个到，
1: 欢
0: 迎欢
1: 迎您啊，
0: 同样欢迎博士和魏大哥。
1: 哎，
0: 白玉姐说让爱听选一种好的牦牛肉干卖，我估计爱听没这货源啊，这货源要有，只能是我有。
1: 大刀的，
0: 您要是有需要的话，这没问题啊，都不用爱听，我给您回来发个链接。这牦牛肉干，这不还有的是吗？闭着眼一抓，百把十条的。
1: 好嘛，百把十条的还，这是鱼是吗？
0: 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大家提到爱听，
1: 先来说说爱听。
0: 爱听的一号好物，高钙黄瓜籽粉饼干。这个饼干已经是我们反复在销售的拳头产品了。
1: 哎呦，确实
0: 啊，黑丹老师也吃。
1: 咱们很多朋友哈，
0: 啊，
1: 特别是很多这个爱怎么说呢？这个女性朋友们买的挺多的，阿姨们哈，然后我的妹妹们、姐姐们买的特别多。
0: 那
1: 大家反馈特别好。
0: 你得反馈了，你得反思了，为什么他们买你也跟着买？这是跟孙轩的事儿，跟您没关系，您接着
1: 说。我
0: 说
1: 女性朋友买孙轩，那万一孙轩愿意给自己喜欢的，比如给他老姨啊，
0: 你接着圆，
1: 老姨啊，三舅妈呀，是吧？六姑啊，这不都行吗？都行。
0: 他们家还超生。王宝山，王宝山讲话，
1: 怎么超生？怎么超生？
0: 王宝山讲话都是女的，
1: 都是女的，怎么了？
0: 啊，我再来一句，我们家有男的。
1: 确实，为什么呢？你想啊，本身啊，女同志就爱吃小零食，这点我觉得是男生吃小零食的不太感冒。
0: 减肥也是你们，吃零食也是你
1: 们，我们乐意。所以呢，又想减肥又想吃零食，怎么办呢？就选一款啊，吃完以后自己没负担，
0: 对，
1: 哎，还能够让自己呢有一种愉悦感的小零食。
0: 自己要骗自己。
1: 走。所以呢，我们这个黄瓜籽饼干就特适合。
0: 是数学题你没做过吗？一个水龙头放水，一个水龙头进水。现在长大我才知道，出这道题的啊，现在讲话就应该啊，就是焦点访谈曝光他。
1: 曝光他干嘛？
0: 你这资源浪费啊！你到底放水还是冷水，是不是？
1: 那我们现在选的这款不是进也不出，我们这吃完以后身心愉悦。
0: 哦，吃完这饼干不辣。
1: 走。
0: 你不说吧，吃完这饼干我们也不出。
1: 是你说的那个，你怎么那么搅和呢？哎，我们这个特别好啊，不油不甜，而且吧，里边能够看到有这个颗粒感的黄瓜籽儿。

0: 脆脆的，然后呢，这黄瓜籽儿呢是那种香香的，然后一吃完以后啊，唇齿留香，而且还有饱腹感。
1: 吃完刷牙啊？
0: 我吃个饼干，我还得刷牙。
1: 黄瓜籽儿嘛，你就不怕塞牙吗？塞到牙缝上，那还得上中诺去。哎，那您说这个里边有糖吗？
0: 这没有糖，
1: 哦、
0: 没有糖。
1: 嗯、
0: 他刚去年哎，不是去年了，上次
1: 去年有，今年没有。
0: 上次我们说了，这是用那个麦芽糖醇代替了白砂糖，所以它也不升甜，
1: 哦、
0: 不升糖，也不齁甜。
1: 您说清楚，不升甜还是什么？
0: 走，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有的阿姨和叔叔可能血糖有点偏高，他不敢吃饼干，这款您吃没有负担。
1: 哎，对。
0: 啊
1: 所以说呢，这款产品啊，确确实实得到了我们包括主持人在内很多粉丝家人们和我们工作人员的亲身体验。
0: 嗯，
1: 大家确实可以放心购买。
0: 嗯，
1: 另外呢，现在我们也考虑到有一些朋友买我们的东西啊，有一点担忧什么呢？
0: 为嘛？
1: 我没看见这东西，广播是只闻其声，
0: 哎，这确实。
1: 是吧？
0: 嗯，
1: 电视呢？是你看见他的人，看见他的时候，有时候你就想把画面关了，且只听他的时候，对吗？我是不替您说出心里话嘛，对吗？
0: 没有没有，我打档嗓子还是说得过去的、
1: 啊。那是啊，天津卫视选人能错了吗、
0: 啊？
1: 然后呢，您呢就是可以进群。确实您可以进群购买，群里头它有那个链接，它有发那个链接，
0: 而且大家呢这个在群里可以多沟通，您可以问问大伙儿，因为他们有好多这个都买过啊，有反馈，
1: 是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进群。您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啊发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您就能够进群了。扫描这个弹出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就给您就登进去了啊。
0: 什么叫登进去？
1: 因为现在群到了一定人数以后，必须得是人工往里请人 啊，您自己扫码进不去。
0: 哎，确实，
1: 就是发“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包括我们今天卖的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我跟您说一个细节吧，黑丹老师刚才没说到，饭量小的同志啊，其实他这个一盒里头啊是16包，
0: 对，
1: 一包里头是2大块，
0: 是
1: 饭量小的同志，其实一小包你就够了。为什么？他那2大块饼干，我看他们拍过，
0: 挺瓷实的，
1: 挺厚的。
0: 嗯，
1: 饼干，你们是不是以为饼干是咱以前吃那大黄油薄薄的？不是，他这个是比较厚的，厚实款的，
0: 啊、对对对，是
1: 吧？
0: 嗯
1: 啊，四四方方的一个厚实款的。挺好，挺坐实，
0: 挺坐实的，
1: 随身揣着，随拿随吃都很方便。
0: 没错，
1: 而且他用的这个黄瓜籽儿，我曾经请教过他们的创始人，这个黄瓜籽儿用的是地地道道我们东北的老黄瓜。在东北老黄瓜还不好找，
0: 那旱黄瓜。
1: 哎，老黄瓜还不好，哎，老黄瓜和旱黄瓜还不一回事儿，在我们东北、
0: 哎、是一回事儿。
1: 在我们东北有一种黄瓜就是专门的，它长得跟哈密瓜似的。你说的旱黄瓜，是那种粗的，对不对？绿皮儿的。
0: 你说那是嘛？
1: 我们说那个有点像南瓜的色儿，有点像南瓜。它呢，那个形状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下边这么细，上面像个花骨朵一样。我们东北有一种这种黄瓜，
0: 哦，
1: 叫老黄瓜，
0: 那得个儿大。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真不是大家理解的这旱黄瓜。它外形有点像南瓜，皮呢没有南瓜那么深，里边那瓤呢那肉啊比较梗，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角瓜，它那个肉有点像角瓜，但是呢它又不是角瓜，最值钱的就是它肚子里的那些籽儿。
0: 反正它这籽儿啊确实放到饼干上你吃的时候就真的贼香。
1: 哎，而且我们这个黄瓜籽呢我们是无油烘干。有的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里边都得油。
0: 做饼干一般都要放油的、
1: 啊、还有一些朋友现在有了短视频、你也知道那沙拉酱为什么不让你吃。沙拉酱就是奶油和油一块打出来的，
0: 没错，
1: 它没有这两样东西它不香，它出不来，
0: 对，
1: 所以它油大。我们这款产品呢您可以放心的选购，可以购买，没有那么多的油。
0: 对，
1: 400-999-0139，
0: 是
1: 今天是本周销售的最后一天。
0: 哎，就卖到今天，
1: 就卖到今天，99七大盒，
0: 特别合适。
1: 99七大盒，你呢办公室放一盒，家里头再放几盒，实在不行了车里头也可以放几小袋，以备不时之需。
0: 没错，
1: 400-999-0139。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我刚刚在节目。

0: 目前收到的消息。
1: 妈呀，怎么了？
0: 这个赛季啊，金门虎足球俱乐部
1: 啊，
0: 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1: 谁说不是？
0: 就在今天上午啊，金门虎俱乐部发布了一则重磅公告。
1: 哟，嘛重磅？
0: 金门虎俱乐部宣布，啊，立足长远发展，夯实球队基础。那么俱乐部已经和包括主教练于根伟指导在内的多位球员，尤其是核心球员，完成了续约工作。
1: 真好。
0: 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哈。
1: 嗯嗯、
0: 那么这次完成续约的有主教练于根伟先生，还有基莱斯、王秋明、严炳良、黄家辉、杨帆、谢维军、孙明谦、郭浩和王宪军。而且呀，据我本人啊，从这个其他的这个弯门盗洞的消息，
1: 你现在怎么改打地鼠了是吗？
0: 那当然了，公告上就是有些信息，人家不便透露。
1: 哦，
0: 你都问不出来，
1: 那你上哪儿问去了？
0: 你知道金门虎俱乐部门从哪儿开？
1: 我这上人家那打扰人家，
0: 你就认识过尹和桥？
1: 那还不行是吗？尹和桥怎么了？你认识吗？
0: 我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1: 啊，
0: 这个在续约的过程当中啊，很有一些感人的故事。不少球员啊，明确表示一定和俱乐部和金门虎共进退，甚至还有的球员说，哪怕咱们说最后我们尽了万分努力，没有取得一个让大家满意的期待结果，也愿意和金门虎一起东山再来。
1: 哎呦，太感人了。
0: 我觉得在本周六之前，在即将进入到保级最关键阶段的这个时候，金门虎俱乐部的这则公告应该说非常之重要。他不但稳定了军心，而且用实实在在的态度让所有关心关爱支持金门虎的球迷朋友和各界人士看到，现在的金门虎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我们将会为了我们所期盼的那个目标去不懈的努力。
1: 没错，
0: 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各界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家乡的球队，
1: 支持支持我们虎虎。
0: 这个往年啊，你看这没有世界杯，没有对比，你说今天英格兰要不是哈里凯恩，
1: 哎呀，
0: 就凯恩的那一脚爆射，我告诉你们，有点足球基础的朋友啊都能看出来，这大哥这是，哎呦，郭德纲讲话这人是憋坏了。摇杆爆射，你说前场他带了四个边路，你说图赫尔图西嘛，他带了四个边锋，就没有一个给哈里凯恩喂饼的，放着帕，那叫什么帕尔默是吧，还有谁来着，芒特啊，是谁，他不带，他弄这四个玩意儿上来。凯恩多大岁数了，他还个高，他这前场活动能力有限，要不是凯恩一个人，图赫尔图赫尔就完蛋了。就那你说英格兰踢这么个队，还踢个2-1，踢个刚国进还踢个2-1，还让刚国进还先进一个，
1: 说的是呢。
0: 所以有的时候就说了，有些啊就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啊，有些球迷啊，于根伟今天这不行，于根伟今
1: 天
0: 那不行，
1: 天
0: 天，
1: 哎，对，花巴巴。
0: 我这人啊是实事求是，谁也不是神，谁也不是神，哪个主教练都会犯错，
1: 那
0: 哪个主教练也都有想不到的地方，因为他是人。有几个瓜迪奥拉？有吗？那不就那一个吗？有几个安切洛蒂？对不对？有几个特拉帕托尼？没有，就那几个。而且金门虎这个赛季多困难，大伙儿都看到了。
1: 说的是，
0: 都已经这样了，人家没说拍屁股走人，人也没说嗨，就
1: 没撂挑子不干，就是
0: 躺平
1: 似的。
0: 我觉得这就是天津人。天津爷们儿对于天津这座城市乃至天津足球的一份担当。你看世界杯你就知道，那国家队主教练怎么样，那国家队主教练那一个训练周期多完整，足协给钱是吧，哎呀，全国人民支持，最后呢他不也昏招频出吗？所以说我们要给予啊我们球队的这些上上下下包括教练球员在内要多支持，
1: 得多支持
0: 是吧，

0: 有的朋友说，哎呀，这水平有限，中国国家队水平就摆在那儿，你要求金门虎能多高，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大伙在这个时候还是多多的关注。而且我觉得这则公告里边，我就关注两个人，一个是根伟指导，根伟指导必须得有态度，他续约了。
1: 对。
0: 第二就是季莱斯，季莱斯续约，咱们在保级之路上还会有竞争力，还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微信当中呢，去搜索天津金门虎俱乐部的这个官微，
1: 嗯，
0: 把这则好消息啊转发出去。也动动您幸运的小手指给点个赞，写两句啊加油鼓励的话。我告诉你们，金门虎球队的很多球员都会去认真的看球迷们的留言。什么叫好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天你逮谁骂谁，你给人骂都心寒了。
1: 可不呗。
0: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两个做，尤其我作为主持人，
1: 是
0: 我主持广播节目你卷我，我主持电视你卷我，那我就信我就躺平了。
1: 还真是，
0: 我就别干了，我干嘛你都卷我，对吗？那我就横着来呗，
1: 心态就变了。
0: 人人都渴望被鼓励，
1: 嗯，
0: 希望大家在这个艰难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跟我们的球队和跟我们的球员们咱们团结一致。
1: 对，
0: 不管结果怎么样，只要咱们付出了，
1: 嗯，
0: 我们就是最棒的。
1: 没错。
0: 也希望在这个未来的比赛当中，我们金门虎能够拿出我们应有的实力，展现出我们应有的风采。加油
1: 加油，太感人了。唉，
0: 您就别哭了，
1: 太感人了，
0: 您就别哭了啊。您要哭呢，
1: 嗯，
0: 您要哭呢，您可以上中国足协那儿哭去。
1: 我上他那哭嘛去，我都烦死他了。我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哈。这个欢迎魏大哥啊，博士说了，周六天气预报是36度，我看一下啊。
1: 对，刚才说了36。
0: 嗯，36度。
1: 嗯，
0: 他说我要去球场支持金门虎，大家都要注意防暑，你也要注意防暑。
1: 你也是
0: 啊。
1: 嗯，
0: 飞鱼说呀，你们卖的辅酶 Q10 我就吃了，
1: 效果特好。
0: 效果挺好。
1: 嗯，
0: 之前呢我老心慌。
1: 嗯，
0: 吃完以后呢，哎，我们现在我感觉我没有心慌的毛病，所以说谢谢你们节目推荐的好物。
1: 太好了。
0: 我们也得感谢您，就我特别希望所有在我们这儿买过产品的朋友都可以反馈，
1: 嗯，
0: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不会回避的，
1: 真实的反馈。
0: 啊，哎，这个腰道也辛苦了哈，
1: 可不做饭多热呀。
0: 白玉姐说呢，从30多岁开始就补钙，
1: 嗯，
0: 啊，黄瓜籽粉也吃了，
1: 嗯，
0: 挺好的，
1: 嗯，
0: 啊，
1: 挺好，
0: 谢谢。她也发来了图片，
1: 嗯，太棒了。圆圆姐也说了，她说这个黄瓜籽饼干特别好吃，
0: 嗯。
1: 他说饭量小，哦，那可能就跟你说饭量小，可能两块就行。
0: 哎，
1: 嗯，
0: 博士说金门虎俱乐部就在泰达会馆南侧后室啊。行了，都知道，
1: 哎，
0: 都知道。小庆说大卫这个消息好，说明金门虎解散不了，他不可能解散。他不可能解散啊！第一他不可能解散，
1: 嗯，
0: 第二分你怎么讲。
1: 嗯，
0: 你说一个球队的解散必须得在物理形态上解散吗？我觉得不是。
1: 嗯，
0: 如果说根伟指导不续约，
1: 嗯，
0: 季莱斯也不续约，是吧？这帮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所有的球员人都不续约，先打着看，是吧？我跟你续半年，打着看看这赛季怎么样？你觉得这俱乐部和续约有区别吗？啊，不好意思，我口误。你觉得这球队这俱乐部跟解散有区别吗？
1: 心都散了呗。
0: 著名的演员葛优老师在刚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于电影《天下无贼》里面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啊，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团结才能够干大事。
1: 那肯定是，
0: 是不是？
1: 心往一处，
0: 人心齐，堆善移，甚是了，对吗？堆山，
1: 好，把堆山的移走了。
0: 那怎么的？天津球员去搬泰山，那鲁能也不干呢。
1: 咱说盘山也行啊。
0: 哎呀，自己的山还挪来挪去干嘛？往哪儿挪？往静海挪？
1: 那个堆山，哎呦，
0: 对吗？堆山在外环线以内，你怎么挪？
1: 行，
0: 不行，给挪人民公园去。盘山你怎么挪？他能上得了经济吗？
1: 也行了，行了。甭挪了，大热天的怪热的，哥几个。嗯，
0: 小翠儿说我也看到金门虎的续约公告了。

0: 我真是觉得眼眶都要湿润了，
1: 妹妹，
0: 我们球迷群都沸腾了，
1: 可不，
0: 这是这个赛季到现在最好的消息。
1: 好，
0: 希望金门虎为了天津永远进攻，
1: 加油。
0: 蓝青说金门虎今年太难了，继续努力打好后面的比赛，金门虎加油，
1: 加油。
0: 嗯，谢谢白玉姐给我们发来的这些哈，我们来听听这条语音。
2: 因为这么多年吃这些维生素什么的，我觉得身体还行吧，还没有什么重大疾病，
0: 嗯，
2: 也不爱感冒，现在骨关节什么的也不疼，
1: 多好、啊、
0: 太好了，祝您永远健康
1: 啊，
0: 永远健康。王杰说于根伟能续约真的很高兴，也放心，今年太困难了，也希望球迷啊多支持球队，不要动不动就喊下课，说一些刻薄的话了，希望球队加油、
1: 嗯、
0: 我们也谢谢您、啊、
1: 谢谢啊，谢谢王杰。
0: 好运说我想进群，好，我们让静姐啊教您怎么进群、
1: 哎、
0: 啊，
1: 没错。
0: 闪掰说大老师你说太对了，老说人家不行，不行你来，你去了还不如人家，
1: 嗯，
0: 这句话我跟您不同，
1: 嗯，
0: 就压根儿就不能让他去。这你真的，你有些人就是体育局啥疯了让他去啊，体育局疯
1: 了
0: 让他去，完了说你呀就不如旁边看看，你给加油鼓劲儿，他们才能够更好的把球踢好，真是天津那句老话，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总有这个。
0: 当然我也相信哈、啊，很多很多的球迷也是爱之深才责之切，大家伙骨子里还是爱天津足球、
1: 嗯、
0: 爱，
1: 那肯定是呀、啊、
0: 这个你别看我出差、
1: 嗯、
0: 我前几天我在高原上，我冒着高反，我还是认真阅读了一篇球迷的文章，
1: 嗯，
0: 写得非常中肯，
1: 嗯，
0: 是吧，当很多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把注意力放在裁判上的时候，
1: 嗯，
0: 我却看到了就是我们身边有这种非常清醒的而且极其冷静的球迷、
1: 嗯、
0: 上一场比赛我们打得非常好，
1: 嗯，
0: 到后期的时候基本是压着他在打，
1: 嗯，
0: 但是你要承认任何竞技比赛都有运气的成分，
1: 这倒是。
0: 我特别想跟那些啊比较着急爱着急的球迷说，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其实有的时候一个球队啊就跟一个人啊的阶段是非常像的，有的孩子初一初二或者高一高二、
1: 嗯、
0: 他都是尖子
1: 非常好，
0: 他到了初三就不是他了，他也没有不良嗜好，
1: 嗯，
0: 他也没有突然间染上什么恶习，
1: 嗯，
0: 他还是那个作息还是那个打法、
1: 嗯、
0: 但是他的成绩突然之间就不对了，
1: 嗯，
0: 百思不得其解，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现象？
1: 肯定会
0: 有、
1: 啊、有
0: 没有到初三最后哎一点一点他就没劲儿了、
1: 哎、
0: 他也没变，甚至他比以前更努力，哎，他就是不对，
1: 嗯，
0: 确实我们要承认有的时候这个体育竞技比赛啊他有运气的成分，他也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1: 这可能就是他的魅力所在，
0: 他很努力，
1: 是不是，
0: 他很努力，
1: 嗯，
0: 对不对，你说这暴冷出局的德国不努力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荷兰不努力吗？
1: 嗯，
0: 都努力，对不对，你说日本不努力吗，也努力，
1: 每个球队都很努力，
0: 他就是有一些硬伤在，你就说日本、
1: 嗯、
0: 这场比赛巴西也没有说大比分赢日本，
1: 也没看出来有多大优势
0: 啊，但是日本队依然是什么，坚持自己的打法，坚持自己的特色、
1: 嗯、
0: 日本队的核心问题在于他缺乏一个能够一剑封喉的超级射手，你看日本队的中场和后场非常强大，他的全队你看看他的球员现在在哪些俱乐部联赛效力，你能看得出来日本队的球员整体水平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我们承认不承认，你怎么看待这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日本足球现在就是亚洲之巅，
1: 水平
0: 毫不夸张的说、
1: 嗯、
0: 不是世界杯，你要说打友谊赛或者打一个杯赛，赛程不是这么紧密，压力没有这么大，就是放着玩，日本队单挑这47个球队单挑哪一支日本队都未必落下风，但是他的核心问题就是他没有主力前锋，他没有一个能够一针见血的，他没有凯恩，他没有姆巴佩，他也没有梅西，他也没有C罗，他没有萨拉赫，他没有这些核心球员，真正的就是咱们足球讲帝星帝王星，他没有这样的球员，他有吗？没有，所以说他很难在前场找到真正一针见血的那个人，
1: 嗯，
0: 但是他努力了，你想想看亚洲球队什么时候曾经想过1-2输给巴西， 什么时候想过当年他们能够惜败于比利时，

0: 但是现在人家靠自己的努力站起来了，
1: 还真是。
0: 但是日本足球也承认，我跟大伙儿讲，日本足球，日本足协是民间组织，日本足协是拿不到任何国家的补助的。日本足协到这届世界杯账上趴着31亿日元的亏空，日本足协是真正的公司化运营，一个人能干4-5个活，他既有可能是新闻官，也有可能是分析官，还有可能是对外联络官，他没有任何的外力，也没有超级金主，没有什么大赞助商，就阿迪一年给他们国家队投那球衣就那点钱。
1: 那你说人怎么咋弄那么好呢？
0: 对呀，
1: 啊，
0: 但是这也是问题呀，你始终没有办法换帅。有人说森保一有问题，有人说这届世界杯以后让明博浩上，你看看明博浩带的日本联赛那些球队，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就我们老球迷讲话，你把当年那谁冈田武史翻出来都比他强。但是为什么没办法换帅？除了森保一，别人不干，没钱，
1: 钱没到位。
0: 我到这儿，我干俱乐部我多好呢，是不是？我干俱乐部多舒服呢。你这届世界杯韩国国家队洪明浦一个人把所有骂全给成了，多可乐。你说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这个文化特色也在这展现出来了、韩国球迷给首尔地方警察厅打电话，就相当于啊，你给市局啊打电话，你要查呀、这主教练。更好玩的是什么呢？哎，他们那公安局立案了，
1: 好嘛，
0: 要查说洪明浦啊，洪明甫，哎，对，洪明甫啊，杜甫的甫，
1: 甫，
0: 这个他有没有这个选人用人上的问题？
1: 管局给
0: 这个，你不应该是韩国足协的纪律检查部门去查吗？不，报警，
1: 报警。
0: 那你看森保一，他就只能这样，因为只有森保一干，
1: 没办法，
0: 没人敢接，担子太重，得挨骂。森保一压力也大呀，上赛季。上次世界杯4年前，很多日本球迷就抨击他。这一次，但是没办法，你太早遇见巴西了。你要让他碰见刚果金，你要让他碰见厄瓜多尔、墨西哥，打一打对攻，
1: 还好说，
0: 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性、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我讲了这么多是什么？如果不是巴西，我希望日本和韩国能够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代表了亚洲足球。
1: 确实
0: 这个时候就不是说这国家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一个州的，我们哪怕是一个人种的一个荣誉感，
1: 是
0: 它代表了我们这个，这叫什么？咱叫什么？黄种人，
1: 对，
0: 是吧？代表了我们黄种人，
1: 黄皮肤。
0: 很遗憾，所以你看这么多球星，这么多球队止步这个小组赛，那个多少强，甚至像我喜欢的意大利队，
1: 嗨，行了，
0: 意大利队都没进世界杯、那你说意大利不行吗？意大利的中场托纳利就在这今天罗马诺官宣了，还是昨天，托特纳姆热刺花了意大利足球运动史上身价最高的破纪录转会费1亿，把托纳利签下来了。
1: 你看看，
0: 球员火不等于球队行，
1: 这倒是，
0: 是不是？
1: 你所以说还真是，就
0: 这就是足球运动呢。您刚才讲的，黑蛋同志讲的，这就是魅力。
1: 对，
0: 所以能把这些人捏在一块不容易。能把这些人捏在一块出成绩不容易，
1: 也不容易。
0: 能把这些人捏在一块出成绩且稳定的出成绩也不容易。
1: 我觉得更不容易了。
0: 我最后再给所有的听友们啊，再卖弄一点，您别嫌烦，就是我告诉同志们啊，一定要到赛场内看一次球，一定要到赛场内看一次球。听好了啊，我说的是赛场内，包括小翠儿、世博，你们都一样，上赛场内看球，看台上那都不算。记住了，你在看台上和在家看的，那叫电视转播视角。真正到赛场内，你看到的是22个跟你个头戳个差不多平行的人。你在家看电视转播，那我们的大摄像机弄大广角，摇，
1: 对对对，
0: 往哪调往哪传。我现在问你，原地啊。我弄个大体育场，122个人上去，这些人还在动啊，穿的色儿不一样，你一边抬头还得一边看周围，还得看着脚下球，你一个长传掉到哪儿去？这就是专业的能力。
1: 没错，
0: 你们在电视转播上看到的球，你说您是有的人说你往劲儿传呢，凑、
1: 走跑啊
0: 啊！凭着看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所以说为什么有球星和球员的差距？所以我们也要理解球员们也不容易。 你职业球员他在场上不是咱们观众看的那么简单。我不是在降维的让你们去理解他，而是你到赛场内看一场球，你就明白了。哦，原来这球不是像在电视上看的。
1: 是呢。
0: 往这儿掉个大直角，横传、斜藏传、两肋直塞。你真的跟十来个，你就别说是你在地铁站里啊站着，你想给你一个东西，你想抛给你想平行在一个维度上你抛的人，你都未必抛得准，你何况踢球也。
1: 好不呗，就说是在屋里，你得给我拿个东西，给我甩过来，我都未必能接着。
0: 那你把灯开开呀、啊。
1: 灯开开也未必接不着啊，那不准。
0: 你把眼睁开呀、啊。
1: 这睁眼也未必呀、啊。
0: 你要不去拉一下。
1: 走。
0: 哎呀，心静如水说，比利时人挺有意思。前一秒哥俩互喷啊、哦，你说蒂勒曼斯跟那谁差点动手，下一秒相互配合，三分钟破门两次。嗨，这个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 就说是呢。
0: 那照你这么说，那西班牙国家队怎么的？拉莫斯还得跟皮克、布斯克斯、哈维他们再打起来，那没那个是吧？俱乐部各为其主，国家队我们都是一个国家，
1: 没错
0: 啊
1: 啊。
0: 可了不地说，其实我感到非常荣幸。
1: 怎么呢？
0: 我能见证自己家乡的一个球队从无到有，陪着他成长、
1: 嗯、
0: 就像我们的孩子、
1: 嗯、
0: 他成绩好坏我们都爱他，只要他努力了，不管他在哪儿咱都支持他。
1: 说得好，
0: 这才对，
1: 真好。
0: 世博说，我今儿买火车票，17号去上海看18号跟申花的比赛，你可是放了假了宝贝儿。
1: 哎呀，你注意啊，自己多注意。
0: 按时敷料说，
1: 嗯，
0: 蛋姐呀、
1: 嗯，
0: 你可能平时看球少，
1: 怎么呢？
0: 我给你讲讲啊。
1: 好嘛，
0: 你呀丢大人了，你让听众给你过活。
1: 那怎么了？
0: 哎呀，
1: 听众就是咱衣食父母啊，人家给我过活怎么了？我高兴，说明我跟你的听众关系好、
0: 啊。兄弟，您受累，您给他过点煎的。人家啊是这么说的，
1: 说嘛。
0: 啊小丹，你平时可能看球少。
1: 人说丹姐，
0: 金门虎这次续约的意义和以往大不一样。
1: 大佬不跟我讲完了吗？
0: 2026赛季的中超、金门虎承受了自建队以来前所未有的保级压力。在本赛季下半程伊始，球队基于客观实力和联赛形势，已经开始未雨绸缪的为今后做提前准备了。
1: 嗯，
0: 当然我们作为海河的儿女始终坚信我们一定可以如愿以偿。
1: 好，
0: 但就像从早年间传下来的我们那句精神口号一样，
1: 嗯，
0: 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坦然接受。我们也相信凭借着球队现有的架构，即便是我们未能如愿以偿，但我们也可以东山再起。
1: 没错，
0: 还是那句话，让我们一起为金门虎加油助威，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
1: 哎呀，
0: 为了天津永远进攻，
1: 加油！太感人了。
0: 雅典娜说，我去健身总能看见金门虎队的这辆车。哎哦，大巴哈，
1: 嗯，
0: 挺好。那我知道您在哪儿健身了。
1: 嗯，
0: 下回啊，您去了以后要看见他们，喊两嗓子，加油啊！
1: 嗨，
0: 其实我跟你们说，老百姓有时候偶尔见对他们的这种鼓励，球员们都
1: 很高，开心，
0: 特别开心、
1: 嗯、
0: 啊，特别开心。哎呀，一说金门虎，大伙儿这个话题这热度就上来了。
1: 确实，
0: 啊、
1: 嗯，
0: 您练两条，您
1: 我妹妹说，大佬你说的对，在现场和电视看的是不一样的。没有球员不想赢球，所以希望大家多给咱金门虎一份宽容，多一份支持。
0: 这个啊，其实是早年间总台的我们一位特别著名的体育处境记者，而且是足球领域的一位记者跟我说的。
1: 嗯，
0: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跟咱老百姓一样，常年在家看球，看电视转播。你看到那球是扇面转播，对不 对,
1: 对，
0: 从这边摇到那边，还有特写，
1: 是
0: 一个大广角，你就知道谁从后场、
1: 哎、
0: 长传给了前场。
1: 嗯，
0: 到了场上以后，他说我站在那儿，我跟谁谁谁并肩站着我看，但是我第一次，他说我在场内看球，我傻了，我眼花缭乱。虽然说这球衣主队客队这色儿有分别，可是在那么大的一个场上，你既要低头护球，你还要抬眼看方向找队友，还得注意身边来逼抢的对手，你还得迅速判断出球。他说不是咱想的那么简单。
1: 那肯定啊，真是。
0: 而且俱乐部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筛选标准。说白了，别说我们家曾经有个谁谁，哎呀，没那他不、
1: 啊、
0: 不踢了，没
1: 滚、啊，嗯，
0: 不要这么想，啊，不要这么想，就跟我们电台选人一样，
1: 没错，
0: 你不行就是不行，你行就是行。足球运动员跟我们主持人一样，这就叫显性行业、显性岗位。
1: 嗯，
0: 你好不好，行不行？你往那儿一站，三两句话，大伙儿心里都明白。
1: 这确实
0: 不是说你出去说我是主持人，你就是主持人，你就行。那不行的太多了，
1: 在球场上也是，你上去踢两下就知道怎么回事。
0: 哎，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有机会啊，朋友们到场内看球，你站在原地，甭管你个高个矮，你跟他们站在一块儿，你就明白哦，原来这是横着踢的。是在一个平面上踢的，就好像你坐地铁，你在二闪道，让你从站台这头看那头，你都未必看得清，让你给他踢过去，你都未必踢得准。这中间还有20来个人挡着了，
1: 可不
0: 不容易啊。
1: 天还那么热，
0: 红星闪闪
1: 闪白说，大卫讲太好了，太对了，哪个球员上场不想踢好啊，不想赢球，不想出名，这就跟咱们在家干活一样，诚心是把碗摔了吗？啊，你们播音时是诚心要念错了吗？那都不是。
0: 当年别你等会儿
1: 啊，
0: 你等会儿，
1: 嗯，
0: 你丢大人了。人老哥说是诚心念错，你来个诚心尿错。
1: 我哪说尿错了？是你听的问题。我说是念错了。
0: 咱先说明啊，我是念你，我就不知道了。
1: 走。他说，赛场上天时地利种种因素才是关键。这确实，这踢球，尤其你看现在，我觉得世界杯就是你看淘汰赛。那最后一道点球，你说谁行谁不行，那不有好多都是运气吗？是不是
0: 还有心理因素？
1: 哎，还真是压力多大呀、哎、你说要真的前两个比如说踢平了、嗯、最后就差你这上场这，哎呦我的天，那压力太大。
0: 那可不。
1: Rose 也说，大卫你说太对了，谁不想把自己事儿干好，支持金门虎。
0: 我早就说过，足球联赛已经职业化商业化运作这么多年了，球员跟咱一样都是打工的，他在这球队他踢得好，你放心，这球队降级了有的是球员要的，有球队要的，
1: 嗯，
0: 没有一个球员啊在场上啊玩慌，是吧？那除非他对自我要求不够严格，也有慌的，是不是？
1: 咱不
0: 也有慌的，到场上能拿出成绩也行。小毛毛剑青慌吗？慌，但是到场上还真行。但是他那种方式我不理解，我也不提倡、
1: 嗯、
0: 我还是希望年轻球员就是要做这个榜样。
1: 嗯，
0: 所以说球员们也想踢得好，人家也养家糊口挣钱吃饭，他不希望球队好，他来这球队，他到这球队，喂，我到了啊，你赛季末瞧好，你在中甲等着我，
1: 这都不可能。
0: 就算他想，球队也不容他呀。
1: 对呀，
0: 队友们也不容他呀，是不是？
1: 都想踢好，
0: 球员们也不容易。
1: 是
0: 争抢的过程当中，你像昨天，这个冈国金进完球以后，英格兰，
1: 嗯
0: 啊、皮克福德吊一个大脚，
1: 嗯、
0: 结果冈国金那门将跟那后卫就撞一块儿了。
1: 哎
0: 呦，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吓坏了。冈国金那门将
1: 啊，
0: 跟自己的后卫撞在一块儿，他是后背
1: 肩
0: 膀那儿，肩
1: 膀撞哪儿了？
0: 直接从高空落地。
1: 哎呦，
0: 挺危险的。马上裁判就喊幺，不是幺二零，那个赛场那帮那个
1: 队医们来了，
0: 哎，
1: 急
0: 救
1: 的，
0: 急救的来了，
1: 赶紧弄弄看看肩膀头子。
0: 再一个，有一些这个断腿的，是吧？破皮的，被踩的，是吧？这一点我佩服谁？我佩服伊布，瑞典那个伊布拉希莫维奇。
1: 为嘛呢？
0: 当年他在曼联说，我忘了是哪个队的谁呀、啊？
1: 嗯，
0: 故意的。直接啊，大脚钉啊，造他就是，应该是左边，就是你耳朵上面那块，就是左耳和左太阳穴上面那块，
1: 踢
0: 那半拉事儿，踢过去了，踩上去了，
1: 哎呦，
0: 抗落地就是一脚，
1: 我的天哪！
0: 要是我们大风仙，这不是白给的，大哥没捂啊，先抬脸看谁干的。我忘了那是哪个队，水晶宫还是哪个队，那球衣有点特色、啊、
1: 太恐怖了。然后
0: 然后等到过一会儿的时候，一个角球正顶，一步啊，1米9多，练跆拳道还是柔道出身的、
1: 哦、因为我练
0: 一个正强的时候，刚那一肘子呼那小伙面门上，当时那小伙趴地上，太奶都看见了，
1: 好嘛。
0: 所以说，你说这运动员容易吗？也不容易。

0: 啊，人家正众诺还给我们广大朋友今年年终带来这福利节。
1: 哎呀，这福利太好了！
0: 半口种植牙15000起，
1: 多合适吧？您想
0: 啊，半口种植牙15000起，你就想吧，你上哪儿找去？
1: 真是的，单颗我们这个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之前德国那是3580。
0: 德国队被淘汰了。
1: 那
0: 老师讲话，德国被淘汰了。
1: 对，德国确实淘汰了，但是这个种植体我们没淘汰呀，我们还拿出来这个给大家特价啊。
0: 福利行吗？
1: 福利好极了呀！
0: 啊，不玩续的，
1: 不玩续的。
0: 哦，
1: 啊，你怎么着？全原来都是续的。
0: 问你，
1: 谁是续的？
0: 你呀，
1: 没有续
0: 的。谁是虚的？
1: 我说你那意思，人家原来
0: 是
1: 虚的。
0: 谁
1: 是
0: 虚？我这儿我不想提姐夫啊。
1: 走。总之呀，告诉大伙儿，我们这一次甭管您是种植牙还是孩子们的正畸，都给拿到了最优的福利。
0: 哎，对，
1: 您打电话之前呢，一定记好了26528899，您得先说是咱新闻二人转的粉丝。
0: 用什么等级的这个种植牙？
1: 那当然都是我们进口的种植体，都是正品，而且我们呀，拒绝低配。也不给您啊做那种一定是货真价实，绝对不糊弄老百姓的啊！您就放心，打电话二六。
0: 能放心吗？尤其你说完以后。
1: 哎呀，我说话才放心呢，知道吗？我这多实在人呢，真是。
0: 你听这说，广播的魅力就在这儿。你听这说，你就感觉这人啊要骑驴。
1: 我上哪儿骑去？26528899。
0: 下午3点到4点啊，你可以骑。
1: 那能行吗？
0: 你骑那男主持人。
1: 走。26528899，但是要告诉大家，咱们呢70岁以上市内6区的老年朋友，咱还有一个专车服务。这天儿比较热，您要是想去，
0: 人家没写啊，
1: 一直都有。
0: 人家没写啊，
1: 一直都有。
0: 那行了，那中诺要不给车接送，那就黑单车接车送。
1: 行了，那我只能三轮拉您了。
0: 他那个敞篷的夏利。敞篷的夏利，加长的
1: 啊，
0: 加长的，对，
1: 还加长的，
0: 对对，在中诺门口还不好掉头了，他得下来先把车头啊和前半拉呀给搬过去，
1: 走。
0: 然后呢，你在前面拖着，他在后边推着，再挪过来，哎，停那个地铁站对过。
1: 行啊，甭管是嘛吧，反正能给您拉到那儿哈。
0: 哎，能比价吗？
1: 欢迎大家比价，
0: 就是我在这哪儿，
1: 就是说您去之后，然后比如说看完了，人家给您出来设计方案多少钱之后，您。可以去其他的医院比价，没关系，欢迎比价。
0: 他那意思，您到其他医院是吧？您到中兴去。完了说，我给你念一下啊，中诺口腔种牙给我报的价是，这个3块，那个6.5，
1: 你买嘛了？
0: 这个7.5块，
1: 你买土豆辣子了是吗？
0: 哎，我就感觉你就像土豆辣，
1: 你才像土豆辣子。行了，26528899，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啊。
0: 半口种植牙，老年朋友们15000起，你这半口啊，你要是多的话，你这就超着了。
1: 这太适合了，这多合适，10000多块钱半口。
0: 你不来了？
1: 我现在拐没地儿啊，要你来了。
0: 我拿板砖，我给你。
1: 走，给你。
0: 我腾点地儿给。哎呀！
1: 你干嘛呀？你老哎呀哎呀的。
0: 今天哎，一层是能量，遗憾我这准备的这些个新闻素材啊。都没出去，对，素材都没出去。
1: 有横的吗？
0: 今天本来想跟大伙儿说，哎，那个骂那个铁路工作人员的，哎，给办了，
1: 办了。
0: 还想跟大伙儿聊聊韩红，你对吧？
1: 对。
0: 黑蛋老师特意啊，去采的，不是、
1: 啊、
0: 去那个在网上下的，
1: 差点去一趟呢。
0: 哎，然后呢，没办法。明天吧，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吧。
1: 今天这个确实也是挺值得说的，对吧？大家也引起了很多的共鸣。
0: 这个有的新闻啊，我们提前准备，你未必耐听。
1: 对，
0: 但有的新闻它刚刚发生，
1: 这应时应景，
0: 人人关心。
1: 对，这才是新闻的魅力。
0: 哎，
1: 是吧？足球的魅力，
0: 新闻广播的魅力。
1: 哎呀，可不。哎呀。那节目的最后，咱也得说说爱听的二号好物吧。
0: 哦，
1: 你差点忘了。
0: 二号，
1: 对
0: 呀，这个上品驼有机驼乳粉，今天是销售的最后一天。
1: 对，
0: 我们这个上品驼的有机驼乳粉呢，我这次去青海，我还特意在机场，我还大概转了转。说实话，你可以不买，朋友，咱俩可以打赌，你到青海西宁的这个曹家铺这个机场，你去看一看，好多他卖的驼奶粉都是调制驼奶粉。纯的驼乳粉少，而且有机的

0: 更是看不见。
1: 嗯，
0: 所以说您在家门口不用东奔西走，就能喝到来自青海乌兰高原的海拔3000多米、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有机驼奶的乳粉，我觉得真的特别健康。
1: 确实，这个那个日常啊，可以分成两个时段喝。您可以什么呢？早上起来刚起床，空腹冲一杯。因为咱们夜里呢，身体流失呢不少水分，这个一杯驼奶呢下肚，既能补出水分，而且各种像钙质呀、蛋白质呀，能够快速的吸收，唤醒咱们的肠道。哎，或者呢，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前的半小时，我们再来喝一杯。夜里呢，我们可以吸收营养，温和滋养身体，也能够安神助眠。
0: 我当时第一次喝这个上品驼的驼乳粉，就是晚上睡觉前。那天晚上我工作很累，但是我没吃晚饭，啊，我饿了好长时间了，喝了一杯下去，哎呦，我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
1: 嗯，
0: 当然我承认，可能它有一定的心理作用。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接二连三的我也喝过，我也给群里的家人们拍过，确实这个东西喝完以后，
1: 嗯，
0: 你会感觉到一点不舒服的地儿都没有，
1: 多好。
0: 就是我以前啊，也是有点稍微有点乳糖不耐受，
1: 嗯，
0: 你比如说冰的凉的牛奶，我坚决不能碰，
1: 嗯，
0: 我一碰就得找厕所。
1: 对
0: 啊，我再进去问黑蛋油脂吗？
1: 哎，大伙儿，怎么着？咱俩上了一个地儿吗？
0: 不是啊，
1: 上我
0: 在中间，在中间喊呢，
1: 你
0: 这俩门都挨着吗？俩门不都挨着吗？
1: 你去厕所不带纸是吗？
0: 我怕你，
1: 你用你，那你也送不进去呀。
0: 我从门口那不有卷吗？
1: 走走走走走，
0: 我给你完了咕噜啊！
1: 快说完了，赶紧就别耽误工夫，真是。
0: 你听我说啊，
1: 我不想听，
0: 啊，
1: 我不想听，不想听。
0: 我这个吃卷，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在第几个科？
1: 走走走走，
0: 我在第一个。坏了，这头到后边了，要不你开门你就瞧一下。
1: 这都什么呀你？
0: 后边多亏最后。最后那科
1: 谁呀？谁在里头了？
0: 哎，姐姐，您这
1: 他在那儿干嘛呀？他怎么着？咱现在物业他现在都管是吗？物业他也去是吗？
0: 哎，我这刚进来收拾半天，您我看您进来了，我也不敢出去了。
1: 行。
0: 哎呦，今天最后这点太根儿了，
1: 讨厌。
0: 哎，大轩，快给捡下来啊！
1: 哎，我说一下机制吧。这个驼乳粉呢，我们就卖到今天啊。这个现在是原价是578一罐，我们现在是两罐一组，339，够喝一个月。或者呢，是买这整箱的6罐，957，再送咱两瓶的这个康度的多维素片。
0: 多维素片
1: 啊，或者您可以多囤一些12罐装的，咱们仅需1880，1888，再送5瓶多维片啊。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哈，之前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卖的，然后呢回来，如果您要是想喝但是还没下定主意的话，您可以进群，
1: 进群
0: 发送新闻二人转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您进群回来，我们在群里头会做分享。
1: 是的。
0: 另外我想跟朋友们说，我给你跟静姐弄了点儿，下礼拜估计到货，
1: 骆驼来了，
0: 哎，到货了以后我就给你们，希望你们二位呢也做一下体验，然后把感受发到群里头。
1: 好嘞。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1: 好嘞，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希望大家在明天到来之前一切顺利啊。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迎难聚势，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简河南社区开展新会简河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领事郡社区七一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新华社专稿：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守护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蔡欧、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建凤出席。
3: 王宝宇、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促招商、提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科量、含金量、含绿量。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参与津南绿色低碳发展，在资源资产盘活、清洁能源开发、智慧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创新探索绿电直联、绿电直供等实施方案，更好助推区域减煤降碳、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降本增效。津南区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合作项目提供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服务企业在津南实现更好发展。高清杰简要介绍了政企合作项目进展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政企同行双向奔赴，各项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和在光伏领域的先进经验，积极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携手打造政企合作新典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泉、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闲置低效资源再利用这一关键课题，学好政策，掌握方法，理清路径，努力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
3: 市规划资源局利用处副处长李志伟聚焦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有关支持政策，从背景意义、政策导向、适用范围、盘活路径、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与深度剖析，并为津南区有效开展盘活工作、推动内涵式发展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把盘活存量作为推动内涵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抓手，带头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 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一体推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让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精准掌握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努力实现政策红利最大化、项目落地最快化、盘活成效最优化。要持续深化1+8+15统筹调度机制，聚焦重点盘活项目分类施策，加大招商推介力度，打通审批绿色通道，推动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郑建立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4: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津南区迎南聚市惠企赋能优化营

0: 商环境，即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服务月启动。
1: 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济南区基层营商系列方案，同步推出全域接任为企服务手册，将政策指引送到基层一线。流动服务站点、福林会站点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服务网络进一步向商圈楼宇延伸。活动还印发并解读了招商加营商联动共建工作方案，推动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建设同频共振。随后在全场见证下，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服务月正式启动。同期开设的营商市集成整场活动亮点，营商环境成果展示区以图文展板与数据图表集中呈现全区阶段性改革成效，政企同行有需必应综合服务区重点展示为企服务体系架构、数字化建设进展及定制式惠企政策。接镇营商风采台前，各街镇经开区亮出属地惠企举措与特色品牌，互学互鉴氛围浓厚。部分职能部门还设立部门职能专班服务窗口，现场为企业答疑解难。未来济南区将持续推进为企服务月，依托流动服务站点、街镇联动、部门专班等载体，推动政务服务资源持续下沉，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服务在身边，诉求有回音。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孙英清报道，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汇演以舞蹈《亲吻祖国》开篇，节目融合红色文化、传统民俗与民生实景，旗袍秀、器乐演奏、天津快板、太极空竹、特色舞蹈轮番登台。演员们用婉转乐曲、灵动舞姿抒发爱党爱国、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怀。活动同步设立宣传服务台，开展反诈、禁毒、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在欢庆华诞的同时引导群众筑牢安全意识，践行绿色生活。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小站镇检核南社区党总支举办新会检核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以赛促学筑牢党员群众红色信仰。赛事设置个人必答、极速抢答、风险挑战三大比拼环节，穿插两轮观众互动答题，试题紧扣四史、长征精神党的理论知识。社区、中国银行、小站镇卫生院、前营村、小站第一中学五支代表队参赛，各支队伍沉着应战、奋勇争先，展现了扎实的党史学习教育成效。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河丽园社区以瓷片惠山河、老党员讲党史、志愿清洁家园的形式，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活动现场，青少年利用青花瓷碎片拼接勾勒出中国地图，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党的赤诚祝福融入创作之中。社区老党员讲述党的发展历程、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勉励孩子们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红色接班人。随后，老少携手将社区活动室整理得整洁有序。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领事郡社区开展红心涌向党、筑梦新征程七一文艺展演，辖区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现场舞蹈、合唱、萨克斯演奏、红色京剧选段、独唱轮番上演，大家用不同的节目形式诉说红色故事，抒发爱党情怀，让红色文化在社区持续焕发活力。山沟虽小，藏着国之大计，农事虽微，关乎万家温饱。一句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道尽总书记绵长的乡土情怀。下面请听新华社报道，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一同见证山沟之中的兴农大业。
3: 在陕北插队的七年啊，他给我留下的东西的话，几乎还是带有一种这个很神秘也很神圣的这么一种感觉。
4: 1969年， 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村插队。深藏在陕北黄土高坡山坳里的梁家河，举目四望全是山，摇动依山而建。
3: 习近平刚来的时候啊，事实上很不习惯，因为那时候陕北的卫生条件比较差，比如说跳蚤、蚊子、蚊子、臭虫比较多，吃的都是腌酸菜、高粱团子。
5: 我几乎那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啊，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
4: 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他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当20岁的习近平接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淤堤坝。
3: 他当时说，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坝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
6: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干不成，这冬天这个冰太厚了，都没人敢下去，进村光是这样子下去啊，自己先下去把这个冰刨过以后铺垫上，大家都一块下去一块干。
4: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习近平用行动获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
3: 1974年到1975年，就那一年多时间，村里共建起了5座大坝，增加了100多亩坝地，面积增加了，地也好了，收成就高了。
4: 耕地有了，口粮问题逐步在好转，但村民煮饭缺煤少柴，习近平为此绞尽脑汁。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意识到这可以解决问题。
6: 就是当时在这个报纸上看到四川做沼气，就向县里汇报以后，就比如带人啊到四川学习会，回来以后就在咱两家就干沼气。当时干沼气大家也有助力，咱家这个气用跟四川不一样，他咱家但是不适用的，后来就慢慢给大家做工作。
5: 第一个池子是颇费功夫，就是一直啊看到这个沼气池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起出。最后这个一铺开啊，就溅了我满脸喷粪的，满脸是粪，哎，但是呢这个气就呼呼往外冒，哎，我们马上就是那个接起管子来以后，哎，我们这个沼气灶上啊就冒出1尺高的火焰，而那个已经憋的呀，我看那个再憋一阵的那个。池子要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另外的沼气池可能相隔了1-2天建成，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4: 大胆实践，勇于创新。1974年，习近平带领群众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一举打破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轰动了整个延川县。
3: 习近平办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伙们的切心事儿。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都还念他的好。
4: 回顾习近平当全村领头人的那段日子，石春良觉得“十字”就是最好的概括。赵家河村的高小梅也这么觉得。
7: 我胳膊十次站在习近平脚的那个写字界的名字，就这那车才给我出来搞手脚，发现给我这过日子间都不识字。咱习近平给我办念想。
4: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为人民做实事成为习近平不变的目标。他带领乡亲们打出梁家河第一口吃水井，成立梁家河第一个铁业社、缝纫社和第一座磨坊。在深入农村接触农民、操持农活中，习近平读懂了生活这门学问，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特别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15年2月，习近平再回梁家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春风中， 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昔日愿景早已成真。如今梁家河更是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家家户户都是好光景。
8: 这些年来，梁家河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们变得自信了起来，日子好过了，产业也越来越丰富了。梁家河村民了心里都有了闯劲，越干越有劲。
7: 苹果是我们梁家河的特产，我种25亩的16万吨，个头特别大。
9: 总书记在梁家河的基层工作经验给我们驻村工作启发很大，就是要俯下身子，合下心，深入基层，才能真正了解百姓所需所盼。
10: 这种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工作作风，也激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现在我们的产品实现了中海油、中石油等国内重点石油企业的全覆盖。
11: 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工作中的底色。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做好三农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同样指引着广大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增强人民福祉中深化精神境界。
4: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 1.0 眼睛就是健康的，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今天我们就跟随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来了解一下如何守护眼健康。
12: 其实过去呢，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医生、视光医生，还有很多从业者，包括老百姓呢，觉得就是我有视力问题，我需要戴眼镜儿。那我没有视力问题，我1.0的视力是不是就是一双健康的眼睛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从出生早期，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意识，要防止一些先天性眼病的发生，包括斜视、弱视的筛查。而且呢，在0到8岁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近视发生的风险。而到了8岁到18岁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时期，近视的防控就应该成为重点。
13: 是的，
12: 包括呢，我们到18岁以上了，是不是我戴上眼镜了，视力1.0了就一直好了呢？也不是。就是18岁之上，在40岁这个年龄段，因为大量的用眼、大量的视频终端，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健康的眼睛的功能的问题发生，例如说可能会有视疲劳，
13: 是
12: 可能会有干眼，可能会有我们这个屈光矫正不到位，有近视发生。而且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个屈光目症，没有近视远视散光，它也会有一些视疲劳或者是干眼的问题。那我们到40岁之上，当我们步入这个老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需要一副花镜，
13: 是
12: 我们不仅仅是说我要看书，我要戴一副花镜，而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防止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眼病的发生。我们在矫正我们视力的同时，能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用眼的这种状态。
13: 是的，
12: 所以呢，从出生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在全年龄段全程你都要关注你的眼健康。同时我们也如此，我们也会关注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有屈光不正的人，哪怕你没有近视远视散光，我们也要关注你。从功能性眼病，从预防眼病的发生，其实我们有一个大目标，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要拥有不是一双视力好的眼睛。那我们希望他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好，而且呢是健康的，没有这些视疲劳，没有异常的双眼视，没有这些功能性的眼病。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对眼健康的关注，通过我们来推进我们这种健康的管理，能够让更多的人少有近视，近视增长慢，而且能够推迟老化，减少一些眼病。那为了这样的一种工作，为了构建 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模式，希望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健康的、明亮的。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

0: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乐。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

0: 把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 我是去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3: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酷爱的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3: 滥用就是毒。
2: 年轻人请牢记，
4: 音乐随我

0: 还有今。
1: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2: 干细胞了。干细胞一多，哎，修复它受损的心肌细胞。原来不100个人干活吗？你总得心脏病，现在心肌细胞死的啊，剩50了。那它干不动啊，你就心慌。现在通过做贵州法，干细胞增多，哎，又增加了20人。你看，原来50个人干活，现在70个人干活。所以这心脏跳的就痛啪痛啪，它有劲儿了。你看，这就是体外刺激骨髓生干细胞。那当然了，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身体不好啊，岁数大了。我说句实话啊，贵州法你天天做，一天一个样，生干细胞虽然生的少，但是你做就比不做强。那要有机会能吃到口服的干细胞疗法，那把咱们脏器都修复好了，那老慢病不就都好了。你像杭州这个魏阿四老人为啥长寿，他连着30年每年吃3个月的参茸葛芥保肾丸，那里边有一个特殊的药，就是葛芥。葛芥有个特点，断尾丛生，那尾巴断了还能长出来，而且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长。那你说人生干细胞之后，是不是哪有损伤修哪里呀？它也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修复啊，那难怪它长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要认真做贵州法，不花钱，辛苦点儿，那为了健康，咱们受点累呗啊！要坚持做，领咱们疗法图谱啊，直接打电话啊，报名电话400-656-3019，把贵州法图谱领回去。这个干细胞技术啊，目前在国际上，它属于先进的医疗技术。有这么几个特殊的病例非常典型。澳门赌王听说过没有？澳门赌王啊，88岁，他生命垂危呀，这人得重病了。他不缺钱呐，当时注射了干细胞的针，他活到98岁，又给他续了10年命啊。还有那个车王舒马赫，他在一次滑雪当中摔倒了，摔成植物人，啥也不知道了，植物人了，也是注射了干细胞针，最后苏醒了啊，现在已经能坐轮椅了，能活动了。你看，就这些生命的奇迹，你说靠的啥？都是干细胞技术，但是贵呀，老哥哥老姐姐，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那一针就60万，普通老百姓做梦也不敢想啊。那你说这么好的医疗技术，老百姓用不上，反正作为我来讲，我着急，所以我想这么一个笨办法，让大家做贵州法。再一个，13年前呐，我从瑞士学习回来，我就开始呢从中医中药入手，就研究咱们中医中药在中药里头有没有一种成分，它就能生干细胞呢？我这人较真啊，后来在组织的支持下，就组建了干细胞的研究团队。陆续就引进了干细胞的检测仪，把细胞分析仪 以及一系列的先进设备，通过干细胞检测仪呀、细胞分析仪呀，就分析这个中药方剂，哪个中药哪个方剂它能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这些年呢，我一直在科研一线研究这些方子，所以呀，很少出面说给大家讲课呀，啊，出诊每周一三五出诊，到我这儿的都是重病患者，但是今年受有关部门指派给大家讲课，专门讲中医中药，怎么得的病，你这个病症的根儿在哪儿，通过舌苔脉象来看你的病，要把它讲明白讲透。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这人就这性格，实话实说，一丁点假不掺。我研究了600多种药材，300多种方剂，你看熟地黄、阿胶、什么四物汤、当归补血汤、八珍汤等等，这都是促进造血的，但是吃了之后它产生的干细胞太少了，在临床上你给患者用效果有没有，有，不明显。所以说在10多年前这个研究就陷入瓶颈了，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找不到能够生干细胞的中药。一直到就杭州魏阿富出现，101岁吃红烧肉吃猪油拌饭他不得脑梗，那就解开了僵局。浙江医科大学万国华教授就找到了魏阿四老人长寿的原因呢。啥原因？连续30年每年吃3个月的葛芥保肾丸，参茸葛芥保肾丸。哎，那说明这个方子特殊啊。于是我们研究团队以我牵头，万国华教授，我们这些老专家出面，又带着研究生，就开始对参茸葛芥保肾丸进行研究，就看这个方子这里头哪味药特殊呢？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啊！在研究初始，我们就遇到一个老病人，这个老病人是个老将军、老领导，叫廖鸿生廖老，有认识他的吗？廖老啊，那是老将军呐，当年是87，严重的心脏病，有7种心脏病，早搏、房颤、心血管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啊，主动脉关闭不严，而且呢，心房颤动，嗯，还有心动过缓，你说多些病，还有肺心病。他当时就装了4个支架，陈旧性心梗，而且心脏肥大，就说明他这个心脏随时随地能不跳，那千疮百孔啊。哎，研究之后他血糖又高，你又不能做手术，那这怎么办呢？要么你就换心脏瓣膜，是他不缺钱，但是你他身体不允许，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呀。哎，当时正好我们刚开始研究参茸葛芥保肾丸，哎，也是初步确定这个葛芥保肾丸跟干细胞有关系，那生命宝贵呀，只要有一线希望，那我们就应该给它用上。所以当时我立刻找我的师兄，我的师兄是谁呢？杨国华。杨国华当时经营一个国营的大医药公司，那药界的小灵通啊，我就打听哪儿能弄到参茸葛芥保肾丸，给我弄点。过了几个小时，他给我来电话，他说这个药啊都快停产了，为啥？里边有一味特殊的药材，红葛芥。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现在不让捕捉，药厂现在也剩下不多的库存，产量很小，就因为这红葛芥，没有红葛芥你做不了葛芥保肾丸。当时我说那 你给我弄点儿啊，给我弄了三瓶啊。这三瓶用快递快速的给我邮来之后，马上拿到廖鸿生廖老的病房，温开水给他送下去十粒，一天三次，一次十粒。吃完两天，就发现廖鸿生廖老精神头比原来强了。那笑不更方，你还得吃啊。又吃了十四天，就发现严重心衰的人嘴唇红了，指甲不清了，血糖也降下来了。原来他那脚啊没知觉，有糖尿病啊，心衰，脚丫子你扎他都不知道疼。吃这十四天葛芥保肾丸之后，脚你用棉签一滑，他往回一缩，他有感觉了。胸口也不憋闷了，这回见效了，就有信心了，把这三瓶都给他吃了。吃了一个月，吃完之后，哎，你说这老爷子早晨起来溜溜达达上我们医院食堂自己去打的饭，自己回来吃了一小碗米粥一个包子，这老爷子有精神了。紧接着我又找我师兄又弄了几次葛芥保肾丸，廖老一共吃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吃完，晚上睡觉能睡六个小时，心慌气短没了，夜尿频多，晚上能起一次，原来都六七次了。后来我们专家会诊一看，

0: 这老爷子不用做手术，87岁高龄，多种心脏病，做手术有糖尿病做不了，怕他下不来手术台。结果呢，吃了参茸葛芥保肾丸之后，我们专家那要给他做检测呀，就检测他的干细胞。一检查干细胞，当时我们都站起来了，当时我眼泪都下来了。80多岁的老人，干细胞正常也就几万个，你想，一检查他50万个，不可想象啊！这说明啥？这就说明参茸葛芥保肾丸，它对生干细胞有效果，这不就是口服的干细胞技术吗？那再一个确定，魏阿四老人就是吃参茸葛芥保肾丸长寿的。廖鸿生廖老严重心衰，需要换瓣膜，吃3个月葛芥保肾丸，不用做手术了，生活能自理，也证明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了。哎呀，所以这个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没有机会吃上，一个价格高，就那红葛芥国家2级保护动物，不好弄啊，所以慧心呢现在想了这么一个笨办法，让大家做贵州法。贵州法呢，它属于体外刺激骨髓生干细胞，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把这张贵州法的图谱你领回去照着做，辛苦点咱别怕累啊，只要身体好少得病，不遭罪不比啥都强吗？啊，今天给大家呢发放贵州法图谱，咱们一共就2号3号2天时间，数量不多，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啊！要跟我通话，就跟我学生说，我要跟慧心老师通话，你2天之后就能跟我亲自的面对面的来沟通病情。我现在就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在这儿再一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慧心老师给大家印刷了贵州法图谱，7月2号到7月3号2天时间，只要打进电话报名，就免费送您一张贵州法图谱。通过跪着走的动作刺激骨髓产生干细胞，促进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加速疾病康复。照着图谱进行练习，动作更标准，练习效果更快，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这是一种神奇的返祖运动，通过简单的跪姿行走，就能让您的骨骼焕发新生，产生更多干细胞，修复心脏、关节等部位的受损细胞。每天只需10到15分钟，上下午各一次，就能让您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远离心衰、滑膜炎等疾病的困扰。这就是跪走法。您是否渴望拥有健康体魄，却找不到简单有效的方法？你是否还在每天大把吃药，却依旧多病缠身、反复不愈？现在机会来了！7月2日至7月3日，慧心老师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老中医，不仅带来了不花钱、不费力的健康秘诀，还亲自设计了跪走法图谱，一目了然，一看就会，一用就灵，免费送给每一位热爱健康的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成功报名，就能免费申领慧心老师跪走法图谱一份。特别提示，活动图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学习跪走法，掌握这一健康秘诀的朋友，请立即拨打我们的免费咨询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让健康简单些，让康复更便捷。

0: 提升内服效果，以外调内，内外兼修，让五脏六腑脱胎换骨，让全身细胞焕发新生。每天练跪走，活到99。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在这儿再一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慧心老师给大家印刷了跪走法图谱，7月2号到7月3号两天时间，只要打进电话报名，就免费送您一张跪走法图谱。通过跪着走的动作刺激骨髓产生干细胞，促进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加速疾病康复。照着图谱进行练习，动作更标准，练习效果更快，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北辰区的张英，张女士，你好，欢迎您。
2: 李老师您好。
3: 哎，老姐姐好，叫啥名啊？
2: 天津市的，北辰区的。我今年87岁。
3: 叫啥名？
2: 张英。
3: 哎，张大姐87了啊。
2: 赠送我一跪走法嘛，
3: 那跪走法呢我正在给大家张罗，哎，
2: 反正我就学的更标准一些吧，
3: 给大家
2: 谢谢李老师吧，您太辛苦了。我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我那个血糖一开始就是还控制的嘛，到没后人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不要求，原来都是5点多空腹，餐后啊7点多啊，现在到了80几岁，人说您可以放宽点儿。现在我有时验空腹血糖6.8，有时到7.0。
3: 行，就7.0，7.5也没事，别超过8就行。
2: 对，我这个因为得那么多年了，你也知道自己就特别注意，知道吃什么不该不吃什么了。但不过呢，我现在最困扰我的吧，说因为我糖尿病得那么多年了，我觉得我还没怎么，最现在困扰我就是我抽筋儿。
3: 哪条腿抽筋儿？
2: 两条腿都抽筋儿。
3: 抽多长时间了？
2: 得有2年没间断过。
3: 啊，是凉的时候抽还累的时候抽？
2: 现在我基本不能太累了，因为我腿走到，您知道抽完筋以后我俩腿都酸疼，走不了多远的道。
3: 哦，老姐姐，你就是平常感觉你这两条腿啊，膝盖往下一直到脚趾尖凉不凉啊？
2: 我前一段我觉得特别的嘛，那最近咱不大吃那收心补汁嘛的，我觉我腿也不这么凉了。而且是晚上嘛的，我还都用中药泡脚嘛的。
3: 这是对的。只要是糖尿病，脚没有损伤，没有破损，泡泡脚，水温呢不要超过38度啊。因为糖尿病啊，它这个末梢神经不敏感。烫了不知道，容易烫破了，这个要注意啊。哎，水温38度
2: 我就行了，就因为抽筋儿。
3: 哎，所以现在我要问你呢，这个要西医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叫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症状就是腿脚，还有的是手，是冰凉、沉重、怕冷，再一个知觉不那么敏感了，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但是我们中医说什么呢？血脉不通了。末梢小毛毛细血管不通，它堵了，所以你这个凉，如果你吃寿星补汁儿，这个凉它能减轻，能改善，最后能消除。啊，
2: 赠给我们那一盒的，我吃了，我又买了2盒，30支的，我又买了2盒吃了。到今天我吃完了一大盒那30支的，还送您赠送我一小盒的那个10支的，我也都吃了。
3: 吃完感觉都哪有见好啊？
2: 现在我嚼的饼原来啊抽的好像省过一次嘛的，因为我原来抽3次不对，可能抽2次了，但是越抽越疼，一抽筋您知我这脚嘛，就2个脚踝。

0: 像蜂蜜似的，走到哪儿啊，它就躺到哪儿，它就容易粘，就粘，就堵。你现在眼睛看东西怎么样？
1: 眼睛一般来说，现在不是都贴那个蓝莓叶、黄素叶？我的眼睛听人反馈的是什么？我觉得我眼睛还是挺好的。一般的就是看些一般的，像您给我们的图谱嘛，我都能看，就是看书上的小字。您给我们那书看小字，有时候我带点镜子。
0: 那还行。
1: 嗯，
0: 这个主要是淤堵，血糖高、血粘了，像
1: 对，
0: 蜂蜜似的，它堵。堵眼睛的，慢慢会出现眼睛视力下降、干涩啊。那么堵呢，我们的这个脏器肝、心、脾、肺、肾，堵到肝上，肝血虚不养筋就会抽筋儿，所以你这就会出现眼睛的干涩。
1: 对。您这不
0: 哎，
1: 打我跟您接触，听您广播指导，我们就天天做些疗法嘛。我天天用梳子，这头就梳胆经啊，跟肾经嘛的，天天我一天梳3次。这几天我又听讲那跪肘法嘛，我天天一天做2次嘛的。我跪肘法一开始这一跪，因为我特别瘦了，现在我玻璃盖都是骨头，一跪特别，在地下根本不行，我就在床上坐了。我一开始能坐5分钟坚持，我现在能坚持坐1刻钟了。
0: 哦，做完浑身松不松快？
1: 我教的完，做完就好，就是我做的不能忍了。哎呀，一说中就这俩腿玻璃盖太疼了，我就停下来了。我教我做的还行，做完了教是腿，像您讲的有点特别轻快了。
0: 现在呢，跪肘法接着做。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它累积到心脏，你会心肌缺血，睡眠不好，睡不踏实，一两点钟就醒了。
1: 我现在我睡觉基本就好，就因为一抽筋儿它就行了，疼的你睡好好的，哎呀，困困着了，这抽筋儿疼就胜过那嘛，就得赶紧起来，不是拿药酒搓呀，就嘛，怎么救我这？别抽那嘛，太过不去，太难受了。
0: 哎，这个就是有这么几个脏器的细胞受损，一个呢是心脏细胞受损，一个是肝血细胞、肝脏的细胞受损和肾经的细胞受损，所以大姐你会出现腿脚麻、抽筋儿，睡觉睡不踏实，啊，胳膊腿没劲儿，说
1: 我
0: 这
1: 颈
0: 会
1: 椎
0: 什么
1: 还
0: 呀？
1: 不好了，我颈椎就特别，打年轻没退休时就说我颈椎特别厉害。
0: 哎，你看颈椎、腰椎这骨头
1: 对，
0: 啊，
1: 我现在跟您讲话，我这手都麻极了，尤其是右手麻极了，一阵突突的就感觉。
0: 血脉不通畅了啊！这个范式，你看我在节目前两天讲过，颈椎、腰椎，包括风湿这些病，那骨头它也靠血养着，这个血来自哪儿？来自心脏的动力。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给心脏补足能量，老姐姐给自己心脏补没补辅酶 Q10？
1: 我原来一直都吃，最近咱有1个多月我断了没买。朱姐，我这天天听您广播，这次我订了一个10盒蒸3盒的辅酶 Q10，原来我吃过一张，我觉得挺好的。我原来反没感觉那么烈，我一天就中午吃一粒，哎，睡觉嘛挺好的。
0: 挺好，辅酶 Q10 呢，我给你们争取的是第4代深海
1: 对，
0: 沙丁鱼辅酶 Q10，你早一粒晚一粒吃啊。
1: 哦，行，
0: 疗法呢接着做，哎，然后呢，你的病我要嘱咐什么呢？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它会造成气阴两虚。
1: 我现在跟你老实说，我身上晚上有点潮出汗的，我发现我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
0: 哎，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气虚呢，人就会没劲儿，气
1: 对，
0: 血流通缓慢，胳膊腿抽筋儿，走道腿软没劲儿
1: 对，
0: 啊。哎，
1: 对，
0: 那么阴虚呢，就会血少精亏，就心脏缺血，容易出现来一阵心慌、错语或者读语，有时候自己说错话。
1: 我
0: 哎。
1: 现在就还有一个毛病，李老师，就我身上就瘙痒，
0: 这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胰岛细胞坏死。糖尿病是不是胰岛出现问题了？胰岛细胞干活的少了，原来有1000个，现在剩500，他干不动活，那个糖毒排不出去，那个糖啊，它在毛细血管里，在皮肤里就会刺挠，你一挠，你看有的坏了就不封口，所以要注意。你现在要做的呢，就是疗法做好，辅酶 Q 10补上，然后啊，注意修复自己的胰岛功能。这个胰岛啊，要能干活，你就能避免打胰岛素，少吃降糖药，把你的肝和肾保护好啊。
1: 嗯。
0: 哎，因为现在偶尔会有腰疼，会有耳鸣和脑鸣，是不是啊？
1: 别的倒没有，现在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抽筋儿。就像李老师帮我出点嘛好的妙招，是什么动作锻炼嘛的，反正您教我们这些法，我天天都认真做。
0: 这个抽筋儿除了做跪走法，再一个你可以到药房啊，你去配合这两个吃，一个叫木瓜片儿，一个叫甲钴胺。木瓜片儿，一个它治什么呢？拘挛，就是抽筋儿。甲钴胺呢，就治周围神经病变，这都是西药。啊，木瓜片儿是中药，但是也不能长期吃，就吃一个月。啊，甲钴胺呢是纯西药，你先吃一个月，让它缓解和改善。等你做疗法做到一定时间，一个月以后啊，你的干细胞多了，你这些症状慢慢就都会好起来了啊。都听好了吗，老姐姐？
1: 哎
0: 哎，发放图谱，辅酶 Q10 啊，在活动当中报上名了，过两天咱们就能拿到啊。
1: 嗯，
0: 哎，好，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分享。在这儿再一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慧馨老师给大家印刷了跪走法图谱，7月2号到7月3号2天时间，只要打进电话报名，就免费送您一张跪走法图谱。通过跪着走的动作刺激骨髓产生干细胞，促进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加速疾病康复。照着图谱进行练习，动作更标准，练习效果更快，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

0: 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哎呀，今天这个开头呢，把热爱的热字啊当了个重音。确实大伙儿也都感受到了啊，你比如说像互动平台有听我说啊，我都就念他内容，熟悉咱听老师都知道这是谁。我来了，我来了，童老师，飞飞主播啊，这个七天的第二七月的第二天下午好嘞啊，今儿天儿啊可真是够潮的，多喝水啊、
1: 哎、
0: 这个多吹空调。那咱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明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将会升至36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也将升至27摄氏度。目前来看呢，预计这场高温天气啊，因为已经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了嘛，这个预计将会在。哎呀，后面看这几天没有二字头的，
1: 但是明天有场雷阵雨，但我估计也是
0: 明儿没有
1: 啊，不是明儿，礼拜六说错了、啊，礼拜六。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雷阵雨下的应该会给下湿度很大，
0: 就是感觉更
1: 鲁
0: 了，
1: 更
0: 鲁
1: 了。
0: 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1: 此刻的室外温度33.6摄氏度，相对湿度49%，东南风微风，
0: 但是体感温度已经升至36.8摄氏度了。再来看互动平台啊，白月阿姨、魏大哥、温良恭俭让等等，咱们的很多老听友都来了啊，欢迎各位。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其实在说这个内容安排之前呢，哎呀，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在想这个事儿说不说，因为今天本来想发个朋友圈的。
1: 哦。
0: 但是呢一忙给忘了。
1: 哦。
0: 是吧，就我呢也这个事儿，当然啊咱得说一个前提，这是一个非常主观性的，个体化的感受、是吧？就是我个人的经历啊，发现最近这大概其4-5天的时间，在路上遇到的，当然都是轻微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变多了。
1: 哦，就是因为暑假，哎，你要那么说，好像还真是。我昨天好像，昨天下班我也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你要这么说，两车追尾，而且还挺惨烈的，追的那个车。
0: 哎呀，你那个厉害啊！我遇到的这个呢，都是非常轻微的。但是虽说是轻微的一些交通事故吧，这里头呢类型啊也都不一样。有的呢，就能看着这就是，不注意、失误啊造成的轻微的剐蹭，有的呢。哎，确实是眼见着啊，这个，其实要是谦让一下也能过去，但是肯定是一方有一定的这个责任，甚至主责啊，另外一个呢也不依不饶啊，稍微又给了一脚油，
1: 这都让你看见了、
0: 这个、造成的事故啊，再有呢还遇到过，哎，是哪天？前天啊，遇到过什么呢？在这路上两车剐蹭完了之后，另外一方下车啊，奔向另外一个车呢，借人家那个开着的窗户就去薅脖领子的。
1: 哎呦，你说这人啊，要不咱有时说有这个路怒症，你记得以前咱总说吗？有的人真的是有路怒症，就他在车上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你说大夏天的，你真是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你说你，哎呀，你两方都不好过呀，你说是不是？
0: 其实这个事儿呢，咱站在理性的角度上来看哈，甭管怎么着，对吧？最起码你有个交强险吧？
1: 对呀，
0: 该报警报警，
1: 走流程啊。
0: 对，该报险报险。
1: 我看的那个倒不是，人家就两个人在那挡着了，其实撞的还挺严重的，而且是属于他撞人家这个后面车吧。不是后面车撞前面车，撞的挺那什么的，后面还有一辆三辆车又撞了他的车。我看把那个后面的这叫什么东西，就是开盖那个盖都给有点
0: 后备箱
1: 对，都有点撞起来了。你撞的你看还是挺严重的，那速度没下来，但是人三个人我看还挺冷静的，就在那儿等着。
0: 哎，这个往往啊一冲动啊，其实你回过头来看自个儿也后悔。
1: 哎，
0: 是吧？就是还再有呢，就是其中的一方呢，其实也他保持的是比较冷静的，但是只要其中的一方
1: 是
0: 自己不能控制，
1: 没错，
0: 你就会发现啊，往往这个形势它也会升级了就。
1: 对，你发现有时这个无论是跟人相处过程当中多亲密

0: 多，就是大家之间其实永远会相处是处在一个相对友好或者相对平衡的状态，因为谁都有着急生气上火的时候。当你发现对方苗头不对了，应该是其中有一方要先缓下来，如果要都不互相不谦让，那肯定就得打起来呀，对吧？
1: 就是就我个体的哎看到的这个遇到的这些轻微的交通事故来说，其实我也在想，你说是什么原因啊导致，反正我看到的有些这个频发啊，这背后原因呢也都挺复杂，但是其中的一个咱可以归结为什么呢？天热。
0: 哎
1: 天热呢，这个人呢确实就容易烦躁，
0: 情绪不好
1: 啊，火气大。这个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气呀、啊，有两种观点。
0: 嗯，
1: 一种观点呢就是千万别憋着。你憋着你是惩罚自己、你发泄出来，你憋着容易憋出毛病。再有一种呢就是说，但是咱再多说一句啊，所谓憋着就是犯法的事儿、是吧，违法犯罪的事儿千万不能干，这是一个底线，对吧？你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但有些人呢就是善于隐忍。善于隐忍。那么研究显示啊，跟您说这么一个这个观点吧，生气的时候你真的发泄出来未必见得就是最好的化解方式，如果采用不当的发泄方式反而可能会加重愤怒。再有一句话叫什么，气大伤身。那这个发泄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得讲究科学，咱一会儿就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如何正确的发泄不良情绪啊。欢迎各位呢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互动聊聊，就是您平时遇上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啊，这个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您是属于我当断立断啊，我不能给自个儿这个憋出毛病来、对吧，我得说
0: 憋出内伤了哈，
1: 还是说比较善于隐忍的。但是这个发泄方式呢也确实有很多种啊、
0: 有一种会找茬，发泄到别人身上转嫁了
1: 啊，有的就是降火的方式，对吧，你咱之前也分享过，有的呢就是我得大吃一顿。李飞呢他可能就是说我得去多买点东西。再有的人呢，我什么事儿我都不管，我闷头大睡，这样的也有。
0: 这关键睡得着吗？你说？
1: 所以这了不得，就睡醒了之后，什么事儿、
0: 就忘了，
1: 都过去了，不一定忘。
0: 这样的人心态绝对好。
1: 对，再有的人呢，就习惯于我得找人说说。我这个不良情绪啊，
0: 倾
1: 对倾诉啊，亦或是还有运动啊，听音乐呀、等等等等。您觉得？您是哪种，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每个地方的人啊，他所选取的这种方式可能也有一定的地域性。为什么叫地域性呢？就是有的是咱就说哪的人，他脾气确实是比较暴比较冲。他的这个上手率就容易高一些，而
0: 肝火太旺了。
1: 对，有的地儿他就是什么的那个交流的很激烈，但是我基本上不触碰那个动手的法律的那个底线。
0: 对，没错。所以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这也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啊，大家可以分享说一说，对吧？接下来和大家再来说说什么呢，就是最近呢福建一名男子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中毒的新闻上了热搜。
1: 吃黄瓜吃中毒？
0: 这名男子就吃下短短半根黄瓜，一小时就爆发了剧烈的恶心、喷射状的呕吐，还有腹痛水一样腹泻。
1: 好家伙，
0: 紧急
1: 是黄瓜吗？
0: 送医院之后检查就是叫胡萝卜素中毒，肝功能指标严重爆表，直接进展为急性肝衰竭。这个葫芦素是什么？咱们吃的黄瓜里还有哪些含有葫芦素？今儿为大家来深度科普。其实在这件事儿之前哈，我还真就那话说还挺早，是我在自家做饭，我还特意查了查这个黄瓜这事儿。为什么我会查呢？我不知道，在家做饭的朋友肯定是深有体会的，就是那个黄瓜放时间长了它确实会发苦。所以我有一次炒完这黄瓜之后，当时没感觉，就是我拿黄瓜炒鸡蛋嘛，我一炒怎么那么苦，当时还想是因为冻的吗？然后呢我就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说这个葫芦素确实多。然后还有一次是什么呢， 哎呀，糟践我的

0: 三个鸡蛋了，炒那个那个，哎呀，提笔忘字了，有点，就是那个也是长，就是，西葫芦，
1: 西葫芦，
0: 对，西葫芦，我想起来了，
1: 哎、姐，这跟提笔忘字有关系，
0: 哎，
1: 这就是早班上到周四啊，他对这个脑细胞啊，可能
0: 有
1: 影
0: 响，
1: 影响
0: 没有也，我
1: 指的是。你把脚抬起来，
0: 我指的是就这意思，大家也能理解对吧？我想写写不出来，我想，就是啊，这个葫芦，我也一查这葫芦，我就查我这个葫芦怎么废了我三个鸡蛋，关键我炒的还特别好，我一尝
1: 就废的呢，啊、味儿
0: 也是苦啦，葫芦也苦，
1: 嗯嗯。
0: 后来我就从网上也查，这些都属于这科类的，就葫芦呀、黄瓜，放时间长了它都会发苦，它的胡萝卜素都会升高，对人体非常不好。
1: 哎。那你看老人年间的不说这个，尤其是老太太上街买菜去，
0: 嗯，
1: 您相声里说您这黄瓜苦不苦啊，得拿手掐一块，
0: 哎
1: 哎，搁嘴里尝尝啊。
0: 嗯，
1: 然后赶上那位呢，正好是以前唱戏的，苦啊苦啊，可就不买了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研究人员呢分析了英国和美国超过160,000人的健康数据，要说这个样本量是不小了啊，就是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出生年代越晚的人，在相同实际年龄时，往往表现出更老的生物学年龄。其实这个听着可能有点绕，咱换一句话啊来说，就是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的父辈啊，这个或再往上相比，未老先衰，就在相同的年龄段的时候，
0: 嗯
1: 啊，而且呢还发现特定器官的衰老和特定癌症之间有一定的正向关联性，免疫系统的衰老加速与早发性肺癌的风险相关，脂肪组织衰老加速与早发性结直肠癌的风险相关。这网上有一张图啊，很多的网友也是在一方面是这个调侃吧，一方面也是在感慨啊，什么呢，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0: 嗯，
1: 在一个这个滨海浴场拍的一个大全景啊，那个也是这个海边人挤人，
0: 嗯，
1: 但是你也看不见，看不清人脸，不过发现每一个人的发量，
0: 嗯，
1: 还都是很茂盛、很自信的啊。这现在你要是再去相同的地儿，你去拍拍啊，这样的人的一个密度，你再看看那个发量，可能就没有这么自信了。这可能也是咱说的。
0: 我看看你还行，
1: 但是
0: 你还行，
1: 也是薄发丛生啊。
0: 有点潦倒了，现在也
1: 潦倒啊，这词儿用的，要我你哭一段吧，是吧？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白阿姨说，编播老师们今儿气温高，可得各方面都注意，吃好，喝好，休息好，保持良好的心态啊。哎，他也提到了，听过这个人分享，人有喜怒哀乐啊，但什么事儿呢都不能过。
0: 对，
1: 这我遇到事儿呢，有的时候也是适当的，你得发泄发泄。
0: 就是您怎么发泄？
1: 对，但是你发泄的目的，你这是什么呢？
0: 嗯，
1: 你得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而不是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大。
0: 嗯，
1: 啊，解决了，这个心情就舒畅了。哎，这个又没有发泄，问题也没有解决，还憋在心里，这个白阿姨说，这个就更容易得病啊。
0: 对，
1: 你想嘛，恨怨恼怒烦，是吧？
0: 哎呀，所以你说现代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心理上、情绪上的问题？其实也是跟这个，疏导，当然工作环境压力很多人有，这个是，但是也跟很多人疏导的方式都是有，我觉得是有关的，对吧？它的出口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找好。
1: 这王姐有发来说，我排解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出去溜达溜达，啊，再有就是表达出去，
0: 就叨叨叨叨，这就是可能给自己的家里人呐、啊
1: 嗯，
0: 或给朋友啊，对吧？老解闷儿啊，然后打个电话，互相念叨念叨，哎，这口气儿就舒展了，就没事了。
1: 太阳光说今儿这个话题太好了，是吧？刚才咱说的这几种呢我都见过，比如说有闷头大睡的，有大吃一顿的，有疯狂运动的，也有爱动手的。
0: 我跟您说，其实我真的很佩服是可以闷头大睡的人，真的，这是我特别应该说是羡慕的。就是你看他多大的事儿能够举重若轻，就是在你说他难道没有愁事儿吗？人这一辈子肯定有愁事儿，但是人家处理的方式呢，就是可能我睡一觉这事儿就过去了，我就掀篇了，就是你的掀篇能力是很快的，所以这种人是挺令我佩服的。我可能还在那儿焦虑呢，别人都已经睡一觉忘了，对吧？这个是确实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
1: 你跟姐夫吵架，吵完架之后发现你给他哄着了。
0: 我跟你说，还真就那么着，
1: 是吧？
0: 对。
1: 哎呀，听说李飞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自然啊，喜欢喜欢。好，接下来咱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咱节目的互动当中。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哎呀，各位可以想想啊，就是离自己上一次发火到底是什么时候？
1: 嗯，
0: 咱说比较大的那种发火啊，
1: 它有多大呀？
0: 到底是因为个什么事儿是吧？哎，所以我觉得有个具体的事儿呢，您就能够更加就是客观的来看待自己一般遇事儿呢是怎么解决的、啊？
1: 对，或者说是自己心情不悦。用什么方式化解的？具体的这个方式方法。
0: 哎，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呢，他在不愤怒的时候，就是说的都可好了。
1: 哎，
0: 但这个事儿一到他头上的时候，
1: 尤其劝别人，
0: 就容易上头，
1: 劝得好着，是不是啊？
0: 哎，他可能那个脾气呢，比谁都大啊，身边的人也会，这就是可能身边那种觉得他平时。
1: 挺好的呀，对，
0: 他怎么这么一发火都给我们吓一跳呢？
1: 而且你往往发现没有，咱也可以问问大家哈，就是发火的人有的时候他往往是跟家里人反倒是最真实的那一面，就发的火可能最大，但你看真出去了，就朋友也好啊，是领导也好啊，一看不会吧，他不像那样的人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官。但是呢，可能
0: 这个有两点解读，一个呢，你也可以说这种情况叫窝里横
1: 啊，对。
0: 再有一种情况呢，可能他也会说那些都是外人。
1: 是呢，我就想说这一点嘛，
0: 他不能真正的伤
1: 害。对呀，所以我就想说一点，就是很多人他会把这个情绪发泄给他的家里人，他就是也是他的一个情绪是这个出口，他不可能会把这个说句实话。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吧，那篇文章就说，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就是压力大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好像是你在走出家门的时候，相当于每个人都要戴着一副面具。那这个面具是什么？就是工作的面具。
0: 这话搁哪什么时候都行
1: 啊，是啊，
0: 搁20年前、30年前，
1: 对对，
0: 也受用。
1: 对对对，但就是说呢，就是你会应酬很多人啊，对不对？应付很多人，但回到家你需要把这个面具摘下来。那我们一般家里人可能都会看到你这副面具。那就像我记得我印象当中谁呀、啊，是跟谁上节目的时候，他说他在他们家，每次他在他们就是有时候在小区总能碰到。就是他们楼里的这个一个教美术的一个老师，
0: 嗯，
1: 然后举。

0: 觉得平时温文尔雅特别好，但经常在楼里，有时一听他给孩子辅导功课的时候，咱们他当时就觉得，哎呦，原来性格还挺可怕的。但是没有办法，他跟孩子去讲题，可能
1: 就是你的这个搭档，咱不知道是谁。他没孩子，或者没辅导过孩子，没到那个阶段。
0: 但就是
1: 跟人家温文尔雅
0: 没
1: 有
0: 关
1: 系，
0: 是吗？他就是想说，就在辅导孩子这个问题上，就是每个人都会是这样的。他想表达这个，但我就想说，可能人们往往会把这一面留给自己的家里人去发泄，他不会顾及。那你可能朋友的小孩，你再怎么着，你也不会这样对待人家。但你自己的孩子，可能就会很真实嘛，对吧？
1: 嗯。咱说生气的时候啊，如何来发泄到底好不好？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化解这种不良的情绪？来说说吧。
0: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难免我们都会感到生气啊、愤怒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个负面情绪发泄出来，不是让它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吗？发泄愤怒真的可不可以有效减少愤怒？它是不是一种误导呢？2024年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研究杂志》上的研究，提到我们对于愤怒的一种误解，就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这项研究说啊，发泄愤怒可以让人感觉非常好，但是并不能有效的减少愤怒，甚至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
1: 嗯。哎，咱借着人家那个词儿说，就是什么恨怨恼怒烦啊，你看在各种情绪当中啊，确实愤怒它是最难以调节的，或者说是最难以自控的不良情绪、
0: 嗯、
1: 啊，你哪怕说是我恨一个人，这个恨它其实是可以掩盖的，
0: 嗯，
1: 甚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是持续多少年的，
0: 嗯，
1: 是吧？但是愤怒则不然，来的特别快，也会难以自控，就是原因就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那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引起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心理变化啊，生理的变化。那么这种快速而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下来，它也需要个过程，所以难以被迅速的平息。此外呢，愤怒的时候，大脑当中与情绪调节的相关区域，比如说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性的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说白了，就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对，我们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呢，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和个人的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者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了情绪愤怒。那同时呢，愤怒经常伴随着对他人或者外部环境的指责，这种倾向可能就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啊，或者是一些报复性的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
1: 嗯，你看以前啊，就是大家还是习惯在家里合家欢乐，
0: 嗯，
1: 一起追电视剧的时候是吧？那阵儿你会发现很多的那种古装剧、
0: 嗯、
1: 历史剧，
0: 嗯，
1: 大家也非常爱看啊。其中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就会发现那阵儿的风格得是什么样的，就是其中的一些大臣们之间，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后宫之间，
0: 嗯，
1: 哎，得是怎么情感纠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忍而不发，啊，怎么能够控制情绪，到最后一两集的时候，然后全面的翻盘，
0: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年轻人爱看的什么呢？爽剧，
0: 对，
1: 短剧，则不然。
0: 嗯，
1: 你别前面给我铺垫个三四十集呀啊！
0: 嗯，
1: 我没那个耐心法，
0: 对，
1: 我就要现世报，
0: 嗯，
1: 我就让他马上就得很不好。
0: 哎呦我天哪！你看看通森老师啊，
1: 不是看我，我恰恰是说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是不同年龄阶段，他现在在这方面的偏好，真是不一样的啊。您再比如说，我再换个角度来说，比如说在一些大城市你会发现这里头可能这个城市的平均年龄会低，年轻化嘛、
0: 嗯、
1: 可能就是

0: 工作的年轻人聚集的会更多。你看这个城市的风格它会不一样，
1: 对、
0: 啊、而在一些比如老龄化确实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城市，对吧，您再处理问题的时候它又是另外的一种风格，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刚才我说是有地域性的，代际与代际之间它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区别的。那么一些心理学的理论，特别是这就是上理论了啊，弗洛伊德，他的这个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通过发泄这一过程，个体呢可以表达出这些潜藏的情绪，从而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那么他将这个过程呢比喻成精神排毒啊，就认为这个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他把愤怒比作一个压力或者能量，当他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给他释放出来。啊，这就像咱们现在这个高压锅一样，对吧？它得有个释放压力的过程。据此呢，人们认为通过发泄情绪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呢感到更加的轻松和舒缓。但是这种说法它一定对吗？
1: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000多名参与者150多项研究之后，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就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呢就是降低热度、冷静而增强生理唤醒度的活动。比如说发泄并不能有效减少愤怒，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说放松啊、冥想啊、瑜伽呀，就可以有效地减少愤怒并且降低攻击性。反之啊，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像慢跑啊、打拳呀、喊叫啊，反而可能会加剧愤怒和攻击性。
0: 所以你看在互动平台上，刚才我看这个一位听友就说，我呢就习惯于找一个空旷的地儿大喊。但是我也想问问您，就是喊完了之后怎么样？假如真的是有效，可以是吧？一般是也是喊什么呢？
1: 啊，就喊呗，喊什么？这有啥？就是喊呗，一喊就释放出来了。
0: 没有具体的词儿，
1: 没有词儿
0: 啊，就跟变声一样的。
1: 对
0: 啊，我刚才听李飞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乐啊。这个俄亥俄州立大学呀，是害了你了。每回读到这儿的时候倍儿谨慎啊。这个俄亥俄啊，你鸡不害俄，这。但是你看这个俄亥俄州立大学呢，这项研究呢确实也给我们另外的一个角度。换成咱们就是中国人好理解的一些，就是你是这个人啊，他总脾气特别大。往往呢你从中医的角度会认为什么呢？是他肝不好。
1: 没错，
0: 肝火旺。
1: 对，
0: 所以你看他就是总是在这个情绪激动，或者说是得是在发泄的过程当中，
1: 因为它是情绪表嘛，
0: 你说他发泄完了真的之后，但是气大可是又伤肝啊。
1: 对呀，
0: 就这个人他总是频繁的处于这种状态，或者是依赖于这种发泄的方式的话，对自己真的好吗？而那个咱说的不一定每个人能达到，遇到事儿之后我能够回到屋里把门一锁，我就蒙头大睡睡一觉，就是雨过天晴的，这种你能说这是一种压抑吗？也不是。其实我刚才就仔细分析了一下啊，像李飞所说的，为什么咱之前也说过，像慢跑的这种活动，您想通过它发泄，可能啊有些人他会加剧愤怒值和攻击性。为什么？因为往往在慢跑的过程当中，你的思绪是重新整理的。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越想越委屈，越想刚才自己我越没发挥好，我想再重来一遍，有没有这种情况？而反过来可能有些运动会更加适合，比如说打球，就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球的运动轨迹上。
1: 对
0: 对，这是转移注意力的一个方式，所以也是在这提醒各位，假如真的是想通过运动的这种方式，我们要选取适合
1: 什么？打打拳也行哈。
0: 打拳刚才不说了吗？打拳反而是增加愤怒，你不要这样。
1: 打拳，但是我觉得
0: 你要真的能发泄出去，那行。关键你也得想，跟你打拳那个人招谁惹谁了？
1: 对着那个什么，就那叫什么，
0: 那叫沙袋。
1: 对着沙袋，
0: 又提笔忘字了吧，这四个字我能记住。
1: 对着沙袋打呢，把沙袋当成自己这个发泄的对象。
0: 其实那种啊，你 也有可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你的情绪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息。
1: 对，当然咱不知道，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可能工作压力大，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泄出去。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因为今天我们不就说大家的这种发泄方式是什么样的？您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去把这个情绪其实疏解，对吧？
0: 你看一些公认的发泄情绪的行为，像大喊大叫啊，或者说是猛烈的击打，可能会引发更强烈的生理反应。什么呢？你肯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心跳加速，
1: 对呀，
0: 血压升高啊，这样对身体是不是也是一次伤害？它会进一步的加剧愤怒和攻击性。那么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认为，生理疼痛和情感疼痛所激活的脑区是高度重合的，也就是说大脑很多时候是分不清你是因为运动而呼吸加速，还是因为生气而呼吸急促，这就可能会造成一种乌龙。比如说本来我们的愤怒值咱给它量化一下啊，比如说只有7，但是因为我运动发泄叠加了生理性的唤醒，让大脑误认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达到了10。就是有些人通过这种方式完了之后，他会发现自己是火上浇油，亦或是延长了自己的愤怒状态。
1: 哎，对，那虽然咱们说愤怒很难控制，但是有一些小技巧还是对处在愤怒情形下的人有所帮助。比方说深呼吸，哎，我们通过深呼吸可以减缓心跳的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呢，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啊从紧张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的状态。
0: 对，再有呢，这个闭目养神。不过我觉得就是咱说的这些方法啊，真的你刚才说那个词儿特别因人而异，而且得是看不同的年龄段。您比如说他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
1: 嗯，
0: 他的心脑血管应该说是总体上是比较健康的，
1: 对
0: 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有些学校呢现在也是非常重视咱们的同学们的这个心理健康，他会有一个什么屋子呢，就叫发泄室。
1: 是，
0: 在里头有一个橡皮人啊，
1: 嗯，
0: 或者有个球啊什么的，让你扔出去发泄出去，也会有一些老师给你相应的一些这个
1: 引导。
0: 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他来说是适用的，因为在他的这个年纪，再加上他青春期的这么一个状态，他很难去做到自控，
1: 嗯，
0: 对吧？他的这些经历也很难让他能够保持那种高度的理性，
1: 嗯，
0: 那发泄出去了，对于他来说是好的。而对于你说一些上年纪的人来说，您如果再选择这种方式，我觉得给身体带来的潜在的风险跟压力是更大的。
1: 对
0: 对，这就是咱说，那咱们就不妨选择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方式啊，换一种方式，别听别人说一定要发泄出来，可能他的那个发泄对他来说可以，咱的这个年纪，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水准有的时候不允许咱们这样啊。有的时候闭上眼睛，这个就是切断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有效的办法。那么愤怒的产生往往是受到了挑衅、威胁或者危险，这些刺激哎，就是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当您闭上眼睛，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个主要的输入通道，减少了外界刺激对于大脑的影响，就是俗称的我眼不见心不烦。
1: 嗯，
0: 哎，其实咱在引申来说，所谓闭上眼睛，也就是离开现在让您恼怒的那个环境，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情绪调节提供一个缓冲的时间。
1: 还有就是什么呢？数数，咱们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它就可以有效的降低生理唤醒，从而呢缓解愤怒。这是因为啊，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者引发愤怒的原因上。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啊，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因为我们的身体呢不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当您看到有人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数数的时候，不见得他是睡不着觉，也有可能他就是在发泄自己的愤怒，咱们千万别打扰人家。
0: 我要是做梦数一只羊、两只羊，我不能这么数，一盘羊，
1: 呵，
0: 两盘羊，三盘羊，
1: 三盘羊，四盘肥牛，
0: 治不了了。哎呦，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大家多少都有经历，都有发言权啊，所以今天互动人比较踊跃。但是我在这儿呢，我觉得不一定非得念。

0: 每一个名字了、啊。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些事儿可能还是，您对我们的一个信任啊，每个人的发泄的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哎，咱别给人固化。有听我说，我就从不生气，即便生气啊，到了极点，我也不用语言肢体去攻击身边的人，而是什么呢？我会惯着他。
1: 哎呦，
0: 我会纵容他。
1: 哎呦，
0: 好好好，哎，这就是我看你啊，到时候得栽
1: 怎么着
0: 大跟头，不栽到我这儿，你也得栽到别人呐。
1: 嗯，
0: 其实网络上有那种观点啊，当然我觉得不一定说是认同，反正我是不太认同的啊。就是这个人呢，他要是说是一个经常爱耍小聪明心计的人，
1: 嗯，
0: 你就经常夸他聪明。
1: 嗯，
0: 啊，这个人呢，要是一个确实能力有限或怎么怎么样，你也要经常的跟他说，你就是特别的实在实诚，
1: 嗯，
0: 是吧？你就怎么怎么样，就是那拿这个人惹怒你了啊，你也会通过这种顺的人这种方式，
1: 嗯
0: 啊，来捧着他，捧得越高，心里想的是哪天你摔得越狠。
1: 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
0: 你看，他还说您老。还有听友说给二位分享一个啊，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缓解压力的方式是爬山或者穿上户外服干什么爬楼。他家住三楼，他从一楼爬到六楼啊，然后就这样往返往返往返，就多玩想明白了，或者说什么时候体力上跟不上了就再回去再说啊。
1: 嗯，
0: 啊，听我说，我在单位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气到极点了，但是我也不冲别人去发泄，干什么呢？就啪一拍桌子。咱生活中可能也遇到过，也没人跟他在那说话，但他想这个事儿确实是
1: 空气都凝固了，是、
0: 啊、自己啪一拍桌子，有的时候自己还在那儿继续干活，有的时候就、
1: 嗯、
0: 就忙别的去了，也有这种啊、
1: 嗯。
0: 还有听友说，买一个粉兔子，生气的时候还得躲在角落里拿它出去。您啊，您说这个躲在角落里，我就更心疼了，咱就生气了，发泄了，怎么还得这么卑微呢？
1: 那你那意思在办公室中么尖儿？
0: 那粉兔子说：“嘿，你这话跟他说，那我呢？”但是您看着这么一个可爱的，
1: 嗯，
0: 对吧？还舍得下狠手吗？啊，听友说，你看昨天啊，分享那个事儿，今天下午有个快递的这个件儿啊，
1: 嗯，
0: 结果这个件儿呢扔在这个别的地儿了，我也没法解决，也生气呀。这个过程呢也挺漫长，溜溜找了一天，包括找快递的客服啊，某宝的商家，反正来回来去，终于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有的时候快递员的电话也是在这个通话当中，嗨，就是遇事儿真的是，尤其是这种不是说这东西特别着急，
1: 嗯、
0: 千万别着急上火。
1: 对，
0: 啊、这个互相理解，你就是咱，那不叫放过别人，这真那话我觉得特别对。
1: 放过
0: 自
1: 己，
0: 是,
1: 自己是、啊。其实你看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就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不放过自己呢？就是可能有一群人，或者你有一大堆的好朋友，有一群人都喜欢你的，对你评价也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往往很多时候你会生气别扭，就在于其中有一个人说你不好，或者对你评价不高，或者跟你有点这个分歧，但你就会因为那一个人你生气懊恼，但你反过来想想确实有点浪费自己的时间了，对吧？你
0: 得想，这什么事儿生活当中是要做加法的，你不要做减法。
1: 嗯，
0: 就是那些喜欢你的人，认同你的人，你就想那就是一个累积的加法。
1: 对，
0: 人生不是说就考试也是一样，并不是说你是满分就是100分，你从100分往下减，
1: 嗯，
0: 而是说你从0分开始往上一点点争取到更好的分数。
1: 对，所以有这么多喜欢你的人，你是因为喜欢你的人而应该变得，有什么事大不了的事想，哎， 大不了不理他了，还有这么多跟我好的人喜欢我，我干嘛要因为别人一个不喜欢的人而说句说自己，哎呀，好几天睡不着觉，折腾的自己也吃不下饭，真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评价而不停的折腾自己，因为什么？更多的人是喜欢你的呀，对吧？而且我觉得人这一辈子生下来，你就不可能做到所有人对你都是满意的，是不是？
0: 你就做到了呀！
1: 哎呦，那不是因为
0: 就是你的这个人格的魅力在。
1: 那不是因为跟二手科学家在一块上节目吗？
0: 可不是，在我之前我就听说
1: 你不跟我经常科普吗？
0: 这个优点，这个就是天生的啊！
1: 哎呦，
0: 突然想到刚才的那位听，
1: 你是就对要捧我、
0: 就
1: 是不
0: 是？
1: 你要让我犯错，
0: 你就捧的。
1: 你要让我犯错了呀？
0: 我好歹说啊。有听友说，我那一段生气的是首选的不是这个
1: 蒙头大
0: 睡大睡，而是也是去，也不是去喊，也不是去跑步，而是说还是说解决问题啊，化解矛盾，然后心情舒畅。嗯，有听友说现在的年轻人呢，确实和父母那一代的脾气相比呢，变得更直接。
1: 哎，
0: 啊，包括在职场上你会发现也是啊，这个似乎是我绝对不憋着忍着啊。这个父母那一代呢，可能就觉得这个脾气性格各方面在社会上，就是你这个脾气走上社会怎么能行呢，还是受到一定的制约啊，包括也说什么事儿家里吵的小声点儿，不让邻居听见，哎，受到这样的一个对等您说
1: 氛围
0: 的
1: 制约。对，我也会这样，就有的时候要给孩子生气啊，是什么着，我多生气，哎呀，有的时候这个气都顶在脑门上了，觉得
0: 家丑不可外扬。
1: 没错，就是你从内心当中还是有一种保护欲，觉得这是你自己家的事儿。然后，因为你也有时能听到别的邻居在吵架的时候，你家是可以听到的，而且甚至都可以听到什么事儿，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不能，我自己也忍着点儿。还是确实像这位朋友说的，还是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这种感觉，要制约自己。
0: 有听友说，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辅导功课啊，后来三年级呢就不管了。这个大人开始认为呢，是我逐渐长大，要独立负责自己的事儿。日常我要淘气胡闹呢，妈妈都说多大了啊，你都八岁，还不让家大人省心啊？
1: 嗯，
0: 还能养你到18，养你到20吗？他说这是我妈当年最经典的话术。
1: 那我想知道他这个谭阳光，你学习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自主啊、自立啊，然后自律也都非常好，就是因为自己你看这么小就有这样的意识，一般小孩还哪懂这些呀，对吧？
0: 你看这也开始捧起来了，
1: 你看那合着我就没法夸人了，我就夸谁，对吧？我
0: 就
1: 成陷害要挖坑了。
0: 像那个甲方乙方里那个，咱今天在公交车上咱就是赞美啊。还有就是我的排解方式还就是睡觉、看报、写书法啊。然后今年72岁了，脾气呢就属于是慢性子。
1: 我跟您说，但凡您能说出来睡觉、看报、写书法，您不说您的脾气秉性，大体我们也能猜到，对吧？
0: 遇到什么样的事呢都能够坦然面对，
1: 嗯，
0: 有效的化解啊。
1: 嗯，这也是跟工作也是有关的，就是你不同的工作，你就是面对的人不一样，你可能处理方式慢慢在那个系统当中，你就会哎训练出来，对吧？
0: 对，这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成长啊，
1: 嗯，
0: 人的这个阅历，你就会发现回过头来看你都不是事儿。
1: 是是。
0: 还有听友说，很多大娘啊确实是爱跟老姐妹们念叨念叨。您看，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女性这个平均的寿命要比男性
1: 长？对，
0: 就是她爱分享。
1: 嗯，
0: 就是这种分享，当然有好的事儿，不好的事儿，是吧？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排解的过程，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寿命长的一个秘诀之一啊。
1: 嗯，
0: 但是跟家里人发火，外面就不发火的啊。这个像浮云一般，简单说两句就完了，还是要注意这个。
1: 对，他就说你看还真是跟家里人一般就发火，在外面肯定不发火，你听到外面一些人说什么你就觉得行啊，劝劝算了算了，他一般都不会往心里去的。真的，人们还是回到家，家人给你提供的就是，为什么都说家是温暖的港湾，我觉得说这话一点也不虚，就家里人给你提供的是足够的一个真实感，就是你回到家可以完全卸下自己所有的包袱，然后想说什么想聊什么，他会给你提供很多的安全啊。
0: 说完这条赶紧说黄瓜的事儿啊。
1: 嗯，
0: 那个说二位主持人好，如果在外面发生了这个事情啊，小事儿是不是原则性的伤害不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事儿呢对自己身体有伤害，该报警该报警，依法依规的维权，家里你就没有理可讲，是以情处理，对，这个不翻旧账，家庭之间呢成员之间不动手，不带脏字儿，能露出。

0: 冷处理就冷处理，或者很多事情啊，他也就过去了。
1: 对，就事论事儿哈，
0: 就清楚。
1: 是、
0: 嗯，
1: 一般夫妻俩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嘛。
0: 然后再来说这个，
1: 嗯，最近啊，咱说福建一名男子用自家种植的黄瓜中毒的新闻上了热搜。这名男子吃了半根黄瓜就剧烈呕吐啊，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恶心腹泻呀。紧急送医之后确诊是胡萝卜素中毒，肝功能指标爆表，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那到底这萝卜素是什么？我们吃的黄
0: 葫芦素，
1: 葫芦素，
0: 胡萝卜是胡萝卜，葫芦是
1: 葫芦，葫芦素到底是什么？我们吃的黄瓜里都有没有葫芦素？又想说胡萝卜素。
0: 哎，你说个俄亥俄州的这个葫芦素。
1: 我总想说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你知道吗？
0: 啊、
1: 这个有没有葫芦素？今儿我们就请天津农科院安全营养所的助理研究员苏凡博士给大家做深度的科普。
2: 苏老师，首先呢，我们想让您呢给我们大伙儿科普一下，这好好的黄瓜为什么突然就变苦了呢？
3: 黄瓜、丝瓜、护瓜、西葫芦、南瓜、甜瓜等都属于葫芦科植物。现代栽培品种经过长期的育种，果实中的苦味通常已被抑制，因此正常情况吃起来清甜，没有明显苦味。导致这些瓜类发苦的主要物质是一类天然化合物葫芦素，它属于四环三萜类化合物，是植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防御物质，可以帮助植物抵御昆虫取食和病原侵染。部分葫芦素具有较强的毒性，也是导致苦味瓜类中毒的主要原因。通常情况下，苦味越明显，提示葫芦素含量可能越高，但苦味程度并不能准确代表毒性大小。已报道的苦味瓜类中毒事件中，黄瓜中主要检出的毒性成分多为葫芦素 D， 部分苦护瓜中检测出葫芦素 D， 这两类葫芦素都具有较强的细胞毒性。
2: 苏老师，网络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葫芦素比部分砒霜还猛，这样说有科学依据吗？
3: 不少人会听到葫芦素比砒霜还毒这种说法，实际上从毒理学角度来说，不同毒物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毒性不能简单进行横向比较，因此并不能直接得出比砒霜毒多少倍的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部分葫芦素具有较强的急性毒性，如果误食了含有较高浓度葫芦素的苦味瓜类，即使食用量不多，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引起严重的中毒反应。葫芦素进入人体后，首先会刺激和损伤胃肠道黏膜，因此患者常常在食用后几十分钟甚至两小时内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还可能发生消化道出血。与此同时，毒素吸收入血后还可能进一步损伤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引起急性肝损伤、急性肾损伤，重症患者甚至可能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因此一旦食用葫芦科瓜类后出现明显苦味并伴有胃肠道不适，应立即停止食用并尽快就医。
2: 那我们想问问，如果说把这个苦味的黄瓜煮熟了、焯水、炖烂了，这毒素能消失吗？
3: 完全不能，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葫芦素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家庭常见的烹饪方式如焯水、煮、炒、蒸、炖等能够有效降低它的毒性，因此不要抱着煮熟了就没事的侥幸心理。同样，削皮、切掉发苦的部分或者用盐水浸泡也不能保证把葫芦素彻底去除，因为一旦整根黄瓜已经出现明显苦味，说明葫芦素已经在果肉中分布，仅靠处理局部苦味部位并不能确保其他部位完全安全。临床上曾有因食用发苦护瓜炖汤导致多人中毒的病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苦瓜已经下锅，汤汁同样可能含有葫芦素，不建议继续食用。
2: 那么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像这个葫芦素中毒，它的潜伏期是多久？轻重如何区分呢？
3: 葫芦素中毒的潜伏期通常比较短，一般为十分钟至两小时，多数患者会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内出现症状，这与近期福建男子误食苦黄瓜后的发病过程基本一致。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本身患有肝肾疾病的人群对毒素耐受能力相对较低，一旦误食苦味瓜类并出现任何不适，都应尽快到医院就诊，不要自行观察。
2: 那么除了黄瓜，还有哪些瓜类会产生这种剧毒的葫芦素呢？像我们常吃的苦瓜。

0: 停止食用，把嘴里的食物吐掉，并用清水漱口，整根瓜直接丢弃，不要抱着切掉苦的还能吃，煮熟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需要提醒的是，目前葫芦素中毒没有特效解毒药，医院主要采取补液、保护肝肾功能、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支持治疗，必要时根据患者情况进行洗胃等处理，因此越早就医，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就越低。
1: 苏老师，我们其实有很多朋友喜欢自己种菜，那么怎么从源头来避免出现这样的苦味黄瓜呢？
0: 首先，尽量购买正规渠道的商业种子，不建议长期使用来源不明的自留种，以减少苦味性状重新出现的风险。其次，要加强日常管理，特别是在夏季高温天气及时浇水，避免植株长期处于高温、干旱、缺水等不利生长环境。最后想提醒大家，很多人一直认为苦一点更清火，舍不得扔，煮熟就能去毒，这些都是容易导致误食中毒的认识误区。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葫芦科蔬果苦瓜除外，一旦出现明显苦味就不要继续食用了；第二，家庭烹饪不能作为去除葫芦素毒性的可靠方法，不要相信煮熟就安全；第三，误食后只要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应尽快就医，不要硬扛，也不要自行处理。
2: 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3: 我是王志，
4: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5: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哎，露啊，
4: 啊，
3: 你说啊，
4: 怎么了？
3: 今儿中午我在楼下小吃摊，我吃了碗凉皮儿，
4: 凉皮儿没给我带。
3: 你先听着，别着急
4: 啊。
3: 那碗上套了一个塑料袋，吃着挺省事儿的。
4: 哦，
3: 可是我刷手机看见人家说这种塑料袋有毒。
4: 哦，
3: 我心里膈应一下午，我一想这我都膈应，我能给你带吗？对吧？
4: 是因为这个、
3: 对，所以就没给你带。
4: 行，那我这回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3: 这是真的，对吗？
4: 哎，食品包装安全这本书里还专门讲过
3: 啊，
4: 市面上的塑料袋其实分两类，食品级的，这个是符合国家标准，耐温、耐油，添加剂也可控。那非食品级的呢，常用来装垃圾、衣物、工业用品，里头可能掺着回收废料和不明化学添加剂呢。你想想看哈，全国多少路边摊儿在用那种非食品袋呀？
3: 对，
4: 是吧？
3: 但是看着都差不多哈。哎，你说这个咱怎么区分？从颜色上还是从哪儿？
4: 哎，首先咱看外观啊。
3: 什么呀？
4: 颜色鲜艳的，像那种红的、黑的，手感黏腻的，有刺鼻气味的，基本上都是非食品级的。你就不要让它去沾那食物。商家肯定不会主动告诉你说，哎，我这塑料袋不行啊，不会的。
3: 是是是，我很少也拿黑塑料袋去吃东西。
4: 那红的呢？
3: 红的也少。
4: 那粘的呢？
3: 粘的也没有啊。
4: 有刺鼻气味的呢？
3: 那更不行。
4: 哦，那行。
3: 我就在想，你说我经常吃那些，比如烫的面条，这早晨你来碗馄饨什么之类的，这刚煮完、刚开锅的，这一下要用塑料袋，这特别危险。
4: 你再放点辣椒油啊，你忘了？
3: 哦，对，
4: 你那么爱吃辣，
3: 还有油，
4: 那就更危险了。
3: 是的
4: 啊，食品包装安全里面专门点了一点儿，就是说这个高温催化油脂的助攻。滚滚的面条、辣椒油、烧烤油脂一接触到塑料袋，塑料分子活跃度层层的往上涨，有害物质呢直接融进食物里了。按人家的原话是、
3: 啊、
4: 你以为自己在吃面，
3: 其实
4: 你在吃塑料毒素、
3: 完了、
4: 嗯、
3: 完了。那你说这怎么办啊？这还有救吗？
4: 这话说的，一朝一夕的也不能把你咋样
3: 啊，
4: 但是总是这样确实危害大了。
3: 那怎么办呢？
4: 三个自救办法咱一块学起来。
3: 太好了，大伙儿咱跟着一块记啊，开始吧。
4: 吃路边摊尽量让老板直接放在餐具里，有开水用开水烫烫，不要用袋子套碗直接去接触食物。
3: 记住了。
4: 要是打包回家呢，咱最好能够用玻璃饭盒，陶瓷碗，真要非得用袋子，
3: 怎么着？
4: 认准 PE 材质的
3: 哦，
4: 食品保鲜袋。要是说袋子颜色呀、手感、味道不对劲，千万咱就别用了。
3: 那你的意思是，我要下次出门的时候。

0: 随身还得带个不锈钢盆儿。
1: 我没拦着你
0: 哦。
1: 总之，咱记住一句话：
0: 哎，
1: 健康这事儿千万别全指望着商家，咱得自己多留个心眼儿。吃饭的主动权得握在自个儿手里。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节目最后呢，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冰雪奇安说，这个行驶的途中啊，如果后面那个车连续鸣笛，也容易确实前面这个车容易发
1: 脾气，对，
0: 很不礼貌的一种做法。
1: 是，
0: 这位大哥是头一次听说胡萝卜素，以后也得注意。
1: 我总想说胡萝卜素。
0: 对，孟老师说呢，一般发现黄瓜味儿不对。是吧，比如说是苦了哎什么的，就基本就直接扔了啊。这个即便是家人做了处理了再拿上来，我也会拿下去，毕竟任何变质变味儿的这个食物啊，对身体都不好，万一真吃下去进了医院，那真是得不偿失。也希望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让大家，你看这个了解了什么叫做葫芦酥啊。
1: 对
0: 对，有人觉得这玩意儿还苦点苦点无所谓，这还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嗯，才是高招。听我说，我也感觉有时候秉持家丑不可外扬，但是你看我爱人就属于说话声音比较大，你不知道的以为是吵架呢。
1: 对，
0: 我就说小点声，人家听见多不好，以为吵吵的，这怪顺的。
1: 对，
0: 但是咱也别压抑这个姐夫啊。
1: 那就是
0: 谁让对方爱听窗户根儿的。
1: 就你声音大，我比你还大。
0: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同学，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新耕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2: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迎怀欢喜过大年》，作者易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儿，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儿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得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鼻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29或30贴年画对联，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联，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溢满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两谷满仓，看到他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儿，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尤其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悠悠岁月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成为后来我为亲朋好友书写最多的老对联。父亲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30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30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零时响起，邻家比我大5-6岁的亮哥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

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碗五六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五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以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披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六爷六奶站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二十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六七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外婆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打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回忆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剥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儿、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和真的真都负责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抱憾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伴。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掐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是香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自己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

杨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谷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啊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鼠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
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

0: 等等等等。永乐高校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5批

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

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呀、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
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呀，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
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

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

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湘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

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

2016年，小站挠秧号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秧号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留佳话。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5: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6: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7: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4: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

0: 圆玉润两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力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1: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0: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1: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迎难拒市，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简河南社区开展新会简河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岭市郡社区七一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新华社专稿：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守护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蔡欧、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建凤出席。王宝宇、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促招商提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科量、含金量、含绿量。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参与津南绿色低碳发展，在资源资产盘活、清洁能源开发、智慧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创新探索绿电直联、绿电直供等实施方案，更好助推区域减煤降碳、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降本增效。津南区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合作项目提供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服务企业在津南实现更好发展。高清杰简要介绍了政企合作项目进展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政企同行双向奔赴，各项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和在光伏领域的先进经验，积极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携手打造政企合作新典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泉、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闲置低效资源再利用这一关键课题，学好政策，掌握方法，理清路径，努力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
1: 市规划资源局利用处副处长李志伟聚焦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有关支持政策，从背景意义、政策导向、适用范围、盘活路径、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与深度剖析，并为津南区有效开展盘活工作、推动内涵式发展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把盘活存量作为推动内涵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抓手，带头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 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一体推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让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精准掌握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努力实现政策红利最大化、项目落地最快化、盘活成效最优化。要持续深化1+8+15统筹调度机制，聚焦重点盘活项目分类施策，加大招商推介力度，打通审批绿色通道，推动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郑建立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津南区迎南聚市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
3: 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津南区基层营商系列方案，同步推出全域接任惠企服务手册，将政策指引送到基层一线。流动服务站点、福林会站点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服务网络进一步向商圈楼宇延伸。活动还印发并解读了招商加营商联动共建工作方案，推动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建设同频共振。随后，在全场见证下，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正式启动。同期开设的营商市集成整场活动亮点，营商环境成果展示区以图文展板与数据图表集中呈现全区阶段性改革成效。政企同行有需必应综合服务区重点展示惠企服务体系架构、数字化建设进展及定制式惠企政策。街镇营商风采台前，各街镇经开区亮出属地惠企举措与特色品牌，互学互鉴氛围浓厚。部分职能部门还设立部门职能专班服务窗口，现场为企业答疑解难。未来，津南区将持续推进惠企服务月，依托流动服务站点、街镇联动、部门专班等载体，推动政务服务资源持续下沉，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服务在身边，诉求有回音。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孙殷清报道。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汇演以舞蹈亲吻祖国开篇，节目融合红色文化、传统民俗与民生实景，旗袍秀、器乐演奏、天津快板、太极空竹、特色舞蹈轮番登台。演员们用婉转乐曲、灵动舞姿抒发爱党爱国、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怀。活动同步设立宣传服务台，开展反诈、禁毒、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在欢庆华诞的同时，引导群众筑牢安全意识，践行绿色生活。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小站镇检河南社区党总支举办新会检河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以赛促学筑牢党员群众红色信仰。赛事设置个人必答、极速抢答、风险挑战三大比拼环节，穿插两轮观众互动答题，试题紧扣四史、长征精神党的理论知识。社区、中国银行、小站镇卫生院、前营村、小站第一中学五支代表队参赛，各支队伍沉着应战、奋勇争先，展现了扎实的党史学习教育成效。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河丽园社区以“瓷片惠山河，老党员讲党史，志愿清洁家园”的形式，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活动现场，青少年利用青花瓷碎片拼接勾勒出中国地图，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党的赤诚祝福融入创作之中。社区老党员讲述党的发展历程、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勉励孩子们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红色接班人。 随后，老少携手将社区活动室整理得整洁有序。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领事郡社区开展“红心永向党，筑梦新征程”七一文艺展演，辖区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现场舞蹈、合唱、萨克斯演奏、红色京剧选段、独唱轮番上演，大家用不同的节目形式诉说红色故事，抒发爱党情怀，让红色文化在社区持续焕发活力。山沟虽小，藏着国之大计，农事虽微，关乎万家温饱。一句“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道尽总书记绵长的乡土情怀。下面请听新华社报道：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一同见证山沟之中的兴农大业。
4: 在陕北插队的七年啊，他给我留下的东西的话，几乎还是带有一种这个很神秘也很神圣的这么一种。
5: 1969年，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村插队。深藏在陕北黄土高坡山坳里的梁家河，举目四望全是山，摇动依山而建。
4: 习近平刚来的时候啊，事实上很不习惯，因为那时候陕北的卫生条件比较差，比如说跳蚤、蚊子、孟子、臭虫比较多。吃的都是野酸菜、高粱团子。
6: 我几乎那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
5: 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他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当20岁的习近平接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淤堤坝。
4: 他当时说，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坝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
7: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干不成，这冬天这个冰太厚了，都没人敢下去，进村光是这样子下去啊，自己先下去把这个冰刨过以后从垫上，大家都一块下去一块干。
5: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习近平用行动获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
4: 1974年到1975年，就那一年多时间，村里共建起了5座大坝，增加了100多亩坝地，面积增加了，地也好了，收成就高了。
5: 耕地有了，口粮问题逐步在好转，但村民煮饭缺煤少柴，习近平为此绞尽脑汁。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意识到这可以解决问题。
7: 就是当时在这个报纸上看到四川做沼气，就向县委汇报以后，就比如带人啊到四川学习会，回来以后就在咱梁家河就干沼气，当时干沼气大家也有助力。咱这这个气候跟四川不一样，他咱这但是不适应的，后来就慢慢给大家做工作。
6: 第一个池子是颇费功夫，就是一直啊看到这个沼气池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起出，最后这个一突开啊，就见了我满脸喷粪的，满脸是粪。但是呢，这个气呼呼而冒，我们马上就是这个接起管子来以后，我们这个沼气灶上啊，就冒出1尺高的火焰，那个已经憋的呀，我看那个再憋一阵的那个池子要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另外的沼气池可能相隔了1-2天建成，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5: 大胆实践，勇于创新。1974年，习近平带领群众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一举打破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轰动了整个延川县。
4: 习近平办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伙们的切心事儿。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家还都还念他的好。
5: 回顾习近平当全村领头人的那段日子，石春良觉得十字就是最好的概括。赵家河村的高小梅也这么觉得。
8: 我胳膊十次站在习近平脚的那个写字界的名字，就这那车才给我穿的高手脚，发现给我这工人日子间都不识字，咱习近平给我办念想。
5: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为人民做实事成为习近平不变的目标。他带领乡亲们打出梁家河第一口吃水井，成立梁家河第一个铁业社、缝纫社和第一座磨坊。在深入农村接触农民、操持农活中，习近平读懂了生活这门学问，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特别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15年2月，习近平再回梁家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春风中，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昔日愿景早已成真。如今梁家河更是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家家户户都是好光景。
9: 这些年来，梁家河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们变得自信了起来，日子好过了，产业也越来越丰富了，梁家河村民了心里都有了闯劲，越干越有劲。
8: 苹果是我们梁家河的特产，我种25卖的16万吨，个头特别大。
10: 总书记在梁家河的基层工作经验给我们驻村工作启发很大，就是要俯下身子合下心深入基层，才能真正了解百姓所需所盼。
11: 这种敢想敢为、擅作擅长的工作作风也激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现在我们的产品实现了中海油、中石油等国内重点石油企业的全覆盖。
12: 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工作中的底色。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做好三农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同样指引着广大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增强人民福祉中深化精神境界。
5: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13: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 1.0 眼睛就是健康的，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今天我们就跟随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来了解一下如何守护眼健康。
14: 其实过去呢，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医生、视光医生，还有很多从业者，包括老百姓呢，觉得就是我有视力问题，我需要戴眼镜儿。那我没有视力问题，我 1.0 的视力是不是就是一双健康的眼睛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从出生早期，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意识，要防止一些先天性眼病的发生，包括斜视、弱视的筛查。而且呢，在0到8岁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近视发生的风险。而到了8岁到18岁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时期，近视的防控就应该成为重点。
15: 是的，
14: 包括呢，我们到18岁以上了，是不是我戴上眼镜了，视力1.0了就一直好了呢？也不是，就是18岁之上，在40岁这个年龄段，因为大量的用眼、大量的视频终端，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健康的眼睛的功能的问题发生，例如说可能会有视疲劳，
15: 是
14: 可能会有干眼，可能会有我们这个屈光矫正不到位有近视发生。而且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个屈光不正，没有近视远视散光，他也会有一些视疲劳或者是干眼的问题。那我们到40岁之上，当我们步入这个老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需要一副花镜，
15: 是
14: 我们不仅仅是说我要看书，我要戴一副花镜， 而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防止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眼病的发生。我们在矫正我们视力的同时，能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

0: 论点的这种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呢，从出生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在全年龄段全程你都要关注你的眼健康，同时我们也如此，我们也会关注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有屈光不正的人，哪怕你没有近视远视散光，我们也要关注你从功能性眼病，从预防眼病的发生。其实我们有一个大目标，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要拥有不是一双视力好的眼睛，那我们希望他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好，而且呢是健康的，没有这些视疲劳，没有异常的双眼视，没有这些功能性的眼病。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对眼健康的关注，通过我们来推进我们这种健康的管理，能够让更多的人少有近视，近视增长慢，而且能够推迟老化，减少一些眼病。那为了这样的一种工作，为了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模式，希望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健康的、明亮的。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尊重文明有礼，天津人。

0: 起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

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

0: 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 我是驯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1: 滥用就是毒。
0: 年轻人请牢记。
2: 音乐随我动，唱。

0: 还有惊。
1: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0: 动。
1: 气象部门预计，七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四次高温过程，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

0: 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8: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

0: 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3: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2: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4: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5: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6: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7: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5: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8: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9: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0: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9: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3: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0: 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 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3: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

0: 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 2353090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收听，也可以把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

0: 拿出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逐一的交流。那么我们的互动方式可以呢根据您所方便的方式来选择，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这是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呢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那么听友群当中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呢带着您的问题进入到群聊当中，可以呢在群聊中留下您的提问。随着夏季气温不断升高，很多的老年糖尿病朋友呢就会发现自己的血糖变得特别不稳定。有时候啊，明明按时吃药了，也正常的吃饭，血糖却总是忽高忽低。天热没有胃口，主食吃少了，容易突发心慌乏力的低血糖。贪嘴的时候吃了几口时令的水果，喝点冷饮，餐后的血糖又悄悄的飙升。那么和秋冬季节相比啊，夏季高温出汗多，饮食作息变化大，再加上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感知能力下降，血糖波动的风险就显得更高。而且啊，很多老年糖友对于夏季控糖的误区往往比高血糖本身更伤身体。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来科学的稳住夏季血糖，平安的清凉度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朱宪仪纪念医院老年病科的两位专家同时做客直播间，专门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夏季专属血糖管理问题，为所有的听众网友来答疑解惑，手把手的教授您实用的控糖方法。好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关注到糖尿病了啊，所以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他们都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韩丽萍，欢迎您韩主任。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同时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老年病科的主治医师严中青，欢迎您严医生。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两位专家呢是专门来帮大家控糖的啊，尤其呢是帮助到我们的这些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啊。天气越来越热，您的血糖稳得住吗？如果在夏季啊，您可能会遇到很多控糖方面的困惑甚至是困难，您都可以在关注收听节目的同时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来互动，打电话没问题，发微信也可以，2353090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现在呢就可以打通我们的热线。另外呢也可以把您要的提出的问题写下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我们特别想先问一个问题给韩主任啊，韩主任，那我们都知道这糖尿病呢确实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我国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啊，据说这个数据很可怕，居世界的第一位，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是吗？
2: 是的，
0: 一直是第一吗？这个
2: 是
0: 排名一直这么靠前啊，
2: 是的，全球首位，
0: 全球首位啊，这个全球首位我们确实也是觉得哎呀不是那么骄傲的事儿啊。但是呢这个患病率呢还据说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老年糖尿病和一般的糖尿病相比它的特点有什么？这糖尿病就是糖尿病吗？怎么还分老年中年和青年吗？主任，请您给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1: 好的。老年糖尿病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年龄大于等于65周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那在我们国家呢，老年糖尿病的患病率大约是在35%左右，占了全球老年糖尿病患者的1/4，远远的高于其他年龄段啊，确确实实是全球首位的。和一般的成年糖尿病相比，老年糖尿病呢还是具有一定的特点啊，包括呢主要的啊是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那首先啊，老年糖尿病患者呢是以二型糖尿病为主啊，当然也包括少量的一型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老年糖尿病患者呢，一般来讲起病呢相对来说比较隐匿，临床的症状不是很典型，没有明显的三多一少症状啊，就是我们说的多饮、多尿、多食、不明原因的消瘦等等啊，三多一少不是很典型啊，甚至呢有很多的患者呢是以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作为首要的表现。而且呢，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的日常的生活能力是下降的啊，表现为听力、视力、记忆力、认知功能的减退啊，所以呢会导致药物的漏服、错服等等，运动减少，所以呢血糖不容易控制，而且呢低血糖的风险也更高啊，所以管理的难度相对来说呢比较大。老年糖尿病的患者呢还会合并有很多的合并症和并发症啊，所以呢在治疗上我们单纯的降糖是不够的，应该要重视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全面的综合评估，进行综合管理。
0: 这是最大的特点啊，可以对标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网友、空中问诊的很多的老年朋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的比例呢也是排第一，我们也是领先啊！老年朋友比较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呢是一些慢病，在老年群体当中呢，应该也说是，这个比例和人数非常的高。所以呢，科普的重要价值也正是体现在这里。刚才呢，我们听到韩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个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这样的特点，大家可以对标一下自己的具体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想问问严大夫，那老年二型糖尿病，他在治疗，在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原则呢？
2: 好的，因为呢，我们刚才韩主任也讲了，那么老年糖尿病呢，它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所以呢，从老年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呢，它呢也有这个不同的原则。那么首先来说呢，这个老年人呢，他的个体差异比较大一些，那么需要结合老年患者的健康状态呢，做分层的管理。那么降糖的目标呢，也应该根据现有的血糖的情况，还有这个重要脏器的功能等等健康状况呢，做出综合的评估。那么确定个体化血糖控制的目标啊，并不是千篇一律。第二个呢，就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发生低血糖的风险的增加呢，并且呢，对低血糖的这个耐受性是比较差的。那么更容易出现这种无症状性的、不易识别的、进展快的这种严重的低血糖，以及这个夜间的这个低血糖。所以呢，对降糖药物的选择呢，优先选择一些低血糖风险较低的一些药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呢，他的这个常常呢是多病共存的，那么同时需要服用呢多种药物，所以呢我们需要关注和了解呢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啊和它的相互影响，那么来降低呢多重药物的用药的这个风险，而选择简便的依从性高的这个降糖药物。再者呢，就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呢，他常伴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呢合并的多种的心脑血管危险因素，比如说肥胖啊、血脂异常、高血压、高尿酸血症或者血粘度升高等等。那么仅仅关注血糖呢是不够的，那么应重视呢对老年病的这个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呢全面的综合评估啊，做出综合的管理。那么总体来说呢，老年人群的个体呢差异是比较大的，那么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管理原则呢，一方面要强调这个综合的管理，另一方面呢也要注意这个个体化的原则，要权衡呢这个获益和风险比，避免呢过度治疗。
0: 好的，这些原则很重要啊。我们说糖尿病，但是我们不能单单说糖尿病啊，它这确实是老年糖尿病的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而决定的啊。那刚才其实韩主任已经特别提到了，老年糖尿病当中呢，就是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因为它还是有着不同，就是多发的这种并发症啊。那哪些并发症是需要老年糖尿病患者引起特别注意的？主任，
1: 提起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我们首先可能就会想到糖尿病的一些大血管、微血管的并发症，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足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这些并发症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呢，除了这些常见的糖尿病血管并发症，对于老年人来讲啊，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老年肌少症、认知功能障碍、痴呆、皮肤瘙痒、胃肠功能紊乱、便秘等等啊，这些在老年人群呢都是经常出现的啊，这些并发症同样也特别需要关注。
0: 哦，还有包括像便秘啊、瘙痒啊等等这些啊，很多的老年朋友会觉得，我上岁数到老了，可能这些就很正常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和你的血糖的这个啊数值是紧密相连的啊。好，那么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天气越来越热了，对于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这个夏天你如何能够安然度夏啊，能够不仅是清凉度夏，而且还是安然度夏，身体要保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

0: 血糖控的好不好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住院医纪念医院老年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韩丽萍韩主任，以及老年病科的主治医师严中清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如何更好的在夏天把控住我们的血糖。主任，有听众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他发了个问题，他说这个我这个夏天啊，明明都说这个他代谢比较快，因为总出汗嘛，啊吃的也可能会少一些，为什么这个血糖反而更容易忽高忽低，甚至比冬天还难以控制？那么夏天血糖波动的这个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主任韩主任。
1: 确确实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夏天的血糖呢可能会有更大的波动。
0: 对，
1: 原因呢，主要呢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饮食不规律。那么天气炎热呢会影响患者的进餐。如果我们的正餐吃得更少，吃的这个不是很规律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低血糖。那低血糖之后呢就会加餐，或者是吃一些水果，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啊，就会引起低血糖以后的一个反跳性的高血糖啊，所以增加血糖的波动。再有呢，食欲不好呢，患者呢，尤其是老年人啊，特别喜欢喝粥啊，这种流质的啊，这个稀粥啊，那么这个喝粥呢，会引起一个血糖的迅速的升高啊，或者是平时呢，进餐会有一些加餐啊，那么这些都会导致血糖的一个波动。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天气炎热会导致大量的出汗，那出汗带来的问题呢，就是脱水。饮水不足的话呢，会导致血液的浓缩，血糖出现假性的一个升高，同时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就会进一步的去加重血糖的紊乱。第三方面就是运动的问题啊，如果运动量我们忽大忽小啊，因为天气很热，所以白天不适合活动，白天久坐，那么晚上，这个突然的大量的活动，或者是空腹晨起的时候我们做晨练，那么也容易出现无症状的低血糖啊，然后呢后面又会激发高血糖。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面啊。再有呢，高温也会影响我们的药物，气温高会使我们的胰岛素皮下注射的胰岛素吸收更快啊，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发生。而且胰岛素呢有时候储存不当暴晒啊，会导致失效啊，又会导致血糖的飙升。其他的啊，包括比如说睡眠、情绪的因素等等啊，天热啊、失眠啊、烦躁，会导致升糖激素分泌增多。它会拮抗胰岛素的作用，导致全天的血糖都比较高啊，而且呢，血糖的波动幅度会更大一些。但如果天气这个炎热啊，导致了我们一些感染的问题啊，比如说夏季的胃肠炎，或者是尿路感染、中暑啊、皮肤感染等等，那么还会进一步的去刺激升糖激素的分泌啊，导致血糖升高。那么如果再腹泻的话啊，导致这个营养吸收不良啊，又会低血糖，所以这一系列的因素都会导致血糖的一个忽高忽低。波动很大，
0: 是波动很大哈。本来呢，血糖高是大家感觉挺可怕的事儿，但是这一低下来也不行啊，是吗，严大夫？这低下来为什么不行呢？血糖低下来的有可能的这个风险会是什么啊？那怎么能够让它不至于一下子就低下来呢？
2: 好的。其实呢，这个老年的糖友呢，更要注意这个夏天的这隐形的这个风险，就是低血糖，更容易就是容易引起一系列的这个严重的后果。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糖友呢要夏季注意这个低血糖的风险呢？或者说为什么夏季低血糖会容易出现呢？那实际上也有它的这个一些因素啊，包括刚才韩总也讲，那么夏季呢可能就是食欲比较下降，那么进食少，而且呢这个出汗消耗多，那么胰岛素呢这个高温下吸收又比较快，所以呢极易发生这个低血糖。那么这个轻度的高血糖呢短期危害呢比较小，但是老年人注意这个严重的低血糖呢，那么它的后果呢可能会诱发心梗、脑梗啊、跌倒、昏迷，甚至是猝死的这种可能。所以呢这个低血糖的危险性呢是远高于这个轻度的这高血糖的。而且老年人呢容易出现这种无症状的低血糖，并且呢低血糖之后呢可能会引发这个反跳性的这个高血糖，也导致了这个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吧，引起了这个加速的并发症的发生。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个要警惕这个低血糖。那么做主要怎么预防这个的低血糖呢？实际上我们也说了，老年人他的低血糖的感知能力是下降的，而老年人低血糖常常没有症状。那么这种无症状的低血糖呢尤其需要警惕了。
0: 哦，没有症状是吗？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低下来了。
2: 对，
0: 哦，
2: 有的人没有任何症状出现的低血糖，因为没有症状也是跟老年人的一个特点相关的。
0: 对对对。
2: 那么老年人呢，他的这自主神经功能是减退的，
0: 是。
2: 所以呢，他缺少这种心慌呀、手抖呀、出冷汗呀，这个典型的预警症状。那么有时候警针表现为头晕、乏力、嗜睡，甚至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迹象，容易导致这个误诊和漏诊。如果没有及时纠正这个低血糖的话，可能就刚才我们提到，容易诱发这个严重的心血管意外，或者是这个老年患者的摔倒、骨折，甚至危及生命。那么如果反复发作的低血糖的话，他脑细胞也会受到损伤，那么老年人本身容易这个认知障碍，那么他就会加速这个认知的这个衰退，诱发这个老年的这个痴呆。那么另外呢，还容易出现这个低血糖之后的这个高血糖，也就是夜间的低血糖呈现的高血糖，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苏木杰现象。那么这种如果盲目的加药呢，也会陷入这种恶性的这个循环，所以呢要更要警惕重视这个老年的这个无症状的低血糖。
0: 哦，这个低血糖没想到更让我们觉得可怕啊。好，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网友，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听到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啊，来自朱县一纪念医院的老年病科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关注收听的同时，有很多的问题要互动啊。哎，别着急，您可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有问题呢您可以呢也继续通过微信或者听友群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哎，那既然这样呢，我们想继续问问韩主任，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夏天有夏天的特点，老年人在夏天的这个血糖控制啊忽高忽低，那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要不然就下降这个就是这个降糖药啊，还有这个胰岛素我们减点量吧，会不会好一些，可以规避或者是避免一些危险和风险出现，可以吗主任？
1: 其实呢，降糖药物啊或者是胰岛素减量的问题呢，不能够因为一次的血糖达标啊，我们就盲目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因为呢，这个血糖的一个这个控制啊，它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啊，比如说进食的减少啊，这个热量摄入不足啊，那么可能它的血糖就是不高。
0: 对
1: 啊，但是呢，这个药物的一个调整啊，我们需要一个规律的监测啊，包括全天的血糖啊，既要监测空腹，还要监测我们的这个三餐的餐后。根据一个连续的血糖结果，才能够做出我们调整药物的决定。而且对于药物的调整呢，不能够大幅度的去调整，应该进行一个药物的微调。啊，你比如说胰岛素啊，如果血糖很达标，我们可以小幅度的去下调两个单位啊，但是啊，却这个。严禁啊一次性的大幅度的减药啊，或者是有的患者因为血糖自己感觉不错啊，所以就直接停药，这个是绝对的不可以的啊，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这个患者呢连续的因为这个注射胰岛素出现了多日的低血糖，或者是进餐呢明显减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药物的调整。
0: 好的，这是在夏天可能会发生在老年群体当中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啊，不能够随便自己的减药甚至是停药。好，我们的专家呢给到了大家很多的啊清晰的指导啊，尤其在夏季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我们到底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哪些需要我们改变这种认知的。那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戴上耳机，我们有听众已经拨打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问题都有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喂，你好，
3: 是我吗？
0: 是的，您说吧。
3: 好，主持人好。
0: 您说。
3: 专家好，我呀是个糖尿病患者。总是那个低，就是血糖低。我最近的哈，等于就是总出汗。这一热上来啊，就前胸和后背就是汗流浃背的。出完汗以后，它跟那个天热的出汗还不一样。出完汗以后就觉得无力，有点无力，反正心里不好受。我问问这个出汗，您说是跟这个低血、跟这个血糖尿病有关系吗？
0: 好的，您的年龄？
3: 我70多了，
0: 70多岁了，快80岁了。
3: 对，
0: 好的，好，这位奶奶的问题啊，韩主任，您能给她回答一下？
1: 好的，刚才我们的这位阿姨啊，提到了一个出汗的问题啊。其实呢，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如果出现出汗的症状啊，如果还有心慌啊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表现，那么就要考虑到是否存在低血糖的问题。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当时测了自己的血糖情况。
3: 测血糖
1: 啊？
3: 测血糖的，早晨

0: 一热我马上就测，
1: 嗯，
0: 5.3就刚起床，
1: 嗯，
0: 哎，刚起一夜睡得挺好的，
1: 嗯，
0: 然后7点左右起来以后呀就觉得热，
1: 嗯，
0: 哎，我测个血糖吧，5.3，
1: 嗯，那你平时的血糖是什么水平呢？
0: 那平时的血糖也是低呢，6点多，餐后，
1: 嗯，
0: 有时餐后6点多，吃10个饺子，晚上吃10个饺子，2小时以后也是6点多。我在前头年住带病医院，就是肾病那个科，那个咱主任给我查房的时候就说，您这个就是糖尿病吧，整个病房这些个病人您是最轻的了，薄，
1: 嗯，
0: 还落我最轻的。
1: 那您的血糖控制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达标的。如果说出汗呢，血糖不是低血糖啊，或者是呢，我们也没有使用导致低血糖的药物啊，
2: 嗯，
1: 比如说胰岛素啊，比如说黄尿类的促泌剂啊，像我们
0: 吃点那个什么拜糖平，
1: 嗯，那你的，
0: 啊，
1: 哎，药量也很少，拜糖平这个药物一般不会引起低血糖啊，所以呢，这个出汗的症状很可能和低血糖没有关系，
2: 嗯。
1: 嗯，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我们年龄大了啊，我们的这个自主神经的调节不是非常好啊，可能会表现为汗多这些症状啊，但是哎对，但是不一定是低血糖的问题。
0: 哦，好，谢谢主任。
2: 嗯，好的。
0: 那您说我用治疗吗？
1: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也不需要什么治疗啊。如果说我们想改善一下神经的功能呢，可以吃维生素 B12 啊，也就是我们临床常用的甲钴胺啊，做一个这个营养神经的治疗啊，不需要特殊的过分的治疗。嗯，
0: 好，谢谢您。
2: 好的，哎，祝您健康，奶奶啊，再见。嗯，好嘞，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二线的朋友，你好。
3: 喂，那个主任，麻烦主任问一下，一个84岁的男性的老人，
2: 嗯，
3: 最近在卫生院体检呢，糖那个血糖是糖化血红蛋白参考值正常是6.1，他是7.3，那个血这个空腹血糖呢正常值是6.11，他是8.13，请问这种情况用吃药吗？
2: 嗯，好。严主任，
4: 哎，好的，
2: 给奶奶解释一下。
4: 哎，奶奶你好，这个我听的意思是，应该是84岁的这个老年男性，是初发的糖尿病，初发的血糖升高，对吗？
3: 他就是化验，就不体检嘛。
4: 哦，之前并不知道，对吧？
3: 啊，以前呢，就都是7呀、6的，说那都超过那个值不高。
2: 嗯，哦，以前也有，哎，以前就是没当事儿。
4: 哦，
3: 结果有一次也这样，或上总医院一验呢，就都正常了，也就边上。
2: 嗯，
4: 好的，那个奶奶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爷爷的这个血糖呢，其实呢整体来说啊，我听的意思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的监测水平呢平时就6-7，那么这次呢体检发现是8.13，对不对？然后呢是稍微有一个轻度的升高，但是我们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数值呢是7.3，那么实际上呢对于这个老年糖尿病的控制呢，如果说这个84岁高龄的话，即便他是有糖尿病的，那么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如果在7.3左右也是可以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啊继续的这个监测，如果有继续的升高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干预，或者说如果说有症状的话，我们适当的干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不干预，作为这个饮食和运动上稍加注意就可以了。
3: 哦，他没有症状，
4: 没有症状，那么我们就动态的监测啊，然后饮食运动上稍加注意就可以了。那么饮食上要注意避免吃这种粥类的或者是油炸的这些食品，还有尽量少吃这个带馅的这个食品啊。运动上如果那个爷爷的这个身体啊还是比较可以的话，然后运动不受限的话，可以在饭后适当进行少量的这个活动，但是呢活动这个呢不宜这个量大，或者要兼顾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好吗奶奶？
3: 哎，他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正常值是应该6.1，他7.3。
4: 是这样的，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正常值和我们的控制水平呢，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目前老爷爷这个状况呢，我们要做到他这控制水平。那么他目前的这个7.3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实际上是可以允许的。
3: 哦，那个6.1正常空腹血糖6.1，8.13那结果，他这个。老人是不是都应该高啊？他们我听一个广播说的，老人可以放宽值，
4: 他的控制水平是可以放宽的，适当的放宽，但是呢不是说老人的这个正常水平就

0: 可以高的。
1: 哦，
0: 嗯，
1: 那您看现在不用吃药是吧？
0: 目前来说不用吃药，我觉得可以动态监测，饮食和运动上稍加注意就可以了。如果说血糖升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呢，那建议您线下就诊，嗯，可以启动用药干预，好吗，奶奶？
1: 哎，好，谢谢。
2: 嗯，好的，好，祝您健康，再见。好，我们再抓紧时间，三线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您
3: 问一下那个韩主任和严奶，这个四月份得给家长就是空腹血糖。做了一个血糖，在别的就三甲医院，动了，他那个空腹血糖是7.29，这个问题就是7.2，他那个对现在是否在就算诊确诊为糖尿病这个问题，以后怎么调整？
2: 家里的老人是吧？给老人
3: 对
2: 啊，
3: 老人对对
2: 啊，70多岁的老人啊，
3: 对，
2: 嗯，
3: 咨询一下，
2: 我们请
3: 那位专家，
2: 嗯。
4: 您的空腹血糖7.29，如果按照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啊，应该是咱们达到了一个诊断标准。但是呢，单纯的依靠空腹血糖去确诊这是不够的，因为他的空腹血糖只是一个轻度的升高，而且呢，空腹血糖还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一次检测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看他的症状啊，还要结合其他的化验检查。啊，比如说他有没有我们说的三多一少症状啊，能吃能喝啊，这个体重减轻啊，再有呢他的餐后血糖如何啊，进餐以后2小时的血糖如何，而且最为关键的一个指标，他应该到医院去检测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这是诊断他是否有糖尿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说他还是需要做一个更系统的稍微系统一些的检查才能够确诊。
2: 您是查了，但是没查全。
3: 糖化
4: 血红蛋白
3: 和糖化血糖两小时，那个这两项没查。
4: 对，
2: 嗯，
4: 啊，可以去医院查一个糖化血红蛋白，
2: 得把它补充了。
4: 嗯嗯。
3: 啊，它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得需要空腹还是吃完饭以后呢？
4: 最好是空腹。
3: 空腹是吧？
4: 嗯。
3: 这糖化血糖就是早上吃完饭以后，两小时以后再去医院做了糖化血糖。
4: 对，第一口从第一口进餐时间开始算起，2小时的血糖。
3: 哦。好，我明白，也是就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就是空腹，糖化血糖。
2: 您啊，就这样带着老人空腹，带着老人到就近的公立医
3: 院。
2: 哎，对，您找一个内分泌科啊，然后呢，就说我要给老人确诊一下，是不是有糖尿病？所有的这些该怎么查怎么验，就会有医生告诉您了。
3: 这两项加一块，然后确要是那个按那指标高，就属于就诊断为糖尿病了。
4: 对，可以确诊糖尿病啊，但是需不需要治疗？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
3: 怎么调理呢？
2: 您先确诊去，
3: 哦，
2: 您这还没到，
4: 没有确诊。
2: 对，先给老人把那个后面都安排上了，
3: 先
2: 确诊。哎，对，先查，好吗？啊，好吗？
3: 哎，
2: 希望咱不是，对吧？啊，然后如果确诊也不怕，还有很多方法，好吗？
3: 嗯，
2: 好，再见，祝老人健康，
3: 再见。
2: 嗯，好，还有这么多电话，我们再来接一部啊。你好，一线的朋友，你好，喂，
5: 哎，
2: 您说，嗯，
5: 主任好，
2: 嗯，
5: 那个嘛，我问一下，我今年80了，
2: 嗯。
5: 我糖尿病33年了，
2: 嗯，
5: 我是那几年呢控制的都挺好，
2: 嗯，
5: 这个就打我打左完支架，我得念郭跃老师的好处，也是空中问诊问的，
2: 哦，
5: 我传统来吃，
2: 哦，
5: 后来郭跃老师就说，您呐别等了，
2: 哦，是我说的是吗？
5: 看您跟你儿子，
2: 哦，
5: 22年了。
2: 哦，有
5: 吗？
2: 嗯，
5: 看您跟你儿子打电话。
2: 哦，
5: 后来我就打电话拉一来，可一会儿都不接一会儿。
2: 哎呦！
5: 后来赶紧回说走吧，你得送那嘛去吧，送中医院去吧。
2: 哎、
5: 您这个得做造影。
2: 哎、
5: 我说呢，我做完造影呢，那个做造影的时候是一个堵了一根，这一看呢，好啊。这一根里头哈，连着两根，一根里头出2个支架。
2: 哦，
5: 他说您这好家真行，这都耗到这玩意儿都才来。我说我没有症状，
2: 嗯，
5: 我说一点症状都没有，就到天黑了有的症状，打那开始起、
2: 嗯、
5: 血糖就控制不好了。
2: 嗯，
5: 我那玩意儿血糖啊，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总是6点多、7点多。
2: 嗯。
5: 总是这样，那个餐后血糖也不高，
2: 嗯，
5: 有时候烦呢，那个一到夜间呢，有时候他就低血糖了，
2: 嗯，
5: 低血糖给我吃的药，我就调，就那个我在唐院长那调的，唐主任那调的，哎，挺好的。可是这回他又回来呀，又转了很有几个月，八个月，又在咱那儿回来说那个，中医院说你别在这儿做了，您呐，离这代谢病的近呐，您上代谢病啊找玉香去。后来玉香给做的，好嘛，又做俩。咱那开始起，就是血糖就不行。吃啊，我吃的其实也不多，你想吃的多吗？吃的不多，吃饺子才吃六个七个。
2: 嗯，
5: 会餐后血糖，他就，那个他就是十点多，九点多。可是呢，九点多十点多，就他不听您讲话了，他没有感觉了。现在那过去那玩意儿低血糖嘛，脑瓜子晕出汗，现在他没有感觉了，他光心脏啊心跳，抠心。我说我量量血糖吧，看看是不是血糖有低了。一看不是，血糖是九点二，有时候9.9的，这不算，这就差不多。您说是不是啊？他就不行，心跳，哎呀，心跳跳的要命。哎，赶紧吃点呢，吃点东西，他就好了。他就好了。好了，你说好了，明天我来验血，明天早晨再验血糖，有时12点多，有时11点多，有时9点多，有时8点多，有时8点，有时要是1到7.2，早晨起来心哆嗦。
2: 好，您描述了一下这个目前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韩主任，这位奶奶应该是比较典型的这个因为糖尿病而带来的那个并发症啊，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但是她现在的血糖呢，好像就是不太稳定啊，总是控不好。您能不能给她一些评估和建议啊？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好吗，奶奶？
1: 好，谢谢。
4: 哎，你好。因为您有心血管疾病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降糖的咱们的药物选择也好，还是控制的目标也好啊，其实呢都需要去个体化的去考虑的。因为呢，我不知道您具体的用药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像您说的啊，这个血糖的波动幅度这么大啊，我觉得您的药物是要做一个系统的调整的。所以我还是建议您，因为您有心血管疾病，其实低血糖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宁可血糖轻度的升高一些，也尽量的不要出现低血糖啊，所以这个用药的安全性就很重要。所以我就建议您呢，带着您的病历啊，带着您现在目前的一些降糖的治疗的方案，咱们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主要是要评估一下您的血糖，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呀、等等啊这些指标的情况，看看药物、我们怎么样去调整。尤其是您有心血管疾病，咱可以选一些对您心血管有好处的一些药物。根据您的情况来评估是不是适合吃啊，这个是咱们要需要一个这个到医院来去看一看再决定的。
5: 是吧？
2: 对，
5: 我现在我也打针，您看我自个就不乐意吃，我就不敢多打，我打20个早晨，回来盯到那个欧糖宁，还吃1.5片欧糖宁。就是早晨，中午吃1.5片背心，晚上。有时候我晚上打10个，我只应该打12个，我打10个，我吃不了。
2: 对不起，奶奶，我打断您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些用药是在您做了支架之后重新评估，重新有医生给您做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之后的一个用药的量，这个用量是吗？
5: 对。
2: 啊，那这样的一个用量之后，您觉得也没有控制住是吗？
5: 没，不是控制不多，就是他嘛呢，他就是这个夜间的血糖。你看，我就10点多吧，降皮色要窝了。他不是窝，出汗呢，是那个心抠心。
2: 那就说明韩主任还是得调，是吧？还是得需要重新再调整一下。
4: 是，也许胰岛素用量不合适啊，也许是 咱们的这个胰岛素的剂型咱们需要换一下
2: 啊，
4: 根据你的血糖情况，
2: 嗯，
4: 而且还要结合您的胰岛功能情况啊，咱看看是不是需要做一个药物的调整。
2: 是，您还得需要重新再评估一下，好吗？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希望您呢也是尽快的来到找到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啊，重新再评估一下奶奶，好吗？
5: 嗯，挂老年科行吗？
2: 可以吗？可以，
4: 可以，
2: 当然可以啊，挂韩主任和严大夫都可以，好吗？一会儿我们介绍门诊时间，一会儿啊。

0: 啊，
1: 您接着听啊，好嘞，嗯，祝您健康，好的，
0: 我得谢谢郭月了。
1: 哎呀呵，您别客气，我能救了您，我更欣慰，我更幸福，谢谢啊，谢谢奶奶，也希望您长命百岁啊，好嘞，再见，好的，再见，嗯，
0: 好，再见。
1: 好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今天的节目呢可能会获得我们更多的老年听众的这个啊关注，因为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住建仪纪念医院老年病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韩丽萍韩主任，以及老年病科的主治医师严中清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说到糖尿病，很多的老年朋友就说，哎呀，可说算是说到我现在最着急的事儿了，天气一热各种问题都出现了。那么您的用药啊，您日常的血糖控制的科学不科学，稳不稳，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专家的讲解当中找到答案。同时有问题您可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也可以随时发微信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啊。哎，刚才呢很多朋友老年朋友都说到了，你看我夏天吃的也不多，六个饺子十个饺子啊。哎，那我们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就想问了，这个到了夏天呢，你说我吃不吃水果，吃多少，什么时候能吃？我们想问问严大夫，这个老年人到夏天难免要吃点水果，那么热的天儿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有的是不敢吃，有的是吃完就稳不住啊，怎么办？嗯。
2: 好的，实际上呢，让我这个糖尿病患者不吃水果也是比较残忍的事儿啊。
1: 是是是。
2: 那么就是说选择性的吃水果，
1: 嗯，
2: 那么应该吃什么样的水果呢？
1: 嗯。
2: 那么其实呢，我们推荐吃的是一些这种低升糖的低糖水果。
1: 嗯。
2: 那比如说草莓、蓝莓、柚子、猕猴桃或者苹果或者圣女果，有的桃子、橙子也是可以的。
1: 嗯。
2: 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一些这种高糖的或者高升糖的这个水果，
1: 嗯，
2: 比如说荔枝啊、芒果啊。榴莲、龙眼啊、葡萄这一类的，
1: 嗯，
2: 那么还有就是现在这个西瓜呢，
1: 西瓜，
2: 就是，
1: 对，我最想问西瓜，
2: 对，尤其是麒麟西瓜是比较甜的哈，就是说对，还有那个熟透的香蕉，
1: 嗯，
2: 那么这些呢是一个高糖的或者高升糖的水果，
1: 嗯，
2: 那么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并且呢我们吃啊也不是说这个无度的哈，就是一定要做控制，
1: 嗯嗯，
2: 那么每日的总量呢大概在100到200毫克以内，
1: 嗯，
2: 那么大小大概是一个中等这个苹果那个量，而且呢不要一次性吃完，那么要分次的食用，那最佳的食用时间呢是放在两餐中间，因为一般情况下两餐中间的血糖相对偏低，
1: 嗯，
2: 那么大概是上午10点左右或者是下午这个3-4点左右，这个两个点的时间呢通常来说一般的血糖是会比较偏低的一个状态，
1: 嗯，
2: 而且呢严禁餐后立刻吃，睡前吃哈，啊，就是一个不适当的这个加餐，并且呢我们不建议呢空腹这个大量的吃水果，
1: 嗯，
2: 避免呢血糖的这个骤升或者这诱发这个低血糖，
1: 嗯，
2: 那么但是我们说了推荐类吃的这个水果也并非绝对可以随便吃啊，就说哎大夫推荐那么这个可以随便吃了，
1: 嗯，
2: 但其实不是啊，我们仅对于这种低升糖的相对安全的这个，但是呢对于这个低升糖还有相对安全的我们推荐的这个水果呢，其实呢每个人的这个个体的血糖差异啊是客观存在的，
1: 嗯，
2: 而且呢根据每个人的胰岛功能啊还有体重啊包括对用药的情况胃肠道的吸收等等，那么同一种水果不同的吃后呢它的血糖水平是不一样的，
1: 嗯，
2: 那么有的人吃后呢血糖会比较平稳，那么有的人吃了以后明显的升高，所以也建议呢这个糖友们呢要再做这个啊尝试，那么初次吃某种水果的时候呢，
1: 嗯，
2: 先少量的吃，尽量在100克以内，
1: 嗯，
2: 那么吃完之后呢我们监测一下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如果血糖升高的不明显 OK 那么这个东西你可以常规的吃，但是如果这个血糖飙升啊升得非常明显的话呢，即便它属于推荐的水果呢也要减少它的摄入量或者尽量不吃，
1: 嗯，哎呀糖友真是不容易啊，
2: 是的，
1: 吃点东西两小时以后还得测一下啊，但是没办法，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您的身体啊，那除了水果就补水这方面有什么要提示的吗？很多老年人又在夏天得大量的喝水，这样行吗？饮水量有要求吗？对于糖尿病的这些尤其老年朋友，严医生，
2: 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喝水呢，其实呢，我们也是啊，对于这种，也是比较有讲究的。那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这种，
1: 嗯，
2: 喝这种这个含糖饮料呀，比如说瓶装凉茶呀、果汁这类的，我们是不建议的，
1: 议
2: 因为它这个升糖呢是比较快的。
1: 嗯。
2: 那么呢，严格禁止饮用的。然后呢，夏天呢，因为比较热，那么一些人喜欢喝这个普通的冰水啊，
1: 嗯，
2: 是里边没有糖分了，但是呢，它的这个大量的、快速的饮用冰水呢，容易刺激肠胃，因为老年人吧，通常来说呢，胃肠道是比较弱的哈，
1: 嗯，
2: 那么而且呢这个冰水呢会刺激这个 诱发这个血管收缩，而且老年人的这个血管耐受性比较差一些，所以呢不建议大口的这个猛灌的这个冰水。那么实际上我们选择什么饮品呢？还是这个首选就是这个温白开水，可以就是酌情的选用这种无糖的淡茶水或者这无糖的柠檬水。那么至于饮水量多少呢？那么我们一般建议的一天是在这个1500到2000毫升，但是呢也要根据这个出汗的量，因为夏天嘛，或者是尤其是活动之后出汗比较多，那么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饮水量，可以到2000左右。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一些特殊的这个老年糖友，比如说有心衰的或者肾病的这个呢，那么肾病水肿的患者，那么他的饮水量要适当的综医嘱进行这个限制水量。那么对于这个一般的糖友来说的话呢，喝水的频次呢建议着少量多次饮用，每次大概100到200毫升，不要等到口渴了啊一次性猛灌这个水，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不可取的。而且呢建议就是在这个晨起空腹啊，或者三餐前后出汗后，甚至睡觉前呢适当的少量的补水。
1: 太好了啊，这个吃水果喝水在夏天都是难免就会遇到的。刚才呢严医生非常系统的给大家呢详细的解读了一下，也希望能帮到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关注收听节目的很多的老年朋友。那其实我们也说了，除了饮食啊是老年糖友们特别需要注意的，运动啊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节目一开始韩主任就提到了啊，大家熟悉的一些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包括什么糖网啊、糖足啊、糖肾啊等等，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但是呢像什么骨松啊、肌少症，其实可能会让一些老年朋友会忽略掉。那我们也问问韩主任，这个老年糖尿病患者这个肌少症现在的这种发病，或者说这个出现的这个情况的比例是不是现在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怎么应对呢，韩主任？
0: 是的，确实呢，在近几年啊，我们对肌少症的关注呢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啊，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啊，这个肌少症和衰弱在临床上这个发病率啊并不少啊，所以也是越来越重视。那老年糖尿病患者呢，是这个肌少症啊，是引起衰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具体的就表现为，比如说肌肉力量下降啊，肌肉质量下降。那么肌少症的患者呢，就非常容易合并骨质疏松，容易跌倒，增加骨折的风险啊，所以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而且呢，大家呢还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啊，并不是说瘦人才会有肌少症。肥胖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同样存在着肌少症，它可以表现为中心性肥胖，也就是说肚子很大，但是四肢很细，四肢肌肉减少，力量下降。对于肌少症的防治，其实呢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啊，现在目前呢主要还是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为主。应对的总原则啊，就是要增加运动，尤其是一些抗阻的运动啊，比如说俯卧撑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腿部肌肉的一些运动，这个锻炼
1: 就得增加肌肉力量，
0: 对，增加肌肉力量，抗阻运动为主啊，有氧运动为辅。同时在饮食上呢要注意，要进食优质的蛋白，增加蛋白的摄入量，同时呢合理的血糖管理，这样的话呢综合管理才能够延缓肌少症的进展。
1: 好的，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运动啊，尤其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本身呢老年人运动啊他就有顾虑，尤其是不怎么从年轻的时候就不怎么动的老年人，到了晚年他就更对于运动啊无从下手的感觉。那即使是有一些运动基础的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别受伤啊，我这个什么适合我呀等等，这些运动量大小啊这些问题存在。那我们想问问韩主任，老年糖尿病的这些朋友怎么来能够算是科学的运动啊，这样的话他才能避免刚才出现的那种肌肉萎缩或者骨质疏松。给我们指导指导，韩主任。
0: 好。运动呢对于预防治疗老年糖尿病呢其实都非常的有效啊，不单单能够很好的去管理血糖，同时也有益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肌少症、骨质疏松。但是呢老年人呢他有他的特点，他常常还有很多影响运动的一些慢性疾病。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脑血管病，这个骨关节的疾病，周围的神经疾病等等，那么都会导致这个运动的一些跌倒风险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要根据他个体的情况去评估他运动的时间、运动的强度。一般来讲呢我们推荐老年糖尿病患者呢首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果他能力很差啊，可以选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你比如说快走，像我们的这个老年的这种健身操，还有骑自行车，游泳 啊，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运动强度呢，通常可以通过患者的主观感受来评价啊，感觉到心跳微微的加快，微微的出汗，轻度的疲劳感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在时间的选择上呢，最佳的时间段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每次呢运动20分钟左右啊，这是一个合理的运动时间。
1: 嗯，
0: 那除了有氧运动呢，我们要增加刚才提到的抗阻运动啊，因为抗阻运动的训练是可以提高老年患者的力量，增加骨密度，增加他的瘦体重啊，肌肉的力量，肌肉的质量，同时还非常重要的是它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啊，所以呢对于降糖啊，对于老年的这种衰弱的发生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的这个一些这个工具来辅助做这个抗阻运动啊，你比如说哑铃，
1: 嗯，
0: 小的哑铃、弹力带等等啊，这些小的器械进行抗阻训练，也可以采用的一些自身的重量的练习方式，比如说我们做立卧撑、俯卧撑，或者最简单的蹲起、举腿啊，这个抬脚后跟儿啊，都是一个很好的、非常简单的运动方式啊。那每次的运动的这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每周运动2-3次就可以啊，每次做1-3组动作啊，一般的是一个动作重复10次左右，这样的一个强度就可以。
1: 好，既要练，但是呢还要有度，这才
0: 是
1: 科学的啊。
0: 嗯，
1: 而且尤其呢是现在天儿已经是越来越热啊。今天他们说报了34-5度的样子啊，据说明天后天还得高啊。哎，马上呢可能就是要小暑了，小暑之后就大暑了，后面就要进伏了等等。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下这个温度和湿度？虽然呢有些老年朋友是属于持续性的，比如说他一年四季都运动，他可能觉得哎我没事儿，我这量平常就这样，那到了夏天时候是不是也要稍微调一调？还是说它是持续状态下它就应该 OK？ 韩主任，
0: 其实我们是推荐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尽量的去避开高温时段，
1: 尽量避开。
0: 对，比如说是上午10点啊，到下午这个5点之前的这个高温时段，高温暴晒，那么它会导致脱水啊，如果脱水中暑，再有呢，这个胰岛素在高温下它吸收过快，会诱发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这个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啊，不管是从血糖的控制上，还是从心血管的安全上啊，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哎呀，因此我们还是推荐，如果说，这个需要锻炼啊，这个推荐的时间一般的晨练是在9点之前，而且呢，尽量是在清晨日出之前，气温比较凉爽的时候出门，而且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呢做特别长时间的运动，运动前呢，我们可以少量的加餐啊，比如吃几块饼干啊，一点点面包啊，都可以来预防低血糖的发生。那晚上呢，我们可以选择5点以后啊，到7点或者日落之后，气温相对比较低的，相对来说比较低，气温回落的时候进行运动啊，来避免这种温度过高啊所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天热呢，运动时长啊也是要求呢单次的有氧运动啊不要时间太长，控制在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啊，不宜过长。
1: 太长不行，温度太高啊，一直练也不行啊。
0: 是的，
1: 这个对于老年朋友呢，尤其是老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说啊，要对于自己的运动的科学性有一个总体的把控和评估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特别爱运动的老年朋友啊，这个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啊，这个夏练三伏，冬练三秋，一直坚持得非常好。但是呢，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觉得除了就是本身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即使您没有啊，刚才我觉得韩主任提供的这样的一些锻炼的方式和方法，科学的这种做法也是值得推荐的。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有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抓紧时间赶快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可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把问题呢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老年病科的两位专家，一位呢是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韩丽萍，另外呢一位呢是老年病科的主治医师严仲卿严医生。希望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啊。节目进行中呢也听到了我们的主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问个问题，哎，我们也想把这个问题转达给我们的专家。他问啊，就说这个夏季气温高，这个 降糖药，刚才一直提到的降糖药还有胰岛素，我怎么储存它呢？储存的方式有什么特殊的要求？高温会不会有影响？严大夫，要不然您给他说说这个问题。
2: 哎，好的。
1: 哎呀，高温存吗？冷藏吗？
2: 确实是啊，这个夏季这个药物的这个储存呢，是一个大家需要糖有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那么高温呢，因为会加速这个药物有效成分的降解，尤其是胰岛素呢，这个降糖的效率会下降，引发了这个血糖的居高不下。而且呢，温度过高呢，它也容易导致这个胰岛素的蛋白变性，那么出现这个药效的不稳定，容易导致血糖这忽高忽低。那么对于胰岛素的这个储存方式呢，实际上呢，对于这个没有开封的胰岛素，我们还是建议2到8度的这个冰箱冷藏的。
1: 冷藏。
2: 但是呢，这个冷藏一定不要贴到这个冰箱的冷冻层，防止结冰之后呢，这个药物失效。而且对于已经正在应用的这个胰岛素呢，实际上这是好多老年糖需要注意的，它并不需要这个反复的放在这个冰箱里边啊，拿出来再用。那么实际上对于这种已开封的胰岛素呢，室温下啊，就闭关保存就可以了。那么它可以存放4周，不要再冷藏，因为反复的这个温度的变化也容易导致这个药物的一个变性。而且呢，我们在放置这个降糖药物的时候呢，就应该远离这些灶台、窗台等这些高温暴晒的这个位置。而对于一般的口服降糖药物呢，实际上放在这个干燥阴凉处，这个密封存放就可以了。严禁放在那车内呀、阳台上暴晒，能防止受潮呀、高温变质。
1: 好的，哎，老年朋友对于这个药物的储存啊，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另外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老年糖友的一个共同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测血糖。因为现在呢，这个测血糖的方式和方法也特别多了啊，很多的朋友都是自己在家里来测的。韩主任，我们想问问老年人呢，就是只测空腹血糖，而不去测餐后或日间的血糖，这个可以吗？就是比较科学的测血糖，自测的这样的流程和方式应该是怎样的？给我们说说好吗？
3: 只测空腹，忽略餐后血糖，其实这样对于血糖的全面的监控来说是不够的。
1: 不够的。
3: 哎，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血糖的监测上呢，应该空腹餐后兼顾。所以我们在这个监测的时间段啊，应该可以测到这个空腹血糖，还有3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以及这个为了确保夜间低血糖风险的降低，加测睡前10点的血糖。如果对于有些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哈，或者是频繁的出现夜间低血糖的患者，或者是有的患者呢不明原因的出现了早晨的高血糖，其实我们都需要了解他夜间的血糖，还应该去加测凌晨3点的血糖。这样才会这个更加的全面啊。这个对于血糖的监测的频率啊，也是根据不同的患者啊，我们来看他的这个血糖的稳定情况。特别稳定的口服降糖药物治疗的这部分患者，我们可以减少监测的次数啊，每周监测2次啊、3次都可以，轮换的去监测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但是呢，有些患者如果血糖的波动幅度很大啊，同时他还在药物的调整期，或者是使用了胰岛素的治疗，血糖不稳定，那么他就要需要监测多点的血糖，4次到7次，包括空腹加上3餐后以及睡前加凌晨，这是非常重要的血糖点。等他血糖稳定以后呢，我们再减少监测的频次。反复的这种低血糖的病人，体弱的病人啊，其实呢，这个睡前的血糖啊，这个白天的多点血糖监测就非常的有必要。
1: 好，这个多点监测啊，这个很有这个必要性。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可以在家里呢，按照刚才韩主任所提供的这几个重要的节点啊，也是根据您当时的情况啊，来进行科学的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呢，对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同时呢，因为有些老年朋友他会定期的去复诊，也要给医生呢可以呢看一看，是吧？医生是不是也很愿意看到我们老年朋友平常的一个大数据的统计，是不是对于来评估诊断会有帮助呢？
3: 对，非常有帮助，
1: 非常有帮助。所以呢，您做好记录啊，然后呢给到医生的时候呢，这样呢会加速医生更好的更快的认知到您的情况。还有一个呢，也是老年朋友呢现在可能会常常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马上就是暑假了嘛，有些老年的糖友呢可能会有一些外出啊，或者呢可能更多的在家里会这个陪伴这个孙辈啊等等这种情况。哎，那有没有一些这个针对比如说突然之间的这种高发的低血糖的情况啊，怎么来急救？严大夫，这个怎么办？比如老人出去了， 跟着孩子们旅游去了，或者呢是在家里带孙子啊，然后突然间低血糖了，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急救的药品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我怎么来应对的这种情况，他们出现的这些比如说心慌啊，或者是出汗头晕乏力这些症状的时候。
2: 好的，那其实呢，如果说是居家或者外出呢，就是要常备一些急救的这个物品吧，比如说我们通常

0: 他的自身的这个血糖情况。那么对于老年高危人群呢，对于他的外出呢，实际上要随身携带这个低血糖的急救卡。那么上面的信息要包括这个病史啊，注明这个病史，还有这个用药以及他的紧急联系人。如果对于这个患者出现这个心慌呀、头晕呀、出冷汗一系列的症状时候呢，对于他的急救呢，是要进一步的这个急救的哈，包括这个立即停下活动，监测这个血糖。如果指尖血糖小于3.9的话呢，确诊是低血糖，因为这个就要进食这种15克的速效的碳水化合物，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升糖比较快的方糖呀、葡萄糖片。那么对于如果血糖超过3.9的，但是它的低血糖症状也比较明显的，那么仍然可以按低血糖的去试处理。如果它15分钟得到缓解了，那么就是低血糖它的反应。如果不缓解，那么在这个高温炎热的夏天，有可能是中暑啊、另外一个就是下部的话呢，就是要安静休息15分钟，然后再复测血糖。那么如果血糖仍然没有上来的话，还是偏低的话，建议继续补充15克的碳水。一旦血糖恢复正常之后呢，距离下一餐还有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的话呢，就建议补充这面包呀、这种饼干呀、主食。我就说我们预防的延迟性的一个低血糖。如果患者出现这个意识模糊了，这个无法通咽了，没有办法呀、喂水喂食物了、那么建议紧急拨打120
1: 赶快进医院。对
0: 对
1: 对，好的，讲得非常的细致啊。好，那也应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要求，我们特别想啊，请两位专家继续给我们大家来科普，时间的关系只能线下就诊了。韩主任，您的门诊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2: 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
1: 哎呀，太好记了，135上午可以找韩丽萍主任啊，在朱县一纪念医院老年病科。那严大夫，您的门诊时间？
0: 是周三的全天上午、下午，还有周四的上午。
1: 好，周三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带好您所有的手边的资料和材料啊，可以呢到朱县一纪念医院老年病科来挂韩丽萍主任和严正清医生的门诊号。今天的节目呢，内容太丰富了啊，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老年朋友是不是都记好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啊稳住自己的血糖，安然度夏。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谢谢韩主任，也谢谢严大夫。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谢谢两位专家，再见，
2: 再见。谢谢。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二六五二

0: 888-99咨询报名。
1: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每天晚间8点钟和23点钟话说天津卫都会准时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这是一档有价值、有意义、有温度又有趣味的节目啊！如果您是老听友，应该可以认同我的话吧？咱不是自卖自夸啊，要不然咱也不能一办就18年，是吧？在这个节目里，某一位老先生啊，老人家对儿时所见的一些描述记录下来，这本身就是一层价值，先给它记下来，留存下来啊。另外还有一层价值啊，但价值很多了啊，咱就摘主要的。还有一层价值就是分享他人，让更多人返老还童啊。这当然知识啊、见识的收获是一方面，还能让您哪怕是短时间内的一种心情的愉悦啊。每天等着听这节目呢，还是一种精神寄托，就这份念想也是对人的这个心情啊有很积极的影响的，有盼头啊。顶晚上挺就聊骂了啊，你看听了赵胜利先生头两天关于这个长脖老等这种过去挺常见水鸟的一个描述，让毕加庚先生感到很开心啊，并且还是有这个生物知识上的一个弥补。
3: 赵胜利先生呢，讲讲50-60年代天津这个周边的这些个自然风光，感觉呢很亲切，哎，听着就挺开心的。在50-60年代呢，我在这个河北固原路这边住，也是中心城区的边缘。就说你看，从我们那儿呢，就是坐紫包电车20分钱到东北角了，到那儿能感觉到这个都市的这个繁华，往外走，跟小伙伴们走到哪玩去，河网话，哎，这句话是个老词了，好多年没听说过了。河流的河，哎，网络的网，这是50年代的一个周边的一个水利工程。河网化就河渠纵横，河渠纵横对应的呢，就是赵先生讲的那花鸟鱼虫的这类东西。听赵先生讲到这个长脖老等，我都乐了。为什么乐呢？就是我赵先生讲这个长脖老等啊，讲的是一种吃鱼的鸟。在我小时候，这长脖老等啊是一句骂人的话。因为小时候7-8岁小孩在一块玩，我是玩翻出了。我们那里有一个小孩比较瘦，脖子有点长，我们就说一长脖老等，一听他就翻出。实际上呢，我们就说长脖老等，并不知道这个长脖老等是一种吃鱼的鸟。这赵先生应该比我年长，所以长脖老等给鱼的场面呢，赵先生见过，我没有见过。哎，听了这个咱们就话说天津卫的节目，哎，我才明白，哦，这个长脖老等啊是一种吃鱼的鸟。这人嘛都有点好奇心，我就琢磨这个长脖老等到底是个什么鸟呢。哎，我就试着啊在那个电脑里边输了4个字长脖老等，这下明白了。长脖老等学名叫苍鹭，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鹭，哎，苍鹭。这种鸟在水里一站几能几个小时不动，猎物出现这捕食相当的快，
2: 脖子挺老长的，总在水里那儿等着啊，这么个长脖老等。可能从这种水鸟的形态啊和习性特点呢，是天津人独有的嘛，给它起了这么个外号啊。类似的还有什么，就蜻蜓。你看头些日子唐文强老师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头还跟大伙儿提这事儿了，说为什么天津人都叫他老鹤，老鹤他认为不是鹤，不是褐色的鹤啊，是喝水的喝啊，叫老喝。因为蜻蜓扫子儿就是产卵，它是在水面上来个，哎，蜻蜓点水，小孩们一看，哎，这玩意儿怎么老那儿喝水呀，啊，老喝老喝老喝那么来的。哎，叫老鹤啊，那是后来鹅毒就走了音了，正经八板小名叫老鹤。听起来挺有道理的，是吧？现在蜻蜓为什么少了，就见不着了咱？其实还真就跟这东西它喝不着水，也不是完全喝不着水啊，就是 跟它这个产卵有关系，就跟蜻蜓点水有关系。蜻蜓的幼虫啊叫水蚸，这东西它必须在水里头生活。哎，它母亲呢，它妈妈点水是把这个卵产在水面或水草上。现在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水面，对吧？而是类似于水面的这种物质太多了，啊，大楼的玻璃幕墙啊，哎，包括极为平整的柏油马路啊，是吧？蜻蜓啊，它不是用眼睛来分辨，哦，这是水啊，那是道，不是，它是通过自身的一个光感的反应来判断，水平的地方多了，它就把卵产那儿了，它认为那儿水是水面，可那不是水。这么着，现在都市里蜻蜓越来越少。过去到这日子是吧？还别说您小时候啊，就我小时候，到这日子满天都是蜻蜓啊！一要下雨那阵儿啊，飞得还特别低，拿网随便抄有的是。哎，这是孩子们到了夏天的一乐是吧？现在我想给我儿子逮只老鹤呀，难了啊，根本找不着。现在要不现在蚊子那么多呢是吧，这也是生态环境的变化啊。我说这些或许是给您提个醒啊，可以聊聊这些夏天里咱们天津的这个生态环境的演变变化啊。其实最明显的还是离不开水啊，河水的断流是吧，河水的断流，这个九河下梢天津卫啊，在根治海河之后啊，逐渐的水是越来越少。那么像70后80后可能就很少见到老先生们口中的那个海河里那个哇哇那个大水溜了。哎，过去到海河边呢，一定是很多人童年最喜欢去的一个地儿，到夏天是吧。哎，今儿啊，季德喜先生呢回忆起这么一幕，在海河边让他惊叫的一幕。哎呀，这话还得从绍兴道和千德庄聊起。因为前两天是丁甲申老先生提了个问题，就是千德庄到底哪儿到哪儿，另外是绍兴道哪儿到哪儿，来咱听季先生怎么说。
4: 丁先生说的那个千德庄的事儿啊，我从小不在那长大的嘛。这个绍兴道啊是从哪开始呢？我印象啊，从现在的围堤道跟友谊路交界口，这绍兴道呢，它简直是驴子走，一直走到哪儿呢？走到丁家桥，丁家桥还往前走永安道，永安道再往前走，一直走到这个海河，到了锦华桥那儿。我们从那小孩玩上那挖泥去，那老人呢又钓鱼，没想到我们正挖着泥呢，老头正在那儿，刘大爷正钓鱼了。对吧，那天还不错，他钓了两条20斤沉的大拐子，来一阵风一刮呢，我们小孩吓一跳，在那河地上的就躺着4个河漂子，那人都刨腹子都烂了，那眼珠子都没有了，费了好些个那个绿豆蝇，拿草席盖着一阵风给掀开了，吓我们一跳，那就费着绿豆蝇，我们又在那挖泥，又老头又钓鱼，一看见完了就捡砖头就往上砍。轰那绿豆蝇一轰啊，好家伙，不要紧，但是害怕了怎么呢，他一砍他人都飘这么多天，那肚子蹦似的，那就砍了一个大窟窿，蹦似的砍了个大窟窿，算了，赶紧不敢砍，赶紧跑吧。老师说你们先走吧，我不怕，你们走吧，小孩们都走吧。所以说这个绍兴道可长了，南边来说话呢就是到友谊路，围堤道友谊路，围堤道的前南边就是友谊路，北边就是绍兴道，从那开口一直捋，你顺着弯走吧，走到了那个海河边去，那就绍兴道。这个千德庄是多大呢？我认为啊，绍兴道和永安道交界口那儿原来的周瓦厂那个地方，那块属于千德庄。东边就走到广东路，北边呢，那从三头路出去，可能叫九中路是叫嘛，就出了千德庄了。这个南边呢，就是西南楼那不有一个桥吗？那西楼桥，那个河的北边属于千德庄，河的南边是属于西南楼，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呢。不大，千德庄这点地儿不大，就这么一点地儿。
2: 哎，千德庄的范围应该我听着啊，大差不差是吧？面积确实不大，那为什么还挺有名呢？其实那就是因为老年间那是江湖啊，啊。 书场多，曲艺窝子打把是卖艺的多，那是

0: 江湖啊，啊，那就容易留名啊，是吧？这别看老钱德庄早已不在，但是他的名气还在。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这个一个人的名声，如果他啊，在这一个地区，啊，给这个地区带来影响了，给这一个地区的几代人都带来影响了，那这个人一定是被人记住的，是被人们传颂赞扬的。特别是老师跟大夫这两个职业啊，要不说令人尊重的是吧？多少年你一提这名儿，你马上想起来一大堆往事，还特别亲切啊！你看头两天咱提到一个人名儿，说天目骨科是吧？名医叫张家深呢，还是叫张家琛呢？天目跟小南河这是一南一北啊，距离多远啊？哎，人家杨世山杨先生也听闻过这位张大夫的大名。其实啊，这位张老大夫还真是，他跟这个小南河还挺有渊源的。这两天呢，李月成先生啊翻阅了一些文史资料，哎，找到了关于这位张家深先生的一点故事吧，来听他给咱分享分享，念叨念叨。
1: 张家深1935年出生在北运河畔的穆家庄，其父经商，家境殷实，生活无忧。四岁时父亲病故，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张家深仅读了小学二年级便辍了学。从此他就跟着两个哥哥打草放羊，卖羊骨头维持家里生计，吃了不少苦。后来母亲在劳作中摔伤了锁骨，因无钱医治拖成了骨髓炎，躺在床上多年。解放后，解放军军医为张家深的母亲治好了病。张家深从小经常在北运河和村边的苇塘里游泳玩耍，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他可以一个猛子扎到河对面，双手举过头能往返来回。因为他游泳成绩出色，十几岁便被选入华东体训班，1952年被调入中央体育学院，成为一名国家游泳队队员。1953年，张家深和国家队的几名队友被派往匈牙利劳格玛利学院学习。这所学院虽然不是专门学习骨科的医院，但学习内容和骨科联系十分紧密，这使得张家深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他真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韧劲十足，有骨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和钻研骨科知识上。1956年，张家深被调到天津体育学院工作，任水上系老师。当时学院的老医生苏宝恒是全国有名的苏氏正骨传人之一，张家深想方设法和苏医生接近，只要有时间就往学院医务室跑，帮助苏大夫干这干那。苏宝恒给人看病时，张家深就处处留心仔细观察，苏宝恒出诊他也跑前跑后寸步不离。1962年压缩城市人口，从事体育的部分人员需要分流，按照当时政策，张家深本可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继续从事游泳教学教练工作，但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他经过认真思考，毅然丢掉铁饭碗，回到家乡天目村自谋生路。回到天目村后，张家深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学骨科知识。他又从苏宝恒那里借来一具人体骨骼模型，但是这具骨骼是固定在一起的，不便观察，他就利用自家坟地起坟的机会收集了一些人的骨头。这些骨头颜色灰黑污脏，未经过药物加工处理，他却如获至宝，对着书和人骨反复观察琢磨。一天晚上，有位邻居见他家南房的灯一直一会儿亮一会儿灭，非常纳闷，便悄悄走过去，轻轻爬到床前探望。在灯亮的一刹那，这位邻居惊叫一声，吓得险些昏倒。原来邻居看见的是床上摆着一副人骨头架子，地上还散落着很多块人骨头。 这时张家深正在一手拉着灯绳，一手捏着一块人骨，聚精会神地观察。他把灯一开一关，是为了锻炼在黑暗中用手辨别人体各个部位的骨头。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会对骨骼的结构和特点有了深刻的了解，并且能在黑暗中把人体散乱的206块骨头按所在的位置拼接好。仅有书本知识是不能给人治病的。为此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到天津骨科医院去实习的办法。张家深不是科班出身，通过正常渠道是进不去的。他去过几次骨科医院，看见一些外地来的实习医生只穿上一件白大褂就能给人看病，于是他也借了一件白大褂穿在身上，在医院里这看看那瞧瞧。但是仅仅过了一个礼拜就露了馅儿，医院管理人员找他要介绍信，他拿不出来，结果被医院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轰了出来。词都不通，他又采用混在病人中偷学的办法。他见来到医院就医的病人，就主动迎上前去，帮助搬台，前后照顾，问长问短，套近乎，询问病人病情，然后自己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治疗。等病人从医生诊室出来后，他又迎上去借来医生开的处方，仔细地记在本子上，回家后再和自己开的处方对照。有时他还装作是病人的家属，陪同病人就诊，观察医生治病的整个过程。为了给自己创造学习和实践的条件，一有机会他就邀请苏宝红及他的朋友到天目村一同乘船到北运河游泳或钓鱼，加深感情。长此以往，苏宝红的朋友也成了张家深的朋友。天津著名中医王静茹就是经过苏宝红介绍与张家深结识的。借助王静茹的关系，张家深幸运地进了第六医院，坐在王静茹对面实习。经过6年的时间，张家深掌握了丰富的临床知识经验。张家深自己单独行医，始于天津市西青区南河镇小南河村。张家深小时候曾跟着大哥习武，认识了霍元甲的孙子霍文廷，并与他结拜为八兄弟。经霍文廷介绍，张家深开始在小南河行医，只要自己有把握看好的病，就免费给病人治疗，自己拿不准的就带着病人找苏宝恒或苏绍山大夫。经过一段时间后，张家深就在小南河一带有了点名气，找他看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由于他始终坚持免费给人看病，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和赞扬。张家深回到天目村时，人们只知道他游泳非常棒，当过教练，谁也不知道他学过医，更不相信他还会治病。看见许多外村人来找他看病，很是纳闷。1971年，天目村一名建筑工人把腰累坏了，疼得直不起来，跑遍天津大小医院也没有办法治疗，瘫在了炕上。家人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张家深。张家深认为需要给病人注射一种药物，又担心使用这种药物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就先在自己身上进行反复试验，有了十足把握后才给这位患者注射，解除了患者的病痛。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车祸病人来请他治疗，按一般的治疗方法只能是保住病人的性命，后果将是截瘫。张家深采用了自己的治疗方法，使这个病人既保住了性命，也没有截瘫。张家深他对中草药着了迷，先是对照书一种一种的认识中草药，然后四处采药，最后自己进行配置，取得经验后在北运河边开辟了一块中草药种植基地。张家深在治疗过程中感到外用药止痛作用小，效果慢，于是下决心研制一种新型止痛针剂。他买来有关制剂工艺流程的书，一边学习一边试验，终于用中草药为原料研制出了一种止痛针剂，取名1218。他让徒弟在他身上注射试验，注入后疼得他大汗淋漓，好几个徒弟看到他难受的样子流下了眼泪，劝他不要试了。 他要改进药物配方，自己给自己注射，每一次注射后都详细记录下反应情况，然后进行分析比较改进。这种注射液虽未通过药检部门验收，但他勇于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却令人感动钦佩。最后一个问题，张家深、张家琛确实是一个人，我猜测有可能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张家琛，在那个年代这个实际名字和这个户口本名字不一致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
0: 这个嘿，到底是三点水旁的深，深浅的深，还是王字边的那个琛？恐怕得是这位张老先生的近人啊，能说得清楚了。李先生刚说他也说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看的这个北辰区的文史资料啊，写的是深，深浅的深，可天津通志里记录的是琛。我推测啊，应该是琛，王字边。老百姓可能念这字儿不太认识，念白了，从俗就索性就深吧。这个北辰区的文史资料呢，它一定不如天津通志更严谨啊。包括刚提到的一位名医啊，刚才这个李月成先生，照本宣科说叫王静茹，我一听就不对，应该是王继茹啊，名医王继茹。不过张家深先生的这个事迹啊，应该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对其本人进行了一定采访，所以应该是可信度比较高的啊。哦，人家原来是游泳健将啊，而且是拿过名次的。你看天目啊这个地儿啊，出游泳方面的人才啊。这个骨科呢算人家业余爱好啊。其实应该是前天吧，我还接到一位老先生的电话，这位老先生说他就是游泳队的，和张家深挺熟，也答应我是准备啊，准备两天，过两天应该能给我们聊聊他了解的这位张家深啊，骨科大夫，名医，但是自学成才，不过呢也深受锦衣卫桥苏家的影响，是吧？苏宝恒啊，苏少三呐、啊，这都是苏家有名的先生哈、啊。其实这个苏家的骨科呢是中西合璧的。啊，不是传统中医，苏家是资深的天主教家族嘛，啊，所以我记得啊，苏家骨科的哪位老祖啊，具体哪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反正当年是留学国外了，啊，他是借鉴了西医骨科的一些知识，结合着中医的精华，这么着，所以说这个中西结合，你看了吗？不光张锡纯啊，老苏家也一样，啊，在天津这个中西结合啊，中西医结合啊。少说一百来年了，一百多年的这个传统了。那么到现在你看更是这样。昨儿我还给您推荐传统十九味植物草本古法熬制的五指毛桃附食膏呢。今儿咱又得说说这个现代营养学的产物南极磷虾油了。这也不是中西结合嘛，对吧？因为今儿我刚拿到一份这个磷虾油的检测报告，是关于嘌呤含量的。可以说这个磷虾油它的嘌呤含量啊是极其极其的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了。为什么要看这个报告？因为有位听友说这个痛风这两天犯了，他琢磨着是不是吃这个磷虾油闹的，结果一看还不是啊，估计啊您得祛湿，我估摸着啊，再来一份五指毛桃附食膏吧。这个南极磷虾油特别好，入伏前后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是吧？夏天中医讲究这要养心嘛，是吧？养心呢、啊，所以说甭管从哪方面来讲，一个磷虾油，一个辅酶 Q 十，我强烈建议您，这日子每天盯着啊，一定想着吃它。啊，之前磷虾油是什么？有人问过我啊，这您吃过鱼油，您知道鱼油对吧？差不多，啊，但是普通鱼油呢，它只有 Omega 3这一种主要营养，比较单一。而且吸收率才 30% 左右，大部分吃进去的营养都浪费了。而这个 VIK 南极磷虾油呢，营养更全面，它里头还带着虾青素啊等等吧， EPA DHA 啊，什么胆碱的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抗氧化能力强啊，能够保护血管的内皮，延缓衰老，这个比单纯吃鱼油要更管用。而且它的吸收率高达 98%， 您吃鱼油刚不说吗？ 30% 吸收率，这 98% 没什么浪费。而且这是从纯净的南极海域那儿来的，一丁点污染都没有。 哎，市面上普通的磷虾油可就未必了，它不一定是从南极核心产域产、核心海域产的啊，未必那么纯净，可能有杂质，是吧？甚至有的那个还给你加点香精、色素什么的，添点别的油脂，那纯度就不够嘛，价格还高，是吧？咱这 VIK 磷虾油100%纯进口，有效成分含量足，纯度高，有10大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无糖零添加配方，而且有极低极低可以忽略不计的嘌呤含量。一瓶60粒装的 VIK 磷虾油，到手3瓶249，这样核算下来一瓶才80块钱，对吧？80多。所以呢，如果您订大套组10瓶699就更划算，那一瓶不就合69块钱了吗？是吧？又便宜了10好几块钱。而且这个东西得长期吃啊，所以推荐您来这个10瓶的大套组，10瓶699更划算，还会再送2瓶30粒装的护肝片。哎，现在正是护心脑的关键时刻，对吧？补充磷虾油，呵护血管，改善血液循环。哎，对付这个一到天冷啊就手脚冰凉，是吧？头晕沉，哎，挺合适的。再搭配这个护肝片，养护肝脏。哎，电话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昨天是五指猫桃浮石膏，今儿就变磷虾油，这也是传统与现代中西结合的保卫您的健康，是吧？咱们天津这个医学历史是很辉煌，中医西医都有拔尖的啊，包括中西医，故事很多，很精彩。所以直到现在，天津依然有着优越的医疗资源，但相对而言啊，天津的这个中医药方面的继承和延续，咱不能说不好，反正是我觉得啊，不如西医的发展。因为天津过去啊，反正这个中成药方面也是太厉害了，很多中成药，您看现在很可惜都不做了。哎，咱听王维申王先生说说天津的中成药。
2: 天津的所生产的中成药，过去来讲啊，不但能够满足咱们天津本市的使用，而且呢也行销全国。在1949年以前，天津达仁堂在全国就有20多家那个销售的网点，在当时来讲呢就叫做分号。在1949年以前的老的天津中药厂的这些个药目当中，比如说像达仁堂的药目就收载有中成药546种，天津同仁堂的药目就收载有470种。据统计，解放以前，天津的独门药，叫独家生产、有独特疗效的药，就有呢164种，这还不包括一些个膏药啊、中小作坊生产的药。所以说，天津的中成药在全盛时期能够达到1000多种，这种情况呢一直维持到了1957年、58年公私合营。在全盛时期，天津生产的1000来种中成药就满足了天津的这个使用，以及呢陕北地区，尤其解放以后呢，国家规定啊，天津的中成药重点的有一些个品种呢外地不能生产的，供应陕北地区，是吧？那就是包括了有啊东北3省、华北5省和西北5省。可见当时的中成药是多么的兴盛。解放以后呢，制定了是吧新的天津市统一的中成药生产规范，涵盖了这品种呢大约都在500种左右。这样的话呢，由1953年的天津所制定的固有成方统一配本，1956年由哈利田的局长主持制定的天津市中成药成方选剂，但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天津的这个规范，这本选剂早于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药典。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药典是1962年正式出台的，所以说天津这中成药的这个法典是早于咱们国家药典。同时呢，这个各药厂就重新进行了规划，是吧？达仁堂主要是生产蜜丸，乐仁堂生产水丸，天津同仁堂主要生产这个蜜膏， 含有蜂蜜的蜜膏，比如说是银翘解毒膏，是益母草膏等等的，啊，同红人堂制药厂主要生产这些个散剂、面子这类的东西。另外还有呢，龙顺荣不但生产水丸、蜜丸，它比较混合，而且呢，研制了这个片剂，最早的这个银翘解毒片啊，就是他研制的。后来呢，又研制了藿香正气水啊，最后呢，天津又成立了天津市中药制药厂，就把这些个新的剂型的产品就完全都归到这个啊天津中药制药厂里了。这是天津的中成药公司合营以后的生产呢，就是由1000多种变到了500多种。但是呢，这是500多种也保证了天津市的这个中成药的使用，涵盖了这个疾病的方方面面，也保证了陕北地区的重点中成药的供应。不过呢，到了1980年，这国家呢有正式的规定，各地方的中成药规范完全的停止使用，统一使用国家的这个药典上面所这制定的中成药这个名称、中成药的处方、中成药的制造的工艺，完全1980年按照国家药典来执行了。
0: 王先生，这说的是中成药啊，不是那个草药，哎，给你搭配好了、做好了，说白了吧，给你弄好了，然后你直接吃省事儿啊，而且效果好。这个饮片呢，就是中草药啊，你不得自己煎熬嘛，对吧？这个中草药呢，咱知道都是药食同源，很多都是药食同源啊，但是你不能说是药食同用，因为人家老中医啊，他讲究。不同药材得搭配，得君臣佐使来发挥作用，对吧？那么说某一个单独的药材你使了就能治病，治大病，既可以治大病还能够保健养生，那可能就得说那个独参汤，独嘛就一个，就这参熬汤就行，就管大用。哎，张玉成先生说点老药铺里的人参的掌故。
3: 这两天呢，主持人刘哲呀要到东北去啊，替咱们这个画友啊办这个人参呐、熊胆呐、什么孢子粉一类的，我就想起来了，过去老人呢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话说在这个竹杆巷这儿吧，这竹杆巷啊有一家专门这个经营人参的小药铺，这掌柜的姓嘛的，姓索，索掌柜。这索掌柜啊，就是倒腾人参出身的，哎，小老头精明，很精明。他这个手里边啊有半根啊红须的吊魂参，这参呢看着不起眼儿，要是病危的人呢、就剩一口气快到气儿的时候，少来点这个参汤就能吊住片刻的生机，就能把他救活了。这本地啊，咱这个老城里啊有一个大宅门的富户啊，这老爷子就病危了，可是病危的时候呢，他藏着好多金银财宝的地方没交代，就跟咱现在这快没了这折子的密码你没说，好嘛，急的这后代家人都急疯了，没交代这怎么办，这个对吗，你是埋着元宝了，是搁哪儿了，怎么回事没说，他就等于属于疾病，这个全城的药铺都没有吊魂参，哎，就是索掌柜这有，坐地就起价了，找到索掌柜了，您这玩意有，哎，一开口多钱呢？100银元，冤的头上100，了不得了，这不少了，买吧，对吧？那个怎么办呢？哎，买完以后啊，把这汤喝了，这老头啊，多活了一炷香，说交代后事，这银子搁哪儿？怎么回事嘛？都交代了，结果老人也就咽气了。您猜怎么着？没过半年，这索掌柜囤积的这些人参呢，遇上战乱了，军阀混战呢，结果他的药材啊就贬了值了，铺子也倒闭了。这周围的城里的老百姓说呀，这靠救命的人参呢，你这玩意儿漫天要价，你就是折了福报了。这人参呢，就是灵物，它能够惩戒贪心之人，这是一段小故事。还有一段是嘛呢，这是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姨啊住在这个武清老城关，邻居旁边有一家 就过去啊，这个家里边有在天津市药铺当掌柜的的。过去咱们天津这药铺啊，用的这些个徒弟啊，都是通乡无的人，通县乡和无亲。因为这些人呢，说话口特别甜，一说话就您来了，您呢要点什么，需要点什么，哎，您慢走呢，您呢，哎，他说的特别好听。这个我就听我老姨他们就说过呀，当年呢，他这个老母亲呢得了痨病了，卧床不起，肺痨。他在天津这个乐仁堂去学徒，结果呢就把这个事儿啊跟那个坐堂的大夫说了，我妈妈是肺痨啊，卧床不起呀。坐堂的大夫不错，心软，有时候呢偷偷的捡点这个人参的须子，就给了这徒弟了，说你要是老想来了，带回家挠挠，给你母亲呢就是说熬点水喝，这个有好处。结果呢，哎，没过半年呢，他母亲病好了，痨病好了。结果这个徒弟以后就成才了，在药铺学出来了，成才自己又开了药铺，当了掌柜的什么的。哎，就为了答谢这个乐仁堂啊，人就到东北啊，埋了好深，就又送给乐仁堂啊，就说当年我在这学过徒，救过我母亲，我要答谢他。第三个小故事啊，就是说还有洪仁堂，洪仁堂的有一个分号专门经营关东人参，这些老的店员啊，就库房存放完整的这个人形的山参，就长得啊像人野参，就库房里面啊，就夜里面偶尔的听见细细的有这个动痕的声音，刷刷刷刷刷动痕的声音。这老掌柜的就叮嘱这库房的伙计了啊，你们值班的啊得警醒，因为嘛呢，存放这个山参呢必须用这红绳啊得捆住这个参炉，哎，要不然呢这人参精啊它炖走它走，让它有灵性，这也是这个药行的老规矩。北马路万年青的平民大药铺啊，当时啊不卖天价的整个的人参，专门啊收就大户药铺里剩下人参的须子啊碎参，就平价就卖给普通老百姓。据说是民国31年呢，天津卫流稳病就流行了，很多老人呢孩子呀，哎，气虚啊虚脱，全靠这些廉价的碎参的补气。就是坊间的流传的万年青这个药铺啊，不囤积贵重的人参，专门啊就以碎参呢救这些穷苦的老百姓。咱就说那么几个小故事吧。
0: 万年青药铺，你看咱也不知道它到底坐落在哪儿啊。有了解的老先生给我们聊聊这万年青药铺怎么来怎么去。挺好这药铺啊，人家搜罗点这个人参须子啊边角料啊便宜一的卖给老百姓用，那也管用啊，还便宜。我一听这不就是话说天津卫吗，啊，咱这不也是尽量的让那个15年的野山参粉降到普通人都能接受的一个价格啊。但是咱可不是用边角料啊，不是用那须子磨的粉啊，这都是正经八板的林下的野山参呐，近乎于野生的，在山里头野生15年的好野山参，还是800目破壁的细粉。这个东西在增强免疫和抗肿瘤领域，它里面含的这个人参皂苷能够激活免疫细胞，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其次在保护神经系统方面，人参皂苷对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改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延缓脑部的衰老过程。此外，人参皂苷还在抗疲劳、调节心脑血管健康以及抗氧化方面也表现出显著效果。它呀，能够帮助机体快速的修复精力，恢复你的精力，增强心肌的收缩力，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延缓细胞衰老。那么本周日我就叫启程了啊，去东北长白山这个参厂，人家呢特意给面子做了一个专属于刘哲的一个礼盒啊，用的都是国家出具证书的啊保真的15年野生的野山参磨的粉，800目破壁，它这一盒16瓶，每瓶是0.5克， 啊，您还好控制用量，每天就来 0.5 克，甭担心上火， 0.5 克上不了火啊。这一盒也就是8克吧，对吧？市场价599一盒，这回我去人家给面子，499两盒，899四盒，四盒呢是两个月的用量啊，再送一大堆东西。反正您要是需要的话呢，给我打电话啊，我这两天给登记。166-0267-5331，这是我的电话啊。需要野山山粉、金胆熊胆粉、灵芝包子粉这三粉，给我打电话。就这次机会啊，我不可能老奔长白山的。166-0267-5331啊。现在您订这么好的野山参磨的粉，又保真，还容易控制这个服用量，还方便，还给您送家去。过去能有这事儿？过去根本买不起，还得到处学么便宜的，是吧？长白山去不可能啊，也就奔真市街竹竿巷北的关那边，因为那边要站多嘛，才可能拿到批发价。哎，好，咱就听听吧。九十多岁高龄的，张瑞林老先生回忆北门外大街北大关。啊，都知道龙昌海货店对吧？卖海货的，不然他这里头不止海货，还卖药。
4: 这个龙昌海货店呢，在北门外大街，它是二号门牌二号。我呢，是在北门外大街门牌四号，我们紧挨着。我在这地界呢，叫福兴宫，福兴东，天津市福兴东。人际警报药房，我这儿呢就是一个药房。这个为嘛我说说这个龙昌海货店呢？它不是药房，但是可能老先生们可能能有印象，他卖一种药，是上海的雷允上六神丸，姓雷的雷，允是允许的允，上下的上。这是牌子厂家，上海的，啊，是这个六神丸。六神丸现在还有啊，是吧？就是嗓子疼啊，长疖子啦，就是生哑啦等等的问题，这块都用这个。可是他呢，别的不卖，就是还卖这个东西，啊，但不是怎么回事儿。反正我是，就是他卖这个。那么这个四号呢，就是我所在这个地界，福兴东。人际是立人的人，仁义的人，人际警报药房，没有饮片，就是没有草药，主要就是这个成药，中西成药、西药为主，后来发展了。哎，再往这个南边走一点呢，就是四合宫，紧贴着这边上。四合宫是卖什么？卖水产的，卖活鱼的。到了秋天呢，卖螃蟹。到这个口上了，后边啊，这我要提的就是后边这块。它的后边这块呀，就包括这个龙昌和福兴东这个后边形成一条有一条街。一条街呢，中间有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的一个两层楼，这一片房不算太多。也就是十间的房子吧。这里边呢有一个叫福兴宫警报药房。听众老师不还说了一个孟家酱园吗？孟家酱园啊，原来最早是在后边，它是主要是制造为主，批发为主。这个院子很深，我进去过。门口一进门口里边一个栏柜的，进去以后就咱能看到院里头呢挺宽敞，都是大缸，腌制各种东西大缸。再往前走，那就是住家，人家伙计啊掌柜的嘛住家了。他的这个香干最有名，哎，是确确实实。可是因为后边的发展呢，都是卖菜的为主了。把这个正式的买卖家就有两三家，就给挤了，所以后来他就搬到北大关上去了。北大关在对过， 孟家酱园旁边呢就是粉房，就是做粉皮的。这做粉皮的姓石，石头的石，这个回族人。

么这一块地界下来以后，我想说说这个特点，房子的特点挺有意思。这个房子就是龙昌海货店，还有这药房的后身和孟家酱园和粉房这个中间有个开阔地，这个地界呢它有一小片房子，这里边包括我刚才说的复兴宫药房、经贸药房，这个呢后来被逐渐淘汰了，那么那个卖不了什么东西，就叫卖菜的那个都给挤了，所以就变成人家住家了。可是他这个里边的家小呢，是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那个龙昌海货店，要是从北大关这看，它是坐西朝东，挺格局的。从河边上看的拐个弯去以后呢，它是这个坐南朝北，也是挺好的。然后呢再拐过来，就变成哪就是我说的那个后边了。这后边就等于是由北向南，它是这么一个不规则的梯形，就如上边看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梯形，那么一个建筑结构。它的后面呢有一个小门，小门是一个干什么用的，就是它因为人挺多，有些个那些垃圾啊，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进的什么货栽好以后用不着的扔，就是从那小门里出来打河边走。这个的话如果要由远处看，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所以它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实际上来讲是一个不规则的体型吧。这个复兴洞呢实际上呢也是这么个，要做三角形也好，叫做不规则的四边形也好，跟那个四合宫就是卖水产的，它这个分着，它不连体，而且它这个构造是这个药房是直接贴在龙昌海货店的上面，这墙上的那个靠这个北边这个墙，它没有什么教授，直接就盖成三楼，三楼三底，它不是一体，跟龙昌海货店就跟现在盖房子一盖盖多几层楼是多大面积，然后中间把它割断了，不是那样的。再往南呢就是石金寨，但是石金寨饭店北大馆那儿有一个最早的饭铺，石金寨卖一般的炒菜啊、锅贴啊、包子，各种包子都有，素的荤的都有，汉民馆。这个在这块地界呢，它迎面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空大的地界，其中呢它有个碱面的营销部，咱就说红三角卖那个碱面那个，咱天津在那全国世界有名的那个碱面，那还有个营销部，后来就完了。再往南走紧贴上呢是一个小铺，小铺卖什么呢，卖很简单的吃食，瓶装的什么醋啊、酱油啊、挂面啊等等。再往南走呢贴着它是这个水铺，有一个水铺，这中间就是一个胡同了。再往前南走呢八角是一个鲜货铺，再往南走就是这酱肉酱房，还有一个呢比较有名的呢，我想说什么呢，有一个理发店叫北中心，东南西北的北，中国的中，新旧的新，北中心理发店。这个理发店的老板呢姓孙，公司合并以后还有，后来就迁址了。再往下走呢就是还有一个综合楼啊，实际上来讲是石金寨他们是一体的，他们就是哥几个一块干的，后来别人干先干的那个综合楼呢后来不干了，石金寨这边又给把他给接过来了。综合楼在综合点铺中间夹角还有三个小饭铺，一个是半间楼，一个叫一条龙。这个半间楼一条龙都卖什么的，很简单，就是现在卖馅饼、卖回头，挺窄，而且基本上没什么座，就是买完一走
大早就是。

0: 河楼，哎，紧南有一个夹角胡同。它的旁边呢，又是一个水铺，水铺紧南就是中和烟铺了，卖烟的，还有一个也卖烟的，这两家是一家不是一家，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但是多数的老师们说呢，这两个不挨着，实际这两个挨着，就在真实街口。再往南边走，那有什么药房啊？一般的那个买卖家都有，一直到北门脸就到口上了。口上了就是我说的这个龙山海华店的后边不有个复兴宫药房、经贸药房吗？哎，后边卖不行去了，他就搬到这儿叫，还叫这个名儿，就搬到北门脸了。紧挨着那个有一个饭铺，回民饺子馆，饺子馆再往前就是八角了，成吉思汗。这就是由二号一直由这桥口这哈一直到北门脸，就是一直到北大馆北头到南头。
1: 好，咱明儿接着听这位张瑞林老先生聊北门外大街啊，聊再聊聊东侧是吧？就是遗憾的就是老先生没带我们走入竹竿巷啊，我反正最近对这竹竿巷这条传奇的胡同有点兴趣了，既熟悉啊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总有人提它，名气大；说陌生是因为根本就没去过，也没见过啊。偶尔在网上，我记得我看见过一两张竹竿巷的老照片吧，是竹竿巷吗？反正也是局部，哎，再加上这条地面，这条街巷的地面啊，都是大青条石漫地，哎呦，想象吧。所以希望更多的听友啊，能提供对竹竿巷的一些回忆啊，让我在脑子里参考。今儿呢，杨奎平先生来电话说两句。
2: 昨天呢，李金忠先生呢也提了提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啊，距离我们家呀，大约是1.5公里啊到1.6公里。小的时候吧，也走过几回竹竿巷，因为这竹竿巷不是主道，它是北门外大街的一条辅道，通南运河，所以走的呢不算很多。因为当年呢，我也知道竹竿巷是一条比较有名的古街。以前呢，这个在天津的经济地位呢，和华北的经济地位很高。但是那时候呢，甚至说是小时候，对这条街印象也不是特别深。我印象里头，竹竿巷并不是特别宽，大概6-7米、7-8米的样子，底下铺着条石。它从东边进吧，就是右手这边啊，店铺比较多；左手这边，我记得大墙比较多。而且这条街呢，从北门外往这个南运河边走的时候，它是从上坡往下坡走。我呀，在80年代初啊，曾在天津搪瓷厂美术车间上过一段班，时间不长。我们车间主任呢，姓穆，是个女同志，比我大20多岁吧。他们家呢住竹竿巷，因为时间短呢，所以跟穆书记接触也不是很长。后来呀，我就调公安局去了。穆书记让我办个事儿，我记不住什么事儿了，好像是个户口上的事儿。我呢就去了他们家一趟，他们家就在竹竿巷。他们家是从东边往里走，大概2-3个院的意思，是一个正式的灰砖瓦房大宅院，挺漂亮的。我敲门以后呢，结果人家人就把穆书记叫出来了，好像我去是给送他一点东西，你知道吗？我就没进去，我也没跟人家问过人家里头是不是正气德穆家。但是呢，他们家的房子呢，就在这个竹竿巷，而且他也姓穆。是不是正经的穆家，这个我就说不太好了。不过情况确实有点吻合。另外呢，我在工作中还接触过虹桥区糖果公司新村几层店里的吴经理。吴经理呢，就正是他出来的徒弟。我们聊天的时候跟我说过两个事儿。一个呢，他说正经德当年是乞讨资金。这个乞讨资金呢，主要包括呢采购啊、运输啊、储藏啊、制作门面销售。另外呢，他还说一个，这个他能够用一个手把这个茶叶包里方方正正，

0: 他们猜了，确实是很可惜。希望呢，咱们这个剩下的没有猜的，千万可别再猜了。
1: 反正也没嘛可拆的了，都拆干净了。这个老街老巷啊，竹竿巷，竹竿巷，刚说那穆书记，我估计大概率就是郑兴德穆家啊。这个字号不是自己家，但是那个房子人可以住啊，啊啊。最后再说郑兴德茶叶啊，马上断货，就是那个获过两项大赛金奖的啊，那个福州茉莉花茶茶王赛金奖的那个伏羲春花茶。最近这批货马上断，所以您赶紧抢。春天头采的头波的嫩芽，搭配着晨露的新鲜的春天的茉莉，啊，这个很难得啊，这个量很少，所以它总断货，总断货。下礼拜肯定断货，估计坚持不到下礼拜啊，六日就没了。早春的茉莉花茶呀，它这个香气比较温润内敛，润嗓子不刺激。哎，不会越喝越燥的，非遗的手艺，七印一提，啊，分七次分层的铺花，慢慢的熏出来的，没有香精、色素、添加剂，就是花香、茶香自然的融合。一袋250克，半斤170，一次入手两包，单包160，一次囤四包两斤，总价是600块。一斤合300，哎，订购电话59089-38，59089-888，59089-38。

0: 不算游泳，就是泡着，凉快啊。三池就是在那个鞍山道、哈密道那块吧，啊，那应该也是个老游泳池了。你看天津过去啊，反正我知道啊，是仨游泳池，一池、二池、三池，都在和平区，啊，可能别的区是不是也有游泳池，我不知道啊。哎，其他区的小朋友们当时都去哪儿戏水，这也是个话题儿，啊，我怎么今儿想起来这个了？因为我想起一道数学题，就说这一个游泳池，这边开着排水管，那边开着进水管，问什么时候这水能排干净了？啊，当然有其他的条件了啊。哎，这经典的数学题啊，打见到这题那年我就觉得这人有病啊，这不浪费水吗？怎么想到这儿了呢？你看，今儿中午啊，我吃了一袋刺梨汁嘛，每天中午我都吃一袋啊，刺梨汁补充这个各种营养素，我自己就乐了，我乐嘛呢？我说我这就是啊，一边开着进水管，一边开着排水管，啊，一边吃着各类的营养品。一边呢还熬着夜儿看着球，哎，你看咱去中医看中医啊，人家大夫首先就是让你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别熬夜啊。但是我这个，哎呀，世界杯最近是太吸引我了，作为老球迷不看冤得慌啊。熬了几天了，结果今儿我感觉啊口苦口干，这舌苔也有点要起来啊，发白了。小高经理一听，立刻给我微信发了一段语音。他呀是害怕我万一身体准备不充足，影响下礼拜跟他一块去东北溯源，让我知道。哎，那是苦差事，是累活啊，怕我顶不住。哎，他就语音赶紧告诉我怎么调理，特别管用，因为他最近也是忙活这个去东北溯源的事儿啊，跟我是同病相怜。
1: 我是因为最近就是总开会，然后饮食呢有点不规律，然后也比较焦虑，就是身体感觉有火，我就愿意吃凉的喝凉的，但是反正最近吧就感觉那个就是脾胃的运化。

0: 功能有点减弱了，然后身体里的这个水湿啊代谢不出去。我最近就觉得我这个嘴里就不论你吃什么，就你喝完水它也是酸的，然后早上起来的话，嘴又酸又苦，然后舌苔也特别的厚，就是那种就是又白又厚的那种。然后我就上那个蚂蚁阿福问了一下，然后给我看看舌苔诊断了一下，他建议我吃山药，然后喝陈皮水。我山药没吃，但是我喝了陈皮水，喝了2天吧，就这个舌苔明显的就下去了。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但是就是嘴里酸和苦的那个症状就彻底的改善了。然后我寻思再配合点浮石膏吃吃，去去湿气。我一下想到这儿了，我寻思咱们那个陈皮其实也可以在节目里面推荐推荐，跟我有一样症状的，无论是年龄大的，还是我这个年龄的，还是年轻的，肯定都会出现。尤其夏天大家还贪凉，我觉得陈皮是现在一个挺好的，可以适应这个节令的产品。
1: 你看，陈皮提我醒了，反正我们家东西也太多了，跟您一样啊，乱七八糟堆一大堆，也都吃不过来，喝不过来了。就是还真是容易有时候就忘了啊。新会陈皮这东西太好了，去年夏天啊，我听咱们药王爷王文申先生的建议啊，就喝这个石斛加陈皮水，哎，特别舒服。哎，老话说一两陈皮一两金呐，百年陈皮胜黄金呐。所以说，这个陈皮它是讲究年份的啊，年份不到位，口感不好，功效更差。年份浅的陈皮，它带着一股这生涩味儿，闻着就冲鼻子，喝起来呢发苦，泡2、3回就没味儿了。那么我们给您找到的，这可是实打实8年的啊，8年陈化的好陈皮，长时间自然陈放，青涩味儿早就褪去了。闻着呢是温润的一种干香，还带着淡淡的沉香，特别好。泡出来这个茶汤入口绵柔甘甜，顺滑不呛喉。喝完了，嘴里头久久留着一种香味儿啊，这叫回甘嘛。你反复冲泡它5、6次，香气依旧浓郁。夏天喝上一杯陈皮水，特别舒服。咱这是正宗来自广东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8年陈皮，哎，这个平时买线下买不便宜啊，动不动就上千块啊，咱这个299块钱，整整100克，199，还贴心的搭配了一个精致的透亮的茶罐，收纳存放特别方便。现在下单再额外赠送60克的新会的小青柑，这个泡水也特别好喝。啊，夏天用它来泡水啊，清润解渴、利咽消暑，和陈皮搭配着一块喝，健脾消食、舒缓肠胃，效果倍儿棒。除了这个八年的陈皮呢，还有更高年份的好货，10年的陈皮，一盒180克的，180克不少了啊。因为陈皮这东西它轻啊，就跟那个木耳似的啊，这东西轻，您别看它分量不够，但是一大堆啊，180克。180克10年陈皮，仅需599。还有15年的，这就更金贵了啊！15年的陈皮，陈皮，一盒200克就更多了。一盒200克，15年的陈皮，新会陈皮啊，只要1399。哎，这个性价比，您可以去。你老喝陈皮的，您应该知道这个价位性价比很高的，很实在了啊。所以您要是跟亲戚朋友一块儿都喝这个陈皮的话呢，我推荐您来这个200克的啊，15年的正经八百的好东西，啊，200克1399，因为200克陈皮一大罐子了，啊，所以说您可以两家去分啊，你来100克，我来100克，这就够喝一阵子了啊。15年的陈皮，它的药效作用会更明显，您甭担心品质，咱有新会官方正规授权。产地直供，保证每一份都是地道正品，绝不掺假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现在不少陈皮，你看那价挺低的啊，10几块钱买一大罐子，听着挺划算是吧？嘿，大力赚财迷，其实那都是机器高温烘干的，人工催熟的。哎，这种皮你喝着寡淡无味还不说，长期喝还容易刺激肠胃呢。 是吧？还有些商家张口就说我们这是新会陈皮，但是他不敢标注具体的年份，底细根本说不清。更有那个不良的商家啊，他拿外地普通的橘子皮冒充正宗货，泡出来是又苦又涩，倍儿难喝。不仅养不了脾胃啊，反倒添难受了啊，还浪费钱。咱今天带来这是正经八板的啊，广东新会天马村的茶枝干陈皮，产地正宗。这个有地方政府认证证书的，权威检测报告一应俱全，绝对有保障。制作沿用新会老祖宗传下来的三晒三晾的传统工艺，足足八年自然陈化，全是靠时间和人工慢慢养出来的，不添加防腐剂、色素、乱七八糟的东西成分非常的干净温和。要知道正宗天马产区的这个八年陈皮啊，线下售价动不动就得上千，咱们这是100克仅需299，这是八年的啊，再送60克新会的小青柑，十年陈皮180克一盒，180克十年的啊，599，15年的陈皮15年的200克一盒，1399，价格都很实在啊。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去年是药爷给我们出的方子，说这个陈皮再搭配点石斛来泡水，很好，很健康啊。咱听听啊，我们有位听友杨先生，他呀倒是没配陈皮，他就单独喝这个石斛水，也感觉相当好了。
2: 石斛买了3回。我以前呢是办的有点咳嗽，我听你话说听你胃啊，或者讲这石斛，对咳嗽对肺啊它是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就买了一单，一开始我就买了，买一单喝喝的，还挺好，多少有所改善，还买了那个黄精，现在我们都吃了第二单了，挺好的了，我个人对大便有好处。
3: 的确是，还不止您一位听友这么个反馈，
2: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是反正我们家买的东西啊，我们两口子几乎都吃，没有人就买。这个刘泽弄的东西，弄的这节目也挺好的。反正我认为他的东西都特别好，那个贵嘛不贵，吃人就心里头，反正各部位都有所改善，不可能事儿，对吧？有几个别点嘞，是不是在？那个睡觉方面呢，一般都有好处。
1: 虫草易得，霍湖难求。霍湖就是说的是安徽的霍山石斛，这个东西可别小看它。真正好的啊，道地石斛作用于我们人体的功效就很明显。这个石斛啊，有助于滋养老年人的肝阴虚、肾阴虚和胃阴虚这三虚，肝、肾、胃，啊。给我们的肝脏减压，帮助肝脏分解和代谢一些不好的东西，减轻肝脏的负担。你比如说，一天啊，您得一大把药，是吧？这个药那个药都得吃啊，那对肝都不好嘛，对吧？那么您来点这个石斛水，滋养滋养自己的肝脏，减轻它的负担。肝又开窍于目，所以为什么说喝石斛水感觉眼睛挺舒服呢？就在这儿了。另外呢，您要晚上老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睡不踏实，是吧？这个铁皮石斛还能让您啊，把这个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让睡眠更好。多喝石斛水，身体更健康。凡是安徽霍山产地的铁皮石斛，一罐50克，基本都得200多。咱呢是199，可是买一赠一，一共100克。100克铁皮石斛来自安徽霍山。核心产区当中的最核心的那个乡镇叫太平范乡的，这您都可以查啊。13个核心乡镇当中，属太平范乡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咱这个铁皮石斛就来自于这儿，199块钱，2罐100克，再送4盒40小袋的石斛粉，这又80克，加一块199。等于说这个套装啊，合计呢是180克的霍山石斛，平均一克呢还不到2块钱。订购电话 400-39

0: 0139-400-999-0139。刚才那位杨先生还说了，改善他大便情况的是那个高原黄精。因为啊，这款高原黄精我们不断的在重复在说，它不是用电锅蒸的，也不是用电炉子烤的，那种东西29小时出一大锅啊，那个不值钱，效果也差。咱这个是真真正正的柴火在那儿蒸它，用太阳来晒它，这是古法，遵循古法，并且人这里头还加了点这个黄酒啊，起到药引子、引药归经的这个效果，所以它地道，是吧？柴火蒸，太阳晒，它的优势在于注入阳火之能，补而不燥。通过九次的蒸、九次的晒，这股阳气就慢慢的渗透到黄精里头了。这就相当于在滋补的原料当中啊，提前给它加入了运化的动力。这尤其适合脾胃虚弱、运化差、吃点什么补的东西就容易上火的那种人的体质。哎，这种阳气还会增强您体内的阳气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有听友吃完这个黄精感觉大便会排得挺顺畅，原因在这儿了。黄精是先人余粮，气血双补之王，归脾肺肾三经。那么我建议您直接买那个大套组，每盒300克，六盒，直接到手六盒，再送六罐50克一罐的九制地黄，六盒送六罐，黄精配地黄，效果翻倍。多少钱？999，六盒，每盒300克，六两啊，六盒，这就是3斤6两啊，是吧？再送六罐50克的九制地黄，一共999。订购电话400-390-1394900400-999-0139。这个夏天陈皮石斛水常喝着点儿，还有就是五指毛桃浮石膏一定吃啊，绝对管用。再有就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贴起来这个湿气啊，让它远离咱们，因为这个湿气可不是个好东西，万病之源啊，源头根源就在这个湿气上的。你吃进去东西消化不了啊，让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为什么？湿气在那儿捣乱。所以说祛湿排湿是首要问题，先定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19种植物草本，包括什么呢？茯苓、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莲子、芡实、薏仁、大枣、砂仁、橘皮、桔梗、白扁豆、百合、橘红、甘草、干姜、藿香加肉桂，就这19种中草药配伍在一块儿，发挥君臣佐使的作用啊。然后呢，人家用古方古法，用铜锅慢慢熬，熬好几天才熬出来这么一瓶子膏。现在是4瓶，每瓶200克，4瓶189块，哎，189，零糖、零色素、零防腐剂，您就放阴凉的地儿存，能存很久。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139。再有就是那三伏贴了，三伏贴也是伏天养生的好东西，一定坚持贴。借着伏天的这个阳气充足的这个劲儿啊，咱把身体里的这个湿寒呢、给它排出去。坚持啊，这贵在坚持。咱们接着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啊，给我们强调强调，为什么说三伏天要贴这个三伏贴？
1: 使用三伏贴必须呢是要三个伏坚持使用。因为进入头伏之后，皮肤腠理，中医讲的腠理刚刚张开，开始出小汗，就必须要贴。等到中伏呢，出大汗了，出大汗的同时，湿邪暑邪就要借着这个开放的渠道，就要一拥而上。这个不是偷偷摸摸的，它进好进排难，沉淀在体内的这些个积膜或者骨节之中，很难排除，所以说要坚持贴。到了末伏呢，寒湿渐渐盛了，热邪渐渐衰退了，但是就是再没有暑湿进入体内，但是寒湿可还没排出来呀，所以说还要继续贴这个三伏贴。所以说

0: 促肤、中肤、末肤都要坚持把它贴下去，这只有这样才能够到了冬天不再发病。所以说最后呢，我还要特别的跟大伙儿说一些，三伏贴到手之后要看明三伏贴上的穴位，按着三伏贴的说明书上标明的穴位按图索骥，准确使用。这也是中医用三伏贴来进行治胃病的特点，也是中医预防疾病的一个良好的措施。在过去，我们的《战国策》上有一篇文章叫《扁鹊见蔡桓公》，这篇文章就是扁鹊一开始见蔡桓公，说你有病，蔡桓公不信，然后又一次、两次、三次，最后说你的病在哪儿了。最后，蔡桓公果然有了病了，再找扁鹊，扁鹊走了，因为他不，蔡桓公不听扁鹊的话，不提前用药，没做这个治胃病的这个操作，所以说蔡桓公最后发病而亡。再一个呢，也是中医治胃病方面的一个经典文章。
1: 好，我们推荐您的这个三伏贴呢，很便宜，但也不是劣质产品，是国药药材的，是大品牌国药的啊，质量绝对靠谱。便宜，9盒270贴，109块钱，一贴才合4毛钱，再送2盒叶黄素眼贴，再送4大盒艾草贴，一共10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还给您送上门去，货到了再付款，400-999-0139。这周末啊，我就要启程赴东北长白山溯源了。溯源三粉：熊胆粉、灵芝孢子粉和野山参粉。啊，这两天不断的有听友给我打电话，托我代购，是吧？这不嘛，今儿又接到了一位老军人的电话。这位老先生叫张铁树，他主要是托我带灵芝孢子粉，再加上野山参粉。
2: 啊，您感觉这灵芝孢子粉吃了感觉怎么样呢？
3: 感觉不错，挺好的，对助眠呢，体质啊，交流不错。原来我买过吧，没有这个细，还有那个我买过灵芝颗粒，我感觉咱这不错，再一个价格吧，我感觉确实挺实惠。
2: 比您过去买的便宜点儿是吧？
3: 便宜点，它这个，从这个细的程度我看也好。
2: 等于这个灵芝孢子粉，您吃了就感觉对睡眠挺好，是吧？
3: 对，睡眠挺好。我感觉它还有一个通便的作用，
2: 哦，
3: 对胃口啊。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在66军吧，74师杨柳青，我们团在那个现属各股那个叫茶棚。到了69军啊，中苏发生真包刀事件以后呢，我们这个师啊都奉命归那个24军了，在这个丰宁。当时咱们在天津的是温带，到那儿换四皮。当时中国特别穷啊，没换，天天晚上在雪地里趴着准备打仗嘛，把这胃口跟心脏闹坏。所以这么多年的胃病啊，这70年就慢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挺严重。喝着灵芝呢，我看胃口也比较有好处。
2: 那个野山参粉呢？
3: 野山参粉，我一听就说这个机会难得，因为它这个狗15年以上的才是那个野山参的，
2: 对，
3: 对吧？
2: 对对对，
3: 也很难得这个机会，我还是多买点吧。
2: 那就这样，我给您登上了啊。
3: 好，谢谢刘老师啊，
2: 哎，
3: 回家祝您工作顺利。
2: 谢谢您，谢谢您。
1: 这个野山参粉啊，肯定是划算，咱先不说它，就说这个灵芝孢子粉。刚才这位张老先生说了啊，他吃了之后确实感觉到非常好，而且经过对比，比他之前在别处买的那个灵芝孢子粉的，产品呢要强很多，而且还便宜。哎，这正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啊，就是品质要求绝对靠得住，然后再压价格，压它的价格。那么这次我到东北，到他们厂里去，这价格啊，给它挤的水分一丁点不带留的。关于这个灵芝孢子粉呢，还有两位听友啊，对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称赞。
4: 尤其孢子粉，这我吃了3回了，买了。 快有一小时，我请刘子喝的挺好了，四两钱买一单，我们两口子都喝，喝之后我说哎这挺好，对睡眠呢，那我是他这还有个好处，
5: 就是你已经感觉到睡眠有改善了。
4: 哎，对对，那会看我有时候喝那个，反正带个顺板子就那个眼皮啊，就发了有点忘了会议了。
6: 我订个包子粉，就零食包子粉，我打去年订的。
5: 那就一直在坚持是吗？
6: 啊，对，几月喝了五罐了吧？我还有6罐。
5: 之后感觉身体上有什么变化吗？
6: 身体，反正身体就是感觉到那个嘛，体力好了，不累了，它不提高免疫力吗？
5: 太好了，您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个包子粉呢？
6: 他家的东西，他属于那个九大仙草啊，你预防好些病，什么肿瘤啊，好些个病，嗯，这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宝贝。
5: 他对呀、啊，心脏啊、嗯，睡眠其实都可以综合调养，调养
6: 各方面你都能调理。听老中医给我讲，你要有一个肾结石啊、前列腺的、胆结石，你就喝这玩意儿，喝完之后慢慢慢慢把这能给消失，这事情看了。我不打好几年吧，有肾结石，一个前列腺，看见个包子粉不错，我就喝吧啊，这价格也行，价格还挺好啊。你那主要这它护肝，对肝脏特别好。你长期喝酒的人呢，你肝不好，你要来包子粉的，它护肝。因为我对呀、啊，包子粉定是包子粉的，稍微知道点儿，反复多。你听中医老大夫讲，还有那个肿瘤医院的那个大夫。我同事跟我讲过，他爱人的得的这个乳腺癌，就在中医院就看完了，做了手术。医师啊，大夫推荐他，你呀、啊，早晨吃点包子粉，能提高免疫力啊，对抗癌症也特别有好处。他原先买的在中医院他买的贵，那是一万多一斤的，后来他吃不起了，后来他翻的一个老板认识的。人家给他买的，那也不便宜，一斤好几千。
5: 其实咱们这个节目推荐的这个是，
6: 挺好。人家咱这个离的含的成分还特别高，你别说多高啊，还挺好。嗯，所以我就每月我坚持吃，我解不断啊，我就买，一个戒指，一个黑蜂断寸蜂蜜，我是没断。
1: 哎，灵芝包子粉，这次我去啊，一定是有很大的收获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找我订啊，托我订，我不可能老去长白山啊，就这一回能捞点实惠啊。再有一样呢，就是那个野山参粉，这个我也强烈建议您一定订，一定订。为什么呢？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啊，吃人参呢，这东西有点上火，不然啊，这是误区。咱听听这个厂家的齐心齐总，他怎么给咱普及这个人参的常识。
7: 那野山参它是凉性，它是温凉的，就是它不会燥，也不会让你特别凉，性温
2: 啊，性温，
7: 对，微凉。
2: 这个就是有点这个认知上的这个不同啊。一般老百姓一提人参呢，就是嚯，这个劲儿大啊，补的劲儿大，它容易上火呀、啊，吃点人参就流鼻血那种感觉。
7: 为什么大家的认知当中吃人参会上火？第一个维度呢，就是认知层面。就是这个产品呢，从古至今它都是属于皇廷的产品，就是皇宫的产品。从清政府垮台之后，我们这个人参才面向大众，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就是你的体质是虚不受补的体质，就是你相当于你脾胃不和，你吃进的很多的营养物质你吸收不了，很多就是外放了，它都是因为你身体的一种表象，就证明我们的产品确实是很棒，很有效果，你才会有这种表象。就是通过反过来去跟他说，你要如果有这种表象的话，是证明你买的那个产品真的是买到正规的道地的原材了，买到道地的长白山人参了。那其次呢，你是因为你的身体体质的问题，不是说你吃人参就会上火，你是吃别的滋补的产品也会上火，吃一些其他的滋补的产品，就是那种猛一点的，那你一定也会上火的。但不是说吃人参，你要如果体质确定你吃一些滋补的产品会上火，那你就少量吧，一次你别吃那么多，你别吃一根啊，或者是吃五六克。你就吃一克，正常人吃3克没事，你吃一克你也不会上火。其次呢，我们卖你这个野山参粉，它相当于是温凉的，你正常来讲所有人吃都不会出问题的，都不会上火的。你就算是你有体质不行，比如说你是这个虚不受补，那你一次你吃0.5克 咱们一瓶才0.5克，绝对不。

0: 对上火的，绝对是凤毛麟角，咱就可以这么说。
1: 咱这个野山参从这个滋补角度，它的优势相比较起来在哪儿呢？
0: 第一，从年份上来讲，它比整个人参这个四大类里边的人参皂苷、人参多糖物质要多。其次呢，它里边会有真皂苷，比如 RG3、RG5 这样的真皂苷。普通的白参和红参，它的稀有皂苷成分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上我们看到的很多抗癌药物，或者是什么单体皂苷提纯的，它是抗氧化，叫延缓衰老，就真的续命的那些东西，都是两三千块钱一克的那种东西，都是从人参提取的。那从什么人参呢？就是野山参。那我们价格的机制是比较炸裂的，就是老百姓一看啊，买的这个野山参，日常呢在市场生活当中呢，都是1000多块钱一盒的，5克的、10克的。咱现在买了2盒，比如16克，才花了几百块钱。你首先你买的这个产品，你不会买错，不是买到假货，你只是来到了我们原产地，通过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到这了，你才能买到这么好的产品。
1: 价格这回那个您那头给我们。
0: 5992盒。
2: 正常官方统计价是599一盒，
0: 我，
2: 然后咱们的销售价是4992盒，
0: 对，
2: 然后还赠10袋生露芝麻丸。
0: 对对对，还送你礼品。
1: 对，现在是4992盒哈，正常售价是599一盒，
0: 对对对，
2: 然后两组其实是4盒野山参是899，899加上10袋那个生露芝麻丸，然后再加一盒林下参。
0: 对，再送你一盒林下参，就是自己自用啊，或者送礼都行。
1: 好了，如果您需要野山参粉，还有灵芝孢子粉，再有熊胆粉、金胆熊胆粉，您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号码16602675331。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郭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呢，首先要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精彩世界杯。凯恩梅开二度，英格兰2-1逆转绝杀民主刚果，比利时加时3-2淘汰了塞内加尔。节目进行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精彩的赛事都有哪些？您有什么样的看世界杯之后的感受，或者是竞猜足彩的感受分享，都欢迎您拿出手机来关注一下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呢，随时可以给我们发来留言。

0: 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1: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好，欢迎大家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

进行，英格兰2-1逆转了民主刚果晋级十六强。西彭加开赛七分钟先拔头筹，戈登第61分钟替补出场后，两度助攻凯恩破门，助三狮军团翻盘。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第12分钟塞尔门前抢点中柱，第25分钟塞尔头球再中柱哈，但跟进的队友迪亚拉补射破门了。第51分钟塞尔单刀反击破门，第70分钟比利时出现了场上内讧，蒂莱斯曼与特罗萨德互相指责。比赛的尾声，比利时连入两球扳平。第86分钟卢卡库替补抢点破门，第89分钟此前争吵的两人连线破门，特罗萨德传中助攻，蒂莱曼斯追平。90分钟的比赛，比利时艰难的2-2逼平了塞内加尔，拖入加时赛。补时的第117分钟蒂莱曼斯禁区造点，并在补时的第5分钟啊，就是亲自罚中了，最终比利时让2追3，3-2逆转了塞内加尔，晋级到下一轮。

东道主美国对阵波黑，看一看比赛的过程。上半场第45分钟，巴洛贡推射破门，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64分钟，巴洛贡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导致后者的脚踝出现了变形。裁判查看了 VAR 之后，判罚巴洛贡粗野犯规，向其出示了红牌。第79分钟，普利西奇的进球因越位被吹。第80分钟，波黑主帅巴尔巴兹巴雷兹不满裁判，吃到了黄牌。第82分钟，蒂尔曼任意球直接攻门，皮球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入网。全场战罢，美国2-0淘汰了波黑，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当中迎战欧洲红魔比利时。

0: 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您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相关的场次来进行竞猜。您是否也购买了，也参与了足彩的竞猜呢？您的战绩如何？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您购彩的快乐。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呢，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的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0: 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到上午，本届世界杯16/16决赛将再战三场，西班牙对阵的是奥地利，葡萄牙要对阵克罗地亚，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您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的场次来进行竞猜。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的就是传统足彩的几种玩法有着各自的投注截止时间，您一定要前往中国体彩网来进行查询，以免错过了投注的时间。那么明天的三场比赛当中啊，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比赛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了。奥地利对阵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啊，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现在拿出手机，将心目当中这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啊，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因为啊，我们在每天的比赛当中会找出一场比赛作为竞猜的目标场次，您要选出这场比赛的本场最佳，您心目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的名字，您认为他是不是会成为这一场比赛的

本场最佳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交流和互动啊。那么一定要拿出手机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写下您所预测这场比赛啊，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在您预测的这位球员的名字后面写上您的手机号码。提醒您，我们的竞猜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点。那么答案啊，正确答案是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幸运听众获得的就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我们将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

0: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吧。昨天呢，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就是英格兰对阵，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哈利·凯恩当选国际足联官方评选的全场最佳球员。凯恩呢是在比赛第75分钟和第86分钟各入一球，上演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在0-1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取胜。全场5次射门，有3次射正，独造2球，是球队晋级的绝对核心。哎呀，终于有听众朋友答对了啊！因为这个是大家最怎么说呢，喜欢的球星，正好这场比赛发挥得很出色。恭喜微信互动平台上的网友啊，他的英文啊，这个应该不是英文，是个代码吧 ？TJ 啊 ，HMSH， 我只能是把它念出来，不知道您这个怎么发音更准一点啊 ？TJ HMSH， 手机尾号呢是8250，成为了我们昨天互动竞猜的幸运听众啊。那么我们每周一次的这个生动世界杯的视频播客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刚才提到的这些奖品还会作为福袋赠送给派发给所有在节目过程当中和我们交流打招呼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在本周六的晚上啊，要关注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播客的现场直播。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当然了，很多的朋友啊也是习惯选购的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呢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呢，竞彩的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一直到晚上的22点，周六日11点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1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的游戏来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全国体育彩票官方的音频来了解一下竞彩的几种玩法。
1: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7+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数有关。

0: 晚间的21:46，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郭跃。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音频啊，了解了一下传统足彩的一些玩法啊。那中国体育彩票在这里要特别提醒，请勿通过互联网来购彩。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的渠道呢，就是线下的实体店。所有那些通过 APP 啊、网站呐、转账的购买彩票的平台呀，都是非法购彩的渠道。这里面不是简单的建议您，而是通知您，就不要登录这些什么 APP 网站和购彩的平台。唯一的合法渠道，我们反复强调，就是线下的实体店。那么体育大世界节目的有奖竞猜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一下啊。我们看看昨天已经有获奖听众了，今天又有大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这场比赛大家会怎么选呢？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比赛，西班牙对阵奥地利，这场比赛你认为的最佳球员会是谁呢？天津体彩为每天的获奖听众会准备丰厚的奖品，帮助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柔道奥运冠军童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竞猜型体育彩票购买渠道。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0: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生动世界杯，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赛事。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英格兰凭借凯恩的双响2-1逆转绝杀了民主刚果。这场比赛之后呢，凯恩在本届世界杯上总共打入了5粒进球，这也让他跻身了暂时跻身6球的姆巴佩和梅西之后啊，与哈兰德是并驾齐驱。那射手榜上，在他们身后还有4球的邓贝莱和维尼修斯，本届世界杯可谓群星闪耀。无论梅西、凯恩、C 罗这样被称为诸神黄昏，其实还在证明你大爷还是你大爷的老将，还是姆巴佩、哈兰德、维尼修斯这样的中生代，美加墨世界杯毫无疑问是巨星的舞台。今天凌晨的英格兰队呢，如同被诅咒了一般，几乎全队都不在状态。开赛7分钟更是被民主刚果打进了1球，零比一落后的英格兰，直到第30分钟才完成了第一次射门。似乎英格兰正在走德国和荷兰的老路，距离出局仅一步之遥。但是，凯恩拯救了这一切。本场比赛是凯恩第118次代表英格兰队出战，这也是他第91次作为队长参赛，从而超越了民宿博比摩尔，成为了英格兰队史上以队长身份出战次数最多的球员。那上半场他发挥一般般啊，但也有几次射门威胁到了民主刚果的守门员恩扎乌。但是到了下半场，凯恩彻底爆发了。第75分钟，戈登禁区左侧传中，凯恩头槌破门，帮助英格兰先是把比分追平了。这是凯恩世界杯生涯第12个进球，追平了球王贝利的进球数。世界杯16分之1淘汰赛，比利时以一场荡气回肠的让二追三逆转了塞内加尔，涉嫌挺进了16强。那比赛从一开始，比利时节奏就非常的吃力，被塞内加尔的边路反击打懵的他们呢，早早在第25分钟就丢了球。进入到下半场之后呢，随着萨尔在51分钟的单刀破门，比利时在比赛还剩40分钟结束的情况下，遭遇2球的劣势。在此绝境情况之下，主帅加西亚做出了非常大胆的举动，在第55分钟，他直接把前场双核多库、德布劳内换下，此举甚至引发了多库非常明显的不满。而在第70分钟，队长蒂莱曼斯与特罗萨德的场上争吵也将比利时的不利氛围点燃到了极点，都太急躁了，已经快崩了吧，这个时候感觉。但外界都以为比利时又要拿出崩溃内讧的剧本时，比赛节奏瞬间转向。第86分钟，替补上场的两名老将完成连线，那莫尼耶传中助攻了卢卡库完成破门。3分钟之后，比利时刚才的内讧兄弟也成功搭上了节奏，特罗萨德精准的传中找到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助攻，后者完成绝平，帮助球队拖入到了加时赛。在比利时打出3分钟2球攻击波之后呢，心态急躁的塞内加尔交出了比赛节奏。进入到第117分钟，塞内加尔的球员卡马拉的一次追防踢倒了蒂莱曼斯，更是让比利时找到了绝杀破局的机会。随着裁判看过 VAR 的判罚点球啊，90分钟贡献绝平的蒂莱曼斯在加时赛再次贡献了造点加点射的大心脏操作，帮助球队最后时刻涉险过关。这次比利

也是连续两届世界杯淘汰赛啊，完成让二追三的壮举。2018年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他们让二追三绝杀了日本，而八年后的他们又一次让二追三复刻巨星。比利时足球再次证明，他们不只有内讧的标签，也具备大心脏的属性。

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美国虽然在下半场被罚下了一人，但最终呢还是2-0击败了波黑，顺利晋级。这次呢，本届世界杯的3位东道主都闯进了16强，且在淘汰赛首轮保持0失球。加拿大1-0绝杀南非，墨西哥2-0击败厄瓜多尔，美国2-0战胜了波黑。接下来加拿大将会对阵摩洛哥，后者通过点球大战可是淘汰了荷兰。那墨西哥迎战英格兰，30军团在16分之一决赛逆转了民主刚果。美国要挑战的就是比利时，欧洲红魔则是在4分之一决赛上演了让二追三的戏码，加时点射绝杀了塞内加尔。说这东道主接下来的这三个对手强吗？他们可不弱，他们的征战历程也都让大家可圈可点。但是呢，我们会怎么看三位东道主在后面比赛当中能走多远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微信互动一下啊，我们来聊一聊你们看好这三位东道主的下一轮能够继续挺进吗？根据日媒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足协正在商讨邀请曾经率领日本国家队征战世界杯的57岁主教练森保一继续留任。多位足协高层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表示他们已经就此事与森保一进行了非正式的沟通。由于亚洲杯将于2027年的1月到2月举行，因此最初的合同年限为1年。然而，考虑到世界杯还有4年时间，这将是一份短期合同，所以啊，主教练森保一的决定将受到密切的关注。据日媒日刊体育报道说，日本国家队已经返回国内，主教练森保一将留任，他将会在今天召开发布会啊。习工本恒康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山本也将会出席，总结世界杯的征程。

那我们现在了解到呢，日本足协已经邀请主教练森保一、足协主席宫本恒康等人继续留任，他们将在东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解释他们对本次赛事的评估情况以及未来的计划。如果主教练森保一表示有意退休，那么日本 U21 国家队的主教练大岩将会成为他的下一任继任者。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今天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俱乐部已经与主教练于根伟完成了续约，同时呢与球员季莱斯、王秋明、严炳良、黄家辉、杨帆、谢维军、孙明谦、郭浩、王宪军都完成了续约。公告说了，2026赛季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但全队上下众志成城，毫不退缩，始终以饱满的状态坚守赛场。在社会各界及广大球迷的鼎力支持之下呢，俱乐部立足长远的发展，夯实队伍的根基，已完成与主教练以及多名核心球员的续约工作。这一次续约是俱乐部与将士们同心同行的坚定选择，俱乐部衷心的感谢每一位续约的成员，在球队低谷的时候依然选择坚守，与天津足球并肩作战，这份信任弥足珍贵，这份坚守重若千钧，这既是一场双向奔赴呢，更是他们对这座城市足球信仰

0: 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中方教练组组长率队出访美国。那么中国足协呢已经与 U20 国家女足的原主教练克林贝尔解除了合同，我们也祝福王军指导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玩什么劲？

0: 暨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幕，一面不断生长的专利墙。天津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天津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天津为青年企业家扩大朋友圈等内容。昨天傍晚，满载31.1万吨锡芒杜铁矿粉的超大型散货船“中海荣华轮”平稳靠泊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 S27 泊位，船舶22.18米的最大吃水，创下天津港开港以来历史新高。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傍晚17点，一艘巨轮在6艘大马力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驶入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码头工作人员迅速就位，开始靠泊作业。面对中海荣华轮这样前所未有的吃水深度，是对港口综合保障能力的一次硬核检验。港航各部门从潮汐测算、引航操控、拖轮协同到码头接卸，上下内外联动，全链协同。天津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杨天华介绍说：“
2: 是满载进港，船舶呢吃水达到了22.18米，但是呢，像我们天津港。”这个主航道目前的它的最浅的地方呢是20.5米，包括码头它是21.8米，它也是不满足这个作业条件。如果说进港呢会发生搁浅，所以呢我们前期与多方部门经过研判论证之后呢，这条船呢利用成潮能够保证它的进港。为什么选今天？也是因为今天7月1日是我们天津港这个潮汐的最高潮的时间，它能够达到4.8米的最高潮。在16点最高潮的时候，这条船顺利的通过了我们38到40号浮的这个潜点，然后来靠泊。
1: 船舶安全靠泊后，码头依托信息化系统对全部作业线、堆场点位24小时动态监控，策划专属堆存区域，细化分仓卸货计划，均匀控制船体上浮节奏，保障低潮时段水深安全，快速接卸。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副经理孙华庚说：“
3: 我们安排了9台门机作业，然后配了6。”

0: 这个导运车，安排了三块卸货场地，保证每小时能够达到4000吨的这个作业效率。因为在明天中午11点的时候是这个理论上的一个最低潮，客户呢和船东呢对这个最低潮的这个潮汐呢有所担心，为了消除客户的这种疑虑，在这个明天中午11点之前保证5万吨的这种货量能够卸下来，吃水呢减少3米。
1: 巨轮安全接卸标志着天津港超大型散货船舶作业综合保障能力、口岸协同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也让更多货主和船舶代理企业选择天津港成为接卸的首选。天津德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进出口事业部胡文杰说，
2: 天津港的作业效率高，在这边有完善的配套措施，能够方便我们这个货物能尽早的卸货，以及能更好的节约我们的时间。主要是我们公司的钢厂都是围绕京津冀方向，尤其是在天津有两个特别大的钢厂，一个是天钢，一个是联合特钢，然后在运输呢非常短，陆运成本会比较低一些，未来将对我们公司代理这种大型船舶有着更好的一个经验吧。
3: 昨天一列载有机械配件、钢材、木板、罐头等货物的集装箱列车从天津港国际陆港首次发车，驶向新疆塔城。这趟首发班列抵达塔城后，货物将转由公路运输，经巴克图口岸出境，最终运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一铁路加公路跨境多式联运业务正式落地，为天津通往中亚地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高效物流通道。今年全市计划更新老旧电梯1000部，截至6月底已完成609部，完成全年计划超过60%。位于河西区的哪吒活力园昨天对外开放，公园位于解放南路与木江道交口东南侧，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配套建有游乐设施、健身步道、休闲座椅，还通过建设主题雕塑、景观小品，打造成为哪吒主题公园。据天津市气象局副局长马云波介绍，今年以来本市气候呈现降水总体偏多、气温偏高、大风天气频发三个突出特点。1月1号至6月22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6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3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位。特别是5月，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39.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7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位。全市平均气温10.9摄氏度，较常年偏高0.9摄氏度，而且各月气温均偏高，其中2月气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高值。全市大风天气多达44天。2月22号、3月17号、4月19号、4月27号至以及5月3号，局地最大阵风达12级。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7点23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此前，北辰区、西青区、东丽区、静海区已更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发布续约公告，目前俱乐部已与主教练于根伟完成续约，同时与球员基莱斯、王秋明、严炳良、黄家辉、杨帆、谢维军、孙明谦、郭浩、王宪军完成续约。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就是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记者了解到，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各地深入走访互联网企业，摸清岗位空缺情况，动态更新招聘信息。例如，浙江瞄准具身智能、智慧物联等新兴领域，归集1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江西九江市深耕短视频传媒、电商运营等赛道，发布数据标注、设计剪辑等热门岗位。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7月2号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记者今天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当天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开幕，中国国产 C909 医疗机首次飞抵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展示，也是 C909 医疗机第一次亮相中亚。今天2026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本次展会上，近200家企业、超40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汽车产业智能化、低碳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通过沉浸式场景打造，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汽车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台途家今天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大理、青岛、威海位列全国民宿预订量前3，普洱、毕节等小城旅游热度提升。途家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民宿预订量排在前10位的城市为大理、青岛、威海、北京、上海、成都、昆明、贵阳、伊犁和丽江。随着全国中高考陆续结束，中小学生将迎来暑假，国内旅游市场有望掀起新一轮出游热潮。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学生及亲子家庭为暑期出游核心人群，以情绪价值、沉浸式体验为特色的文旅消费持续火热，亲子游、避暑游成为今夏出行热门选择。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提升70%以上，集交通、住宿、观景、休闲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列车，精准契合亲子家庭偏爱沉浸式深度旅行的消费需求。作为闻名中外的旅游度假胜地，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重点打造涵盖研学互动、文艺演出、体育联谊、商贸推介等内容的中俄常态化交流活动，同时围绕俄罗斯游客旅居需求，在景区、商圈、交通场站覆盖中俄双语导览牌，增设俄式餐厅、茶饮等， 力求在细节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北戴河区接待入境游客超3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该区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长150%。随着暑期到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自然风光和舒适的避暑游玩体验，成为暑期出游、入境游热门目的地。根据武陵源区文化旅游和商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总接待游客量达328.12万人，其中境外游客接待量达57.69万人，入境游同比增长41.47%。进入夏季，驾驶人酒驾醉驾违法行为进入高发期。近日，各地交警部门加大治理力度，严查酒驾醉驾行为。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2: 你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3: 这啤酒。
2: 啊？
3: 啤酒。
2: 喝了好多瓶啤酒。就2瓶啤酒。
1: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前些天，驾驶人胡某晚上和朋友聚餐时饮用了大半瓶冰镇啤酒，餐后他们准备前往上饶玉山游玩，而驾驶人胡某自感饮酒量少，状态清醒，不会影响驾驶，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车辆途经归峰服务区时，胡某准备给车辆加油，与交警执勤检查。
4: 您喝酒了？
2: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
4: 看到了，
2: 76。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酒驾。
1: 面对检测结果，胡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5: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立即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1: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在医院的时候和朋友聊了些什么吗？为什么会突然逃跑呢？你觉得你跑得掉吗？
6: 我那时候我手机没有联系朋友，是我刚好要抽血了，拿起来看就看见朋友的消息了，那时候也很紧张也很慌，然后看到他消息可能也就没多想，就照着那个朋友说的就做了。
7: 那为什么当时你给他出主意叫他跑呢？
8: 我当时我也喝多了。
5: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9: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陪诊师来了，如何让老年人就医更有温度？7月1号起，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将正式实施。往后，全市60岁以上老人不分户籍都能选择规范化陪诊服务。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高龄独居失能老年群体规模庞大，医院流程复杂，自助设备操作门槛高，老人行动不便，沟通表达吃力，子女又往往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同。事实上，民间自发形成的陪诊市场长期处于野蛮生长状态，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0: 漫天要价等问题相当突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关乎千千万万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健康安全、生活尊严。专业的陪诊师来了，将补齐适老就医短板，为老龄化社会的治理探索新路。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有不少网友把陪诊服务理解为就是帮我挂个号、拿个药，但是事实上呢，可不止这些。我们先来看一看陪诊服务都包括哪些内容。根据方案发布的内容，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医嘱用药提醒等等。总台记者也跟拍了一次陪诊师陪同老人就医的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2: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3: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4: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5: 多一点不行啊？
4: 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2: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6: 我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还怎么弄。好吧，
5: 可以可以，
6: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尽量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插进去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2: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
5: 服务方面他们肯定好，比自己的子女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着抱下来抱上去。
2: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
1: 而这样的一趟陪诊服务包含了往返车费，一共是280元。那么一次陪诊服务到底是怎么收费的？根据了解，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7: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1: 那也有人会提出疑问，是不是找了陪诊师就意味着可以优先挂上专家号和特需号了呢？这您可就搞混了。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对于不当获利和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也有一些网友担心自己请的陪诊师不规范、不专业，该如何判断呢？根据了解，正规的陪诊师在上门服务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身份牌。老年陪诊服务机构会凭其机构内通过老年助医培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统一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换取身份牌。看到这个身份牌就说明通过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是持证上岗的正规陪诊师。在上海全市经过一年的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了，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在陪诊服务的过程当中，陪诊师的专业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内容。那么如何对陪诊师进行培训和规范，又如何让老年陪诊服务不仅用得上还能用得好， 上海。

0: 此次发布的方案也进行了明确。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2: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另外，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服务的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已经结束，双方围绕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取得积极进展。巴外交部表示，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磋商。下一次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确定。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造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至2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国家紧急情况局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17人死亡。乌内务部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多栋住宅遭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同日宣布，全国为遇难者哀悼7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为政府已调动超过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协助救援。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此外，6月24号至7月1号期间，共记录到782次余震。当前，余震的震级和发生频率都在持续下降。据韩联社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9号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妨害逮捕案进行宣判。此前报道，6月12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通胀再度抬头，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同比上涨 4.1%， 创2023年4月以来最大涨幅，环比上涨 0.4%， 与4月持平。报道称，随着11月中期选举逐步临近，持续上涨的物价将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所属政党共和党带来政治上的压力。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从业者主动分享日常工作，高校相关专业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这个曾长期淡出公众视野的行业，正在一点点走进大众的认知当中。
1: 回到这场殡葬礼仪大赛，热议本身并非坏事。如果讨论只停留在猎奇与调侃的层面，只会再次加深刻板印象。但如果能借着热度，让更多人看见殡葬专业的现实需求，理解从业者的日常工作与职业价值，这样的公共讨论才更有意义。
0: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完整的闭环，当社会能以平常心看待生死与殡葬行业，便是我们真正告别谈殡色变的时刻。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一个游泳馆引发众多消费者投诉。有市民反映，场馆工作人员频繁在泳池周边使用手机支架等设备，在没有征得泳客同意的前提下私自拍摄短视频，甚至正对泳池区域开展直播活动。这一举动严重侵犯了顾客隐私，引发广泛不满。
0: 在泳池这样具有私密属性的公共场所，身着泳装的顾客竟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游泳馆的镜头捕捉，成为网络直播间里吸引流量的背景板。游泳馆的这番操作不仅让当事消费者倍感不适与愤怒，更在公众当中引发了对隐私权边界的担忧。
1: 媒体评论指出，顾客花钱办理年卡是来享受游泳服务的，不是来当免费演员的。事件中最令人气愤的细节，莫过于当莫女士等人明确提出拒绝被拍摄后，工作人员不仅置若罔闻，甚至要求顾客为拍摄腾出泳道。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蛮横，透露出一种观念上的根本扭曲。商家为了商业利益，已然将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弃之不顾。在商家眼中，顾客似乎不是服务的对象，而成了可以随意支配用于牟利的资源或道具。
0: 商家辩称记录日常运动无可厚非，这一说法完全是偷换概念。顾客自己在社交媒体记录生活，与商家出于商业目的进行公开直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商家出于商业目的公开直播是一种商业行为，必须以征得被拍摄者明确同意为前提。在泳池这样衣着单薄的特殊环境里，任何未经许可的拍摄和公开传播都带有侵权性质，即便后期通过技术手段打码，也无法抹去拍摄行为本身对于被拍摄者造成的不适和冒犯。
1: 更进一步看，这家游泳馆半年内直播超260场，这也不是偶发的员工个人行为，而是有着明确商业目的的系统性操作。更讽刺的是，当记者介入后，直播虽然避开泳池，但场馆账号此前以顾客为背景板拍下的海量内容是否已获得追认授权并得到妥善处理？一句顾客可随时举报的轻飘承诺，本质上是将保护隐私的责任与成本转嫁给了可能毫不知情的受害者，这是一种不负责的霸王逻辑。
0: 监管部门在事件曝光后迅速介入，明确严禁商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对泳客进行拍摄直播，并督促其建立隐私保护制度。这种及时的纠偏不仅是对于涉事场馆的敲打，更是对整个行业的一次警示。任何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流量的追逐都不能以牺牲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所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都应当引以为戒，在法律与道德的红线里开展经营活动，真正做到尊重每一位顾客。
1: 技术赋予了商家更多营销手段，但流量冲动绝不能淹没基本的法律底线与商业伦理。泳池的清澈，首先映照出的应当是经营者对顾客的尊重，而不是被窥视的不安与愤怒。对于任何将顾客隐私当作免费引流工具的行为，社会都应保持零容忍。
2: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5: 每个孩子
4: 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5: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4: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5: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4: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4: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5: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4: 真实
5: 客观
4: 温暖
5: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4: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6: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7: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太子画剑的老师武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诱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画剑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画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武奢的次子武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武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武云后，他谎称平王因武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武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武云故意问道：我已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你们武家好生兴旺，用哪家比得上？武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德雄以为武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云举出证据。武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画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武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电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8: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

0: 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8: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9: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3: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2: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4: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2: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3: 大家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2: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5: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2: 退伍后整整45年， 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7: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6: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6: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0: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1: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2: 受台风影响，今明2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0: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

0: 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5和0。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本市防汛抗旱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郁云林、刘桂平出席。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本市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市政协召开15届68次主席会议，王长松主持。
3: 天津新闻后，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西班牙3-0大获全胜，淘汰奥地利，挺进16强。奥亚萨瓦尔梅开二度，门将乌奈西蒙创造新的世界杯不失球纪录。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截至目前，天津全市16个区已设立过期药回收点2022家，实现所有街道、乡镇以及下辖社区全覆盖。过期药回收的难点在哪？如何让过期药品回收从末端治理走向全生命周期管理？此前教育部发文对近年来录取通知书内卷及时纠偏，诱导高招录取季，包括天津大学在内的全国多所高校录取通知书纷纷回归一页纸。一页纸会冲淡升学仪式感吗？录取通知书的本质应该是什么？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认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从中进一步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实际不断发扬光大。要牢牢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0: 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贯通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悟，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做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创新方法手段，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发挥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势，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在转化落实上下功夫，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相结合，同当前正在做的工作相结合，用正确的方法攻坚克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本市开发区有关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工作的部署，对照中央巡视关于开发区有关问题的反馈意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的相关问题，坚持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机制，把整改工作抓准抓实，抓出成效。要深入推进开发区改革，进一步优化管理体制、运营模式、招商机制，推动开发区内涵式发展，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区域带动力，更好发挥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主力军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配齐配强领导班子，推动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干净干事，促进开发区提质增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本市防汛抗旱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陈敏尔指出，习近平总书记6月30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进一步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认识当前气候变化的极端性和不确定性，准确把握今年本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时刻保持警惕、警醒、警觉，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抗旱工作。陈敏尔强调，要对标对表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针对本市防汛特点，进一步抓实抓细各项任务措施，上防洪水，加强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北京、河北联合会商和联防联控，密切关注海河流域降雨和上游来水情况，畅通行洪河道，加固险工险段、薄弱低段，强化水利设施设备维护调试，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高度关注养老院、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人员安全，必要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中防利涝，持续治理中心城区易积水点和易积水地道，改造提升地下管网，紧盯地铁站口、地下车库、道桥涵洞等低洼部位，一处一策制定工作预案，预置排水设备，强化巡查抢排。下防海潮，高度警惕台风、暴雨、海潮三碰头，抓好防潮海堤、闸坝、弯道等重点部位巡护检查，加强船舶安全管理，保障海上作业安全。北防山洪，完善冀州山洪灾害防御应对工作机制，补齐短板弱项，分类施策解决突出问题，加大对重点景区景点的监管力度，筑牢汛期文旅安全底线。陈敏尔强调，要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盯紧盯牢防汛抗旱关键环节，把工作抓得更加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 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充分运用

0: 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教应机制，强化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普及，点线面相结合，深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严格落实在建项目安全管理举措，强化雷电大风天气下高空作业、高空游乐项目等安全防范，做好应急准备，备足力量、装备、物资，加强防汛抢险培训和实战演练，强化水电气汛等要素供需调度，保证全市安全平稳运行，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在岗位在状态，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拧紧责任链条，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注重统分结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防汛抗旱工作的实际实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一体抓好防汛抗旱和当前工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抓实中央巡视等反馈意见整改，做好暑期旅游等服务保障，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张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清醒认识当前防汛抗旱严峻复杂形势，市区两级指挥部全面进入上汛状态，思想上绷弦紧扣，组织上落实到位，强化统一指挥调度，压实分级包保责任，要切实加强工作协调联动，统筹好防汛防洪防潮防风，及时排除城区内涝，恢复路面秩序，保护好重点基础设施，坚决实现四不目标，要进一步提升防的能力水平，加紧推进防汛工程建设投用，强化气象水情监测预警和上下游部门间会商研判，加密重点河道、山洪沟口、水库涵闸等巡查，做好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细化实化应急转移方案预案，热备专业抢险救援力量，增强社会宣传动员实效，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市水务局、市应急局、滨海新区、蓟州区主要负责同志做汇报发言，市有关部门各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本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程卫东说，
3: 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呢每一名党员内心呢都是一团火热。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港口产业工人，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一定会带领身边的同志们一起努力去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努力把前沿科技和港口的生产实际进行紧密的结合，让我的这些无人驾驶机器人徒弟们更加的聪明，更加的智慧，进一步助力天津港智慧绿色港口建设。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天津大学法学院2023级学生杨胜男倍感振奋。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这让我倍感鼓舞，又深感责任在肩。作为学生党员，我立志在未来成为一名涉外法治方向的律师，更好地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0: 贡献自己的法学智慧，走好我们这代青年人的长征路。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南开区古文化街管理委员会管理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王丽霞深感重任在肩。
2: 我将会努力服务游客，保障街区的平稳运行，为文化旅游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努力去适应新的需求，不负组织的期望，不负人民的嘱托。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公朴说：“
3: 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务必不忘初心，务必牢记使命。”这句话分量格外重，对于我们社区工作者来说，初心就是要服务好每一位居民，使命就是解决好老百姓的急难愁盼，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就是我们最大的工作动力与目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志愿服务，精准对接扶老助幼、济困帮扶等民生需求，推动志愿服务提质增效。
1: 淘宝闪购外卖员陈善瑞说：“
4: 作为这个一个基层的一个骑手导员吧。”看到台上这么多前辈标杆榜样，让我也明确了这个方向。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一个工作一个特点吧，我们呢也组建了自己的骑手服务队，让我们呢工作的一个范围嘛和这个基层治理相结合，参与共建共治嘛，让我们这个移动优势变成这个参与基层治理的一个红色力量。
5: 本台消息，日前，市政协召开15届68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的决定和议程草案，审议委员人事事项，市政协主席王长松主持。会议决定，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于2026年7月中旬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围绕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本市综合财力，协商议政。市政协副主席纪国强、尚斌毅、张金英、齐成喜、李建平、高秀梅、张凤宝、刘慧和秘书长戴永康出席会议，党组成员杨兵列席会议。
6: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应急、气象、水务等部门介绍了今年全市的防汛形势以及应对举措，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7: 近年来，北方地区降水的极端情况明显增多，本市也先后经历了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和257区域性大洪水，防汛由过去的备多占少转为每年直面硬仗的常态大考。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季本市及海河流域防汛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市气象局副局长马云波介绍，
8: 预计今年夏季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70毫米左右，较常年偏多30%左右。7月下旬至8月为集中降雨期，出现极端强降水概率较高。海河流域平均降水量预计420毫米左右，较常年同期偏多23%。7至8月盛夏期间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我市及海河流域。
7: 马云波表示，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气象部门从监测预警、技术支撑等多维度发力，全力提升汛期预报预警服务能力，
8: 基本建成天地空一体的精密气象监测网，建成1000余套地面气象观测站，全市现有天气雷达13部，同时还有微波辐射计、激光测风雷达等各类垂直扩线设备71个，有效地填补了传统观测盲区，进一步提升天气预报精准度。
7: 为应对可能到来的汛情，水务部门也在加快推进防汛工程建设，不断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市水务局副局长王金志介绍，
9: 完成东甸、文安洼等7处蓄滞洪区工程与安全建设，可蓄滞洪水量由14.5亿立方米提升至27.8亿立方米，实现分得进、蓄得住、退得出、人安全的目标，持续推动中心城区16处易积水点和13处易积水地道排水能力提升改造，新改扩建红星桥、渭金河等9座河口泵站，新增中心城区外排能力105立方米每秒，确保实现大雨结束后2小时、暴雨结束后5小时主干路网积水基本退净的目标。
7: 为进一步提高洪涝灾害群众转移工作效率，今年本市新制定了1级行洪河道重大险情群众紧急避险方案，为群众转移避险提供了明确指引。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军武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10: 关键呢，做到两点，一个是不涉险，再一个呢，就是会避险。不涉险呢，就是要及时的关注发布的雨情、汛情的预报预警，尽量的减少在恶劣的天气下呢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呢，要尽量的避开临水的区域、下沉道桥。会避险就是当遇到险情的时候，要熟练掌握自救互救的技能。驾车出行时呢，若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了火，不要二次呢启动。当使用积水路段，而且积水已漫过了车轮的一半，就要考虑啊弃车逃生了。当您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千万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一定要服从命令，快速撤离，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5: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提升本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委依法治市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生态环境局、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讲堂暨第23期政法大讲堂在市高级人民法院举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英伟出席。
6: 昨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相关情况。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1: 第17届金台会将于7月7号到12号在天津举办，主题为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金台会期间，台湾政界、工商界重要人士将来进出席活动，台湾青年企业家、基层民众代表将来进参访交流。活动总规模超过600人。市台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徐恒介绍，
12: 金台会邀请知名的经济学家发表主旨演讲，宣介15规划对两岸经济合作带来的新空间和新机遇，举办金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开展营商环境的考察和产业对接，聚焦智能科技、医疗康养、商贸文旅等领域，举办台湾商品嘉年华，展示台湾的特色农产品，推介台湾的特色商品美食，举办丝竹同根两岸民乐会、金台青年基层的交流活动，开展两岸媒体型活动。
11: 目前，在京台资企业在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生物医药等领域深入融入天津本地产业链，成为天津制造和天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刘永生说，
13: 天津正在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的转型升级，这为台资企业提供了机遇，在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技术这些方面可以深度加深我们的产业链融合，在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精益管理等方面，台资企业可以输出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围绕市场拓展，可以借助我们天津优质的港口和区位的优势啊，共同开拓更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11: 天津经开区累计落户台企400多家，是北方台资重要集聚高地，覆盖健康食品、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等赛道。康师傅、鸿福锦、闽食集团、台湾建龙机构、南桥食品等头部台企扎根发展。作为北方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天津经开区为台湾医药大健康行业带来多项专属发展利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促办主任孙启俊说，
14: 泰达作为天津甚至乃至中国北方生物医药产业聚集的一个高地，生物医药类的企业超过400家，基本上覆盖了大健康产业的各个细分领域。未来台资企业从事哪一个具体的细分领域，在开发区都会非常容易的对接到合适的资源，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快速地融入到本地的产业集群。 依托我们区内的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可以为它提供呢从生物医药企业的最初的原始的创新。

0: 到中期的中式的转化，到后期的医院的临床的实验的不同阶段的这种专业化的支持，组建了我们生物医药产业的专项的产业基金，重点投向小核酸药物，包括一些高端的医疗器械等产业，帮助我们台资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由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出口沙特阿拉伯的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设备中铁1079号土压平衡盾构机通过验收，顺利在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下线，即将投身利雅得地铁二号线延长线项目施工，助力完善利雅得轨道交通路网。
2: 昨天，由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打造的国家级海水淡化公共测试平台在本市正式投入使用。由于要模拟真实的海水淡化处理全过程，场地选址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总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平台可以测试设备能耗、出水水质、使用寿命等多项关键性能指标，测试完成后出具权威检测报告。
1: 市气象台昨天17:23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朱旭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4: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露露你好。
5: 周山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北部的冀州下午到傍晚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和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7到27度之间，闷热的感觉比较明显，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而从目前预报来看，4号白天高温天气将会继续逗留我市，不过部分地区将率先迎来雷雨天气，夜间降雨影响将会扩大到全市范围。5号到6号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到31度附近。未来几天，大家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露露。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暑假到了，怎样让孩子过一个既快乐又有意义的假期？新早8点海河书香节目邀请新蕾出版社资深编辑为孩子们带来暑假阅读礼物清单。
1: 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结合市民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请市住建委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回应解答。
2: 9点30分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为大家讲述20多年前轰动全国的吉林通化串子案。
1: 世界杯激战正酣，13点我们爱科学来说说高原踢球到底藏着多少反常识的科学秘密。
2: 倒车请注意，这个中国人无比熟悉的提示音近几年开始火遍欧美国家，中国人眼中的三蹦子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甚至一车难求。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解读中国三蹦子是如何海外出圈的。
1: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斌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过敏性疾病的防治知识。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6: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6: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0: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逸新。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展开较量。北京时间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上半时西班牙队创造了无数的破门良机，但只由奥亚萨瓦尔打进一球，为他助攻的是库库雷利亚。此外，巴埃纳的定位球击中横梁，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则被判队友冲撞门将在先。下半时波罗接巴埃纳传中，后插上头锤破门，攻入了国家队生涯首粒进球，也将场上比分扩大为2-0。尾声阶段，库库雷利亚再为奥亚萨瓦尔送出妙传，后者轻巧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西班牙队3-0大胜奥地利，晋级16强。目前他们也是所有参赛队中唯一没有失球的队伍，门将乌奈西蒙连续519分钟不失球，创造了世界杯新的纪录。早晨7点，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焦点战正在进行当中。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 C 罗和莫德里奇两人中都将有一人完成他的最后义务，就此离开世界杯舞台。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是一场被赋予了特殊情感的比赛。阿尔及利亚主教练佩特科维奇将面对他曾经执教7年的瑞士队。瑞士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经历了7连败，至今还未终结。今天瑞士队将努力终结这项尴尬的记录。有关这两场比赛，足球记者徐真进行了前瞻。
1: 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对决将在早上7点进行。葡萄牙以 K 组第二出现，小组赛1胜2平积5分，保持不败。克罗地亚则是以 L 组第二晋级，小组赛2胜1负积6分。41岁的 C 罗已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是足坛历史上唯一达成此成就的球员。但他还从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过进球。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小组赛3场全部首发，已代表克罗地亚队出场201次，是队史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两位传奇球星曾在皇马并肩作战。这场比赛，他们将代表各自国家队正面交锋，这也将是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首次在世界杯相遇。在两队交锋史上，葡萄牙队占据压倒性优势。两队唯一一次大赛淘汰赛碰面是在2016年欧洲杯1/8决赛，葡萄牙加时1-0绝杀克罗地亚。这场比赛或许会见证一个非凡时代的落幕，以及两位足球传奇职业生涯中一段难忘终章的终结。瑞士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进行。瑞士以 B 组头名出现，小组赛积7分，保持不败。若此役晋级，将是瑞士连续第4次闯入世界杯16强。阿尔及利亚以 J 组第三惊险晋级，莫伦和奥地利打出了3-3的戏剧性平局，两队携手出现。这是阿尔及利亚队史第2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曾长期执教瑞士国家队，对瑞士球员了如指掌。这场名帅面对旧主的对决将为比赛增添看点。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从未有过交手记录，这场比赛注定要为世界杯留下新的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3: 进入扫描天下。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到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

0: 历史性突破千万吨门槛。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其中明确，到今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60% 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 30% 返还。此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其中提出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强化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在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工作中突出教书育人实效考察，推动地方围绕学生身心健康、校园安全等加强教育立法，强化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学校尽职免责制度，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政策。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箱相译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7月2号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号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0: 受到台风影响，多地停运停航，其中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停运，广赣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运输预计停运将持续两到三天，江门台山川岛航线7月3号停运，具体复航和复运时间将是天气情况适时公布。
1: 继续来扫描天下。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已经结束，双方围绕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取得积极进展。巴外交部表示，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磋商，下一次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快确定。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0: 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通胀再度抬头，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同比上涨 4.1%， 创2023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环比上涨 0.4%， 与4月持平。报道称，随着11月中期选举逐步临近，持续上涨的物价将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所属政党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自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5: 哎，妈妈，你小的时候的暑假都干嘛呀？
6: 写作业。
5: 啊？
6: 不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儿
5: 啊，
6: 在胡同口玩丢沙包，在平房大院里啊打水仗，晚上坐在家门口吃西瓜，听满树的知了大声唱歌
5: 啊，那比我可好玩太多了。
6: 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
5: 妈妈，你给我报了那么多班，那我的暑假去哪儿了呢？
7: 天津市教委提醒您，还孩子一个夏天，别让报班挤占了孩子们的童年。
8: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9: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8: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9: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2: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0: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现在很多家庭啊，都在家里边备有医药箱，提前购置一些常用的药，放在箱子里边，以备不时之需嘛。比如说有个头疼脑热呀，感冒发烧啊，省得再专门出去买药了，随用随拿。但是在这儿呢，我也多说一句，您在家里边提前备药没问题，但是千万别囤多了。有些家庭的那医药箱永远塞得满满当当，感冒药、降压药、消炎药，甚至每一类药都买好几个牌子和规格。可是真到用的时候才发现，得， 放过期了。

0: 估计很多听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您是怎么处理这些过期药呢？是随手扔进垃圾桶啊，还是直接冲进下水道呢？处理过期药看似是小事儿，但是带来的影响可一点都不小。据了解，一盒过期药能污染3倍于自身体积的土壤和水源，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带来风险和隐患。为了让过期药处理从随手扔变成定点投，天津正在不断织密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网。
1: 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早在2018年，天津便启动了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活动。截至目前，本市16个区已设立过期药品回收点2022家，实现所有街道、乡镇及下辖社区全覆盖。所有回收点均实行六有管理标准，也就是有标识、有回收箱、有制度、有专人管理、有登记、有移交，统一标识醒目可见，专用回收箱置于殿堂显眼位置。各区每季度归集一次，每年集中销毁一次，确保过期药品不积压、不流失、不污染环境。
0: 过期药品回收看似是小事儿，实际上是关乎公共健康与生态环境的隐形防线。天津铺设织密了过期药品回收网络，让社区居民触手可及，让过期药品有家可归。当然，这只是起点。如何让政策善意真正转化为市民的行动自觉？如何打通部门壁垒，实现全链条协同？如何从被动回收走向源头减量，才是这道民生考题的深层叩问。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便利性提升不等于参与度提升，得实现从知晓到习惯的转变。过期药回收难，难在哪儿呢？难在居民不知道，药店不主动，链条不顺畅。目前回收点已经覆盖社区，可是居民知晓度仍然存在盲区。尽管相关部门已经通过政府网站公示、网格员推送、公告栏张贴等方式扩大宣传，但知晓仅仅是第一步。要想转化为持续行动，还需要降低行为成本，强化正向激励。目前部分药店推出过期药兑换优惠券活动，这一做法就值得推广。当然啊，也得警惕，如果激励不可持续，宣传热度消退，那市民的积极性可能就会随之回落。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过期药回收嵌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而非依赖阶段性的宣传去推动。其次，闭环管理的链条韧性面临考验，多部门协同机制仍需拧紧螺丝。过期药品回收销毁涉及药监、城管、环保等多个部门，回收点回收上来了，运输谁负责，暂存是否安全，销毁处理的经费是否到位，这些问题环环相扣。只要有一处没打通，那回收箱装得再满，最后也可能是流于形式。闭环不是画个圈，而是每一步都要有人管，管到底。最后，回收是末端之策，减少存量，优化增量才是治本之道。当前政策重心落在如何收和如何销，其实啊，应该追问一个更前端的问题：过期药品为何产生呢？这得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部分家庭囤药成习惯，医院开药呢，大处方现象也尚未根除，导致药品积压；另一方面，药品包装规格单一，小病开大盒，吃不完自然剩药。从这个角度看，回收工作做得再好，也只是对既有浪费的补救。真正的远见在于能否推动医疗机构合理开药，鼓励药品拆零销售，推广小包装规格，从源头上减少过期药品的产生。这些减量化探索有助于让过期药回收从末端治理走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过期药品回收既是市民健康意识的体现，也是对城市治理精细化的考验。天津的实践值得点赞，但制度落地后的长效运转、公众动员的持续深化、源头减量的系统谋划，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破题儿。如果说过期药品是需要回收的老问题，那接下来咱要说的则是正在发出的新希望。
1: 此前，教育部发文， 对近年来录取通知书内卷及时纠偏。又到一年高招录取季，包括天津大学在内的全国多所高校录取通知书纷纷回归一页纸。天津大学以蓝色为主色调，上面印有简约的六个大字，天大的好消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封面印上海棠校花，寄望新生质朴坚韧。中国政法大学则将入学誓词和校训搬上纸面，把开学典礼的仪式感提前到收到通知书的瞬间。
0: 没有累赘的礼盒，没有炫目的装饰，一页纸的录取通知书褪去了流量浮华，却藏着巧思，透着温度。这股给高校录取通知书减负瘦身的清风来得正当时。近年来，各大高校在这份新生见面礼上的投入越来越高，这至少会带来三重问题。首先，偏离创意初心，沦为一场本末倒置的奢华竞赛。你镶嵌珍贵宝石，我附赠南极海水；你融合传统非遗，我采用航天级材质；你配上 VR 眼镜，我加载文创盲盒。豪华礼盒花样翻新，视觉特效炫目多彩，网红款式轮番登场。各大院校在录取通知书上陷入了盲目攀比、竞相加码的怪圈，却让教育内核越来越空洞，精神表达越来越单薄。其次，随之而来的就是录取通知书成本的急剧攀升，从最初的几块钱一路狂飙至百元级别。考虑到每年庞大的新生数量，这无疑是一笔惊人的开销。把巨额经费花在缺乏长期实用价值的精美包装上，这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最后，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追求极致的包装礼盒，往往转瞬间就沦为二手市场的高价炒作商品。当学校给新生的礼物变成牟利筹码时，背后的教育情怀和仪式感就荡然无存，原本纯粹的青春纪念也偏离了最初的意义。在新风之下，也有部分新生觉得遗憾，感慨没能赶上花式通知书的热潮，觉得一页纸啊过于简陋，冲淡了升学的仪式感。但是需要知道，删繁就简不等于敷衍了事，褪去浮华绝非弱化诚意。教育部要纠正的是奢靡攀比，而不是用心设计，摒弃的是形式主义，而不是育人情怀。哪怕只是一页纸，也能承载纪念的巧思、动人的创意、关怀的温情、奋进的力量。不少高校的实践已经证明，剥离冗余装饰，褪去浮华外壳，录取通知书依然可以融入校园底蕴、办学精神和育人期许，让方寸纸张承载厚重内涵，以文字设计传递迎新热忱。录取通知书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纸告知，是一份邀约，其核心价值在于通知本身所承载的认可与希望，而不是包装多么奢华。公众对于大学的敬意和信任，也从来不会是源于录取通知书多么精美。一页朴素而有深意的入学通知书，就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开学第一课，以最真诚的方式向大学新生张开双臂。录取通知书的包装版式可以精简瘦身，但是涉及公益捐赠的爱心路灯质量绝对不能精简。质量一精简，不仅影响使用，甚至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1: 近日，有广东省阳春市民爆料说，三年前当地的爱心企业向他们村捐赠了一批路灯，但用了没多久就问题多多，一查竟然全部是假冒伪劣的三无产品，有村民还曾因此受伤。捐赠路灯的企业表示很无奈，这批路灯是通过正规途径向佛山市一间经销公司购买的，一共花费33万多元，购买了350套太阳能路灯，没想到全部出了问题。目前供货方直接失联，拉黑了企业对接人员。
0: 本来应该是照亮乡村的暖心灯，没想到如今却成了悬在村民头顶的定时炸弹，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好心办了坏事儿。表面看，这是一起企业采购被骗的个案，实则撕开了公益捐赠领域重善意轻监管的深层窗口。当33万元善款换来的不是光明，而是隐患， 我们不得不

0: 追问公益的善意究竟该如何抵达。在责任链条已经断裂的当下，舆论场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猜想，是企业虚报价格蓄意以次充好呢，还是企业同为被骗的受害者呢？当每一份善意都可能被质疑动机，那受损害的将是整个社会的互信根基。细究事件全貌，问题的核心并不是企业贪便宜或者走过场，而在于公益捐赠项目在流程设计上存在致命的盲区。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受赠单位应当将工程建设、资金使用和验收情况向捐赠人通报。但现实中，这批路灯从2023年安装至今，竟然没有一人发现三无产品的蛛丝马迹，直到村民受伤了才东窗事发。这说明，无论是企业采购时的资质核验、到货以后的抽样检测，还是安装验收时的质量把关、后期运维的巡查回访，层层环节都已失守。公益捐赠从来不是钱货两清的交易，而是承载着社会信任的契约行为。这起事件中，供货方瞄准公益项目只求有不求优的漏洞，以三无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但是仅追责供货方远远不够，更需要反思的是，为何公益物资的采购验收比普通商业采购更缺乏刚性约束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商业采购关乎企业的自身利益，而公益采购往往依赖良心自觉，缺少利益驱动的监督机制。要想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必须跳出个案思维，建立全流程阳光机制。首先，公益组织应该建立物资质量核验清单，对于大额实物捐赠实行采购前资质预审、到货后第三方检测、安装后随机抽检的三道防线。其次，受赠单位和地方政府必须扛起验收主体责任，不能因为是别人捐的就放松了标准，验收报告应当向社会公示，接受村民监督。再者，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将公益物资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建立公益供应商红黑榜，让制假狩猎者一次失信处处受限。善意的抵达需要制度的护航，不能让每一盏爱心路灯都靠媒体曝光才能亮起，也不能让每一位捐赠者在受骗后才学会精明。只有让公益捐赠像商业采购一样严格，像阳光一样透明，才能既保护捐赠者的热忱，也守护受助者的安全，更筑牢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信任基石。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领导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议。